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起，看他那个脸色显得特别。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

0: FM9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1949年底，毛泽东发给林彪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电报的内容都是部署四野渡海作战，尽快解放海南岛。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中国大部分省份。第四野战军犹如陆地猛虎，从东北到广东，再到广西，所到之处横扫千军。但是陆地猛虎要跨海作战，这让四野司令员林彪眉头紧皱。因为两个月前，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9000余人乘船进攻金门，由于缺乏渡海作战经验，苦战3天，作战失利。烟波浩渺、潮流无定的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无异于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再加上10万国民党守军盘踞海南岛，如果贸然渡海，极有可能重蹈金门覆辙。正在此时，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又发来一封电报。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电报中多次提到的冯白驹，让陷入僵局的四野司令员林彪眼前一亮。冯白驹到底是谁？为什么他会成为解放海南岛的破局之棋呢？

0: 海南岛，祖国南海之中的一颗明珠，这里是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也是无数人向往的天涯海角。1903年，海南琼山县长泰村，一个婴儿降生在石匠冯运熙家中。石匠给这个男婴取乳名公孙，学名冀州。这是一份1925年的学生档案，姓名栏里填写着三个字冯冀州，下面注明学生离校。这名离校的学生就是冯白驹。1925年，冯白驹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入学没多久，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冯白驹义愤填膺，决定退学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1926年初，冯白驹回到海南岛。当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位充满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被置于血泊之中，白色恐怖也笼罩着海南岛，几乎所有中共党员都被逮捕遇害。幸免于难的冯白驹接过烈士的红旗，转移到大山深处继续战斗，并与王文明一起建立母瑞山根据地，组建琼崖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
1: 30年1月份吧，这个王文明就去世，他就挑起这个琼崖革命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主要领导人这个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冯白驹为首的一个琼崖革命的主要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呢。
0: 到1931年底，琼崖红军已经扩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苏区发动了更为残酷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琼崖红军在反围剿中遭受重创，与上级失去联系。
1: 琼崖独立师已经基本上解体了，师长也都牺牲了，李子军特务连也都基本上都解体了。当时我们的武装力量、革命力量基本上都已经打散的分散的农村。
0: 冯白驹被围困在母瑞山上，红军只剩下25人。母瑞山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是五指山系的一个主要山脉，四处悬崖峭壁，峡谷急流，十分险峻。山里生长着一片片原始森林，密木参天，山道崎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冯白驹带领大家在潮湿的密林里挖番薯、吃野菜，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在这样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依然坚信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天要到来的。8个多月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坚定地保存了琼崖革命火种。1933年，他带领25名战友突围下山，走进人口稠密的琼文地区。冯白驹说，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山藏人藏一时，人藏人才能藏长远。我们要在群众中扎下根来。潘鹤今年已经94岁高龄，岁月的沙砾已经把他的记忆磨平，甚至朝夕相处的儿子也认不出来了。当提到冯白驹，老人却说，我记得，因为太熟悉了。
2: 记不记得冯白驹是什么人呢？
3: 我好像不熟悉啊。
2: 记不记得？
3: 记得
2: 啊。
3: 我去，
2: 不错。
3: 现在本身在熟了。
0: 潘鹤接到了一个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庆祝建军30周年筹备美展，向全国美术家征集作品。
4: 他很幸运的就找到了琼崖中队的很多的军官，还有战士，还有包括红白区，了解了他们部队剩下几十人被打到深山野林里面去了。
0: 冯白驹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一直在潘鹤的心头挥之不去，催促他完成了雕塑《艰苦岁月》。这座雕塑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4: 艰苦岁月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国非常有名，读过小学的中国人吧都了解这个作品啊，一直到90年代都在小学课本里面啊，所以影响了好多代人。但是整体来说大家只了解它是属于长征的题材啊，但他自己呢就跟我说这个不是表现长征，这表现海南岛啊，表现琼崖中队。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看中海南岛矿产资源丰富和独有的战略地位，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撤逃内地。冯白驹率80多人的琼崖独立队在潭口英勇阻击1000人日军。经过一天的对峙，冯白驹的游击战使日军无法前进，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为民众转移赢得了时间。
1: 这么一打的这个政治影响非常大，市民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沿奈尔上啊去阻击这个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以对这个，然后后来的报纸一宣传，影响到了华侨啦，这个琼崖人民呢也都支持说，哎呀，还是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真正的抗战，所以都纷纷的加到这个抗战队伍当中来。
0: 当时中共中央已恢复与琼崖的联系，派出庄田、秦威等6人前往琼崖。
5: 琼崖中队呢？曾经要求过，就是派上一个政治和军事上比较强的这个红军干部，给他们指导他们的游击战争，中央就很重视。那么选来选去。

0: 进来就看到庄田是海南人，那么他懂当地的话，容易跟当地的人接触，这样的话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他一行大概六人吧，一个是电台台长，再一个呢就是搞军工修理的，就是枪械修理师。
1: 此后琼崖抗日独立队迅速壮大，以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日军，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2: 打日本鬼打国民党不一样，打日本鬼呢多数的打游击战，敌来我就退，敌人住下来我们就干扰，敌人就在路上走啊，来了在射击范围内一下看准了，一战火一手接一手打，打个两个跑，就打了就跑。
1: 到1945年，琼崖独立纵队已发展到7700多人。琼崖独立纵队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他密令广东当局3个月内消灭琼崖共产党。1946年2月，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凶残进攻琼崖解放区。当时广东省委指示冯白驹北撤山东或南撤越南，以保存琼崖独立纵队。在无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冯白驹研究局势后认为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强行撤离将遭敌围歼，即使能安全撤出，今后也打不回来，所以他拒绝撤离，并迅速通过各种渠道请示中央。没多久，中央回复完全同意冯白驹同志的意见。
3: 事实证明呢，冯白驹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当时要北撤或者是南撤，尤其是南撤的话，等于说这支部队很可能就葬送在海上，或者呢海南就成了一片真空，尽数归国民党所有，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我们这人民军队在海南的一个战略支点，那就没有后来15兵团南下解放海南的时候的经营人员了。
1: 1950年春天，琼州海峡战云密布，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冯白驹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队伍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拥有10个团，近2万人。
3: 我想蒋介石呢还是想把基地，如果说解放军拿不下来海南，那么海南势必成为第二个台湾，这边离大陆更近，条件更好。如果说海南在国民党手里，台湾也在国民党手里，那就意味着我们大陆解放之后，我们的南面在战略上要受制于人。
1: 驻守海岛的海南防卫总司令是薛岳。薛岳字伯陵，肄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将10万兵马分成4路，环岛布防，凭险固守。50艘舰艇、45架飞机日夜不停地在海上巡逻封锁。他把这条海陆空立体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固若金汤。薛岳同样记得冯白驹，他在布防的同时抽调了5个师，全力围剿琼崖纵队。为尽快解放海南岛，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第40军军长是韩先楚，他还建。这两支历经千锤百炼的部队从东北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但是陆地猛虎在琼州海峡面前却束住了手脚。琼州海峡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它长约80公里，宽约25至50公里不等，横亘在大陆与海岛之间，成了一道天堑。如何渡海？ 以什么师五兵团司令员

0: 方案也有，所以对于打下海南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福振中还向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等人转达了冯白驹对解放海南岛的两点意见，一是长敌人防线尚在部署还不严密，先前度一批兵力，加强群众的接应力量；二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就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以充实群众的战斗力。叶剑英采纳了冯白驹的建议，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同意部队先行前渡部分人员，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跨海作战最重要的是渡海的船只。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早就颁布了一个动员令，全力筹划渡海必需的船只燃料。事与愿违的是，偌大的海岸线上竟然收集不到多少船只，大部分船只和船工都被国民党军队裹挟走了。指挥部还派人前往香港购买舰艇，也受到国民党封锁，无功而返。没有船和船工，十万解放军如何渡海呢？冯白驹还连续派出二十多人潜渡到雷州半岛，向邓华提供有关登陆地点和渡海时机的重要情报。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历史选择了1950年3月5日，这一天19时，韩先楚的第40军一个加强营的799名勇士从徐闻登楼角出发，经过一夜的漂泊，在预定登陆点强行抢滩登陆成功，在冯白驹的接应下顺利进入五指山革命根据地。6天后，第43军的1007名渡海先锋也在赤水港成功登陆。号称滴水不进、飞鸟不出的柏林防线就这样被撕开了缺口。随后，6700多名解放军又分2次前渡，顺利登陆。加上琼崖纵队，海南岛上解放军的战斗力量达到28000人左右。冯白驹还在2个月时间，悄然筹集了40万元解放公债、5万多担军粮、6万多人的民间运输队。守备和海上巡逻，蒋介石也从台湾紧急调炮舰协助薛岳防守海南岛。琼州海峡即将迎来硝烟弥漫的一场大战。时间进入了1950年4月中旬，临近谷雨，琼州海峡只要一过谷雨，适宜帆船渡海的东北风将会停止，大部队再想过海，只能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谷雨将至，时不我待。全面进攻的号角在1950年4月16日吹响了。晚上7时，千帆竞渡，2.5万名解放军趁着夜色大规模强渡，敌机和战舰疯狂拦截，双方发生激烈海战。在琼崖纵队和先遣部队的完美配合下，渡海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17号凌晨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带顺利抢滩登陆，薛岳精心构筑的柏林防线土崩瓦解。天险既已踏破，渡海大军与琼崖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琼各地纵深挺进，海口、榆林、三亚相继解放。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
2: 邓华后来的总结都说，如果没有这个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配合，我们的解放海南岛是很困难的。无论到

0: 路如何艰辛，冯白驹人生的志向与信念却从未改变。红旗不倒，火种不灭，冯白驹的名字荣光闪耀在人民的记忆之中，祖国的碧波长风之上。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4: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小就会吟诵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张超，1986年8月出生在湖南岳阳的一个村庄。张超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在经历了前面三个孩子意外夭折的沉痛打击后，老两口对张超这个独生子格外疼爱。
5: 因为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又没有女儿，又没有第二个儿子，就是他一个人。但是呢，他还是比较争气啊，也给我们来争光啊，没有让我们失望。
4: 从儿时起，张超就对天空充满向往。2001年，15岁的张超正在读初三，海空卫士王伟的事迹传遍中国，也深深触动了张超的心。2003年9月，空军到张超就读的岳阳七中招飞行员，张超第一个报名应征。王亮至今都记得，在高考志愿表上只填写了一个志愿的学生，也是他当教师以来遇到的唯一一名高考志愿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的考生。2004年初，张超经过多次检测和筛选，通过了招飞体检。高考后，他顺利考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了当年全校唯一，也是岳阳全市为数不多的飞行学员之一，开始了自己的飞行之路。为了早日圆梦蓝天，张超卯足了劲儿，不知疲倦地学习。2年下来，他的理论功课门门优秀，训练成绩项项满分。
6: 44、45、46、47、48。
7: 这个小伙子给我的印象嘛，是皮肤稍微有点黑，然后呢性格比较沉稳，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一个优秀的棒棒的小伙子。他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从来不叫苦不叫累。
4: 2009年6月，23岁的张超完成了4年院校培养和航空兵训练基地一年训练，他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要求到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的海军一线作战部队。终于，张超如愿奔赴祖国的南海边疆，迅速投入到飞行训练中。单飞是每一个飞行员在训练阶段都将经历的单人单机飞行。掌机是指飞行编队中的带队飞机， 在战斗机双机编队中，长机主要负责攻击。2010年，张超成为同批首个放单的飞行员和首批长机，是全团六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每次飞行训练归来，张超都要和战友们总结经验。
8: 在升降表往上走，你感觉不是直接的往前推，然后再参考地皮动的那个不是，就是特点不是很明显。然后起落航线上的话，就按照那个教练带队的做，每个点做创造好条件，为下一步打好基础。
4: 在南海驻训和战备值班期间，张超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还与闯入祖国领空的外国军机面对面较量。他驾驶战机驰骋长空，用一道道航迹告诉世界，这里是中国的领空。
9: 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啊，这个战斗起飞之后啊，到空中，拦截了这个外军的飞机，里边他这个下来绘声绘色的跟我讲怎么驱赶，怎么使用这个英文喊话，感觉这个有理有据的，是吧？这个不失这个大国的风度的，他就讲的，哎呀，我觉得眉飞色舞的，是吧？很兴奋。
4: 凭着对飞行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张超先后出色完成两个机型改装，迅速成长为优秀的海军航空兵三代机飞行员。这一年的盛夏，成为长机飞行员的张超，生活中也迎来了他的双机编队。一年前，张超与女友张亚相恋，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城市，不过张超在海南，张亚在杭州，各自有着自己的工作，相聚就显得弥足珍贵。2010年，张超鼓足勇气向张亚求婚。在与张超的交往中，张亚看到的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丈夫，孝顺、节俭、敢担当、有情有义，这些品质打动了张亚，他答应了张超的请求。2011年春节，张超和张亚在湖南岳阳老家举行了婚礼。婚礼的筹备都是由父母操办，婚礼前一天，两个人才匆匆赶回岳阳。张亚比张超小一岁，是中国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组的空中乘务员。张亚曾动员张超到民航工作，但是张超拒绝了。
10: 我们俩进行过很激烈的争辩，他说一句话让我觉得我应该听他的。他说如果所有人都去飞民航，谁来保卫我们这个国家？
4: 不仅如此，张超还反过来动员妻子到部队工作。2012年夏天，张亚辞去了民航的工作，特招入伍。虽然张超和张亚同为军人，但还是聚少离多。他们结婚5年，相聚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年。因为训练紧张，两个人连婚纱照都没来得及拍。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于2013年5月10日正式组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又增添了一支新型主战力量，标志着航母部队战斗力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远在海南的张超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飞时，一个新的梦想在他心底萌生了。张超要报名参加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当一名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原部队长戴明蒙至今都无法忘记面试时对张超的第一印象。
11: 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飞行员。

0: 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好飞行员。他回答得很坚定，我就是想飞舰载机，就这么简单。
1: 张超何尝不明白，舰载战斗机上舰飞行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张超何尝不知道，我国舰载战斗机事业刚起步，面临着安全和技术的双重风险。舰载机起飞着舰，条件和环境十分严苛和复杂。航母的跑道只有200多米，不到陆地机场跑道的10%。飞行员在高空看到的飞行甲板，就像一片漂浮在海洋上的树叶。
2: 舰上降落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稍稍比允许的偏差大一点点，有可能就是，坠机，或者叫做机毁人亡。
1: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其风险系数是普通飞行员的20倍。飞舰载战斗机虽然危险，但张超有信心驾驭它。2015年，张超28岁，为了祖国的航母舰载机事业，他告别了刚刚随军海南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义无反顾去挑战那一片世界上最危险的着陆区。作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之一，张超起早贪黑，勤学苦练，1个多月时间就完成理论学习。在之后的半年时间，他的模拟器飞行时间累计高达数百小时。为了建立新的肌肉记忆，张超一年的飞行起落相当于过去6到7年训练的总和。2016年4月27日是张超加入舰载航空兵部队的第90个飞行日，再有3个飞行日，他就能完成剩下的训练任务，顺利上舰，成为一名真正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按计划，张超和战友们要飞3个架次的低空、超低空训练，在30米的高度高速掠海飞行。第二架次飞完，海面薄雾渐起，能见度越来越差。第3架次被调整为陆基模拟着舰训练，这是所有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必须要跨过的一道门槛。只有过了这一关，才具备在航母上的着舰资格。以前可以粗犷一点的陆基飞行，现在高1米、低1米，速度大1公里、小1公里都不行，必须精准、守纪、零容忍。2016年4月27日12时59分，张超驾驶战机进行着陆。作为当天的模拟着舰值班指挥官，王亮正在精准引导张超驾驶的飞鲨战机顺利着陆。
2: 当时离我看着是在眼前，实际上飞机是速度很快的，它接地就在我的，基本上就是在我的身边接地。
1: 这是张超正式着舰飞行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训练，也是当天所有飞行训练的最后一次降落。相机把着陆画面实时传到飞行员休息室，
3: 特别漂亮，基本上就一直沿着那个点就下来了，着陆特别特别好。
1: 正当战友们议论着张超的着舰飞行技术时，意外却发生了。战机刚刚滑行了2秒钟，无线电里突然传来语音报警，电传故障，是歼-15战斗机最高等级的故障。一旦发生，系统会自动报警，并在无线电中广播，意味着飞机将失去控制。紧跟着报警声，战机的机头瞬间抬起，不到2秒钟的时间，机体超过80度仰角，与地面接近垂直。跳伞，跳伞，跳伞！塔台飞行指挥员徐爱平对着无线电大喊：“
3: 飞机这个喷格插地起火，然后飞机最终离陆，大约有20-30米的这个高度吧。”
1: 几乎同时，火箭弹射座椅穿破座舱盖，砰的一声射向空中。由于弹射高度太低，

0: 角度不好，竹伞无法打开，座椅也没有分离。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在草地上砸出一道深深的痕迹。救护人员赶到后，张超被紧急送往医院。20多分钟的路程，张烨从未觉得如此漫长。
1: 我在他身边，我跟他说话，他听着。而且我跟他说，他说得很清晰。他问我团长，我是不是不行了？这个不行的，他感受到不是身体不行了，因为那时候他没感受到身体上有什么毛病，他还能动，还能抬头，还能身体还能动。他感受是不行了，就是说我是不是这是上船不行了，不能上船了，不去取证去了。
0: 张烨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张超最后的告别。2016年4月27日15时08分，也就是事发2个小时之后，一颗年轻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飞行参数记录表明，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张超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张超肯定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生死关头，张超却做出了一项最不应该的选择，那奋力一推，是他意图制止机头上扬，避免战机损毁的最后努力。在生死抉择瞬间，张超想到的是挽救战机。在生命最后时刻，张超最难以割舍的是上舰飞行。张超心爱的战机早已与他的灵魂融为一体，飞行在张超的心里比生命更重要。遗体火化那天，全团飞行员都争着去殡仪馆送张超最后一程。他们看到张超仍然佩戴着2级飞行等级标志。其实早在2016年3月，他就被评为1级飞行员，只不过训练紧张，还没来得及换上新标志。一位战友立即摘下自己的1级飞行员标志，端端正正地戴在张超胸前。2016年8月，一批舰载战斗机新飞行员驾驶的歼-15战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拦阻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如果不是那次意外，这里面一定会有张超的身影。
2: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我说你已经死了，他就在那里哭，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死，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这也是我替他感到特别特别惋惜的。

0: 2016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追授张超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勋章和证书。2018年9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统一印制张思德、雷锋、张超等10位挂相英模，下发至全军连级以上单位悬挂。张超生前奋斗过的航母舰载机事业正在飞速发展，一往无前。知难而上，向贤而行，人民海军要想走向远海深蓝，就要有一群不畏风雨的海空雄鹰。张超是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的第一位英烈，他的英雄事迹时刻激励所有的海军将士，向着梦想，向着使命，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阔步前进。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7: 是的，
6: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 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7: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7: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

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那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知道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就从3.5%下调到了3%，寿险产品呢也正式进入到了3%时代。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一变化对于之后我们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收益的变化呢？那首先就请黎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产品的利率上限其实都有了一些差异化的调整哈，比如说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的利率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来请您具体说一说。
1: 之所以要分别规定，是因为这几种产品设计类型在精算理念上有差异。普通型产品和分红型产品是需要把未来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计算均衡保费的，所以涉及到贴现所使用的利率，也就是预定利率。而万能型产品是按每年的自然发生率扣风险保费的，它不涉及贴现问题，自然也就不涉及到预定利率一说。但是万能险产品是需要每期给客户的账户余额结息的，所以涉及到结算利率的问题。对于万能险而言，我们规定的就是这个结算利率的最低保证水平，也就是最低保证利率。解释完了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从今年8月1日起，普通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 3.5% 下调到了 3%， 分红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 3% 下调到了 2.5%， 万能型产品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从 3% 下调到了 2%。不符合以上规定的老产品要全部停售，开发符合规定的新产品取而代之。对于一些特殊业务则可以豁免，比如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万能险，但是由于它业务类型的特殊性，还是可以维持3%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而无需停售。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类型具体对应了哪些险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疑惑哈，所以想请您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来分分类。
1: 先介绍一下产品的分类原则。人身保险的分类呢有好几种维度，按照产品类别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个咱们上一次也讲过。按照产品的设计类型则可以分为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接型、变额型。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设计类型是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这三种。产品的类别和设计类型这两个维度是可以相互交叉的，比如有普通型的终身寿险、分红型的终身寿险、普通型的养老年金险、万能型的养老年金险等等。在介绍完总的分类原则之后呢，下面再介绍一下具体的险种。按照监管的要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既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可以设计成分红或者万能型的。举个例子，增额终身寿险可以被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就是我们前几年大家很熟悉的那种样子，死亡保额和现金价值都是在合同中写定的，保单一旦生效了，往后的客户利益就是锁定的，这种就叫做普通型。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除了固定的部分之外，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每年在固定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部分浮动的利益，也就是红利。当然呢，这种设计下固定的利益就会设计的少一点，客户的总利益是固定部分加上浮动部分，并且浮动的部分要大于等于零。如果公司经营的好，每年额外再给客户分一部分正的利益，公司经营的差，那么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有固定的部分。这种设计就是分红型。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每年从万能账户中扣当年寿险责任的风险保费，账户里余下的钱进行投资结息，结算利息有一个最低保证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好则实际结息高一些， 公司经营的不好，实际结息就低一些，但最低也不能低过最低保证利率水平。根据监管的要求，所有类型的人身险产品都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产品都可以设计成分红型或者万能型的。比如定期寿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不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至于万能型呢，也是以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为主的。健康险中的长期护理保险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而一年期的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则不能设计成万能型的。
0: 您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哈，那我们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呢，可以具体的就利率调整的变化来展开一系列详细的探讨。我想啊，利率调整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保险产品的价格似乎上涨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寿险产品都是长期产品，由于保障期间很长，而交费期间没有那么长，所以需要将未来的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来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这贴现时使用的利率就是预定利率，预定利率越低，未来的责任贴现到今天的现值就越大，那么对应的保险产品的价格就越贵。也可以这样直观的理解哈，对于未来同样的责任，原来是按照 3.5% 复利累积的，那我买它的时候需要的本金就少，而现在是换作3%复利累积的，现在买它需要的本金就多，也就是说价格变贵了。预定利率下调呢，对不同产品的价格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笼统的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保险期间的长短，第二个是产品的设计类型。从保险期间考量，保险期间越长的产品，受复利累积时间价值的影响越大，所以价格上涨的越多。从设计类型考量，普通型的产品由于收益是完全锁定的，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大一些，而分红型产品由于有浮动的部分，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相对小一点。
0: 其实无论是增额终身寿险还是年金险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看，它呢是既可以设计成固定收益类产品，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或者说就是固定加上浮动型的产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就这几个分类来请您详细说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固定收益类的产品，那利率下调，保费上涨，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它还有购买的必要性吗？或者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固收类保险产品还能够作为他们的投资选项之一吗？
1: 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方面看，先要看产品自身，还要看市场环境。首先是产品自身，同样的责任，由于预定利率的下调，产品就会变贵，这的确是个不利的因素。但是引起保险产品价格变动的也不仅仅只有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费用水平、发生率水平都会对产品的价格造成影响。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费用，控制业务品质，也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对预定利率下调引起的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的弥补效果。另外呢，保险产品具有其他金融产品不具备的特征，也就是它有保障功能，这也是值得具有保障需求的投资者们额外关注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市场环境，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下调的同时，我们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在下调。2023年9月底，我们四大行的五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都是2.25%。在整体低利率的背景下，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也很难独善其身。也是因为整体利率都比较低，3%定价的普通型的保险产品依然可以作为投资选择之一。在这里也要澄清一个问题，3%定价不意味着普通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保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就是3%，因为要扣除风险成本，还要扣除费用成本，所以用客户隐含收益方法计算出来的年化收益率是低于3%的。
0: 这个大家是需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的哈。那在这个预定利率下调的情况之下，对于分红型和万能型等等固定加上这种浮动收益的保险产品来说的话，我了解到它的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似乎也有了对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对这些产品的影响程度到底怎么样？
1: 对于固定加上浮动收益的这种保险产品而言，它相比较于普通型的那种固定收益的产品而言呢，预定利率或者是这种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客户实际收益的影响会比较小，因为这类产品的固定收益往往预先设置的就比较低， 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正常的这种实际收益高过于固定的部分，就

0: 浮动收益的形式分享给客户。如果保险公司呢不幸经营得非常差，导致实际收益低于固定收益的部分，那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能给到客户比较低的固定收益。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的变化只针对固定的部分，而客户最终拿到的是加了浮动的之后的总收益。所以只要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总收益大于固定，那至于其中固定那部分怎么变，其实对于客户总收益而言影响就不大。但是细分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于分红险的影响还是要比万能险大一些。因为分红险它还是要用贴现的方法先计算出来价格，然后日后再用分红的形式把部分额外收益返还给客户。所以如果只考虑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的话，预定利率的降低还是会使分红险的价格变贵一些，客户收益降低一些。那么对于万能险而言呢，其实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眼下还看不出来什么影响，因为万能险是每期扣风险保费的，它不存在一个用贴现方法算均衡保费这回事儿。而目前市面上的保险公司都还能正常经营，正常结息，所以结出来的利率呢也都比最低保证利率高。所以从眼下来看，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万能险的实际收益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当然了，如果未来保险公司经营的不好，只能按照最低保证利率来结算了，那么最低保证利率本身的下调还是会使客户利益降低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保险精算师黎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其实我们知道哈，分红险呢大约是在十年前是市场上的一个主力的产品，但是之后呢因为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火爆出圈，大家呢对于分红险的关注似乎也是在逐渐的降低。那么这一次利率的调整是否有可能让分红险重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呢？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可能。
1: 嗯，
0: 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预定利率降低了之后，像原先的那种增额终身寿险这类的普通性产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它变贵了，客户利益也降低了。而分红型产品虽然它也变贵了，但是由于它有不受预定利率影响的浮动的那部分的利益存在，所以和固定收益的产品相比，它受预定利率下调的影响就小一些，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再通俗一点讲哈，固定收益型产品的收益是有天花板的，随着预定利率的降低，天花板也在降低。而固定加浮动型的产品从原则上来讲是设定了保底的地板而不设置天花板的，在保底利益的基础之上，公司和客户利益共享，能经营得好就把保底之上的利益大家一起分一分，经营得不好就只给保底利益。所以在低利率的时代，也就是说天花板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设置地板但是不设置天花板的模式就很有可能渐渐地重获市场的关注。
1: 是的，没错，一款保险产品如果能够受到大众的青睐，其实无外乎就是拥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障，或者说是相对稳定的高额收益。那么这一次分红险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模式也会让很多投资者内心打出一个问号哈，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购买之后获得超过固收类 3% 收益的可能性呢？
0: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分红险的运营逻辑是在给客户一个保底收益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共享额外收益。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好，有额外收益，并且还挺多，那么对客户而言，分红型的这种固定加浮动的总收益就会超过以3%定价的普通型产品的固定收益。相反，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不好，没有额外收益，只能按照保底收益结给客户，而它的保底收益又比较低，那么它就不及3%定价的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产品。从保险公司投资的角度看呢，降低给客户的保证部分，以利益浮动的这种机制取而代之，是一种对投资端刚性兑付压力的释放，从而使得投资行为更加具有灵活性，则有可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固定收益型的产品对客户承诺出去的利益是多少就是多少，无论未来市场环境变成什么样子，都要对客户刚性兑付。为了保证这种兑付能力，保险公司在投资端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难免顾虑多多，以固收类的债券为主，权益类为辅，为了防止资本市场的未来波动给刚性兑付带来困难。

0: 收益和风险是相伴相生的。固定收益的好处呢，就是收益锁定，低风险。那么既然低风险，自然收益也不会很高。而固定加浮动，浮动部分是不确定的，跟保险公司运营情况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有风险的。既然承担了风险，那么自然也就有可能获得比纯固收类产品更高的收益。至于产品的选择，主要就看消费者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了。风险厌恶型的就选择固定收益，如果可以接受用承担一定的风险作为代价来换取额外收益的话，就选择固定加上浮动收益型的。另外一个考量呢，是整体的利率水平。在市场上整体利率水平都比较低的时候，固定收益类的资产都不太可能有较高的收益，对此也要有个合理的心理预期。如果希望还是能够追求到一些额外收益，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去选择带有浮动性质的资产类别。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您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支支招哈。投资者购买保险产品就是一个核心的目的，那就是安全。所以我们往细了说，就是要保障健康和收益稳健。那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几种产品进行一个比如说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健的投资组合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增额终身寿险还没有火起来的那些年，保险市场上很常见的一个产品组合模式，就是购买一个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年金险，然后再搭配一个收益是固定加浮动的万能险。年金险每年给付固定金额的年金，然后每笔年金进到万能账户里去进行累计生息，力争在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再获得一个相对高一些的额外收益。其实这就是一个兼顾了稳健性和收益性的一个产品组合。
1: 那除了结合固收类和浮动类的保险产品，是不是再加上健康保障类的产品就会更加稳健了？包括对于比例的分配，您有怎样的建议？
0: 的确如此。这个保险产品啊，在金融产品中最大的优势，也是它独有的优势，就是具有保障功能。而保障功能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经济补偿，可以使人在生病、丧失劳动力等劳动收入中断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份经济来源支持自己及家人的开销。我们在设计产品组合的时候，也经常在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这类储蓄性质比较明显的产品上搭配重疾险、医疗险这种健康保障类产品，让整个产品组合的作用更加全面。至于储蓄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的合理分配比例，这个要分年龄段来看。对于年轻人以及那些孩子还比较小的年轻父母来说，他本身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他大概率也没有多少很多的积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保障类产品的配置比例大一些，比如定期寿险、重疾保险、医疗保险，这些产品价格便宜，杠杆高。顶梁柱们一旦遭遇了一些不测，比如说发生了重大疾病导致收入中断之类的，还有保险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份经济补充。而对于那些孩子已经大了，自己也已经稍有积蓄的中老年人来说，保障类产品的杠杆比例已经不如年轻人那么高了，同时自己呢也具备了购买储蓄型产品的经济实力，那么储蓄型产品的配置比例就可以高一些，比如像这种增额终身寿险、年金保险等等。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哈，预定利率下调到了3%，其实对于大家购买保险产品，可能思路上也会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产品类型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转变啊，或者说就是保险公司的选择是不是要调整等等，对此您的建议是什么？
0: 我个人觉得，虽然3%定价的这种普通型的增额终身寿险，这种固收类的产品哈，还将保持很高的市场活跃度，但是预定利率下调这件事儿，还是会渐渐地引导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分红、万能这种固定加浮动收益的产品，因为这类产品呢有浮动收益，而它的浮动收益的实现情况和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水平紧密相关。所以应该尽量选择那些管理规范、投资实力强的公司的产品，这样呢，未来浮动部分的实现的可能性也会更高一些。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呢？我觉得有几个公开的指标可供参考，分别是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和万能结算利率，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可以在监管部门以及各大保险公司的官网上查到的。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越

0: 高，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越高，公司主力产品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及万能结算利率越高，并且在过往的经验当中看，长期波动小的公司一般而言是更加稳健优质的公司。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4: 柯岩你好。
3: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100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2016年，赵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名字叫做 X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的金额是60万元。投保期间呢，这款保险停售了，赵女士呢又转投了这家公司的 Y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金额呢是300万元。2021年，赵女士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在普通药房购买药品用于癌症的治疗，共产生医药费用是264653元。保险公司呢以赵女士没有在合同约定的2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并购买药物为理由，拒绝赔付了。大家其实最怕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拒绝赔付。针对这个案例呢，咱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首先，医疗险大家都是知道，基本是以住院为起付条件的。赵女士有住院，但依然遭到了拒赔。所以想问高丹，医疗险赔付条件只是以住院为基础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0: 像刚才科研介绍的这样啊，医疗险它其实分为门诊医疗险、住院医疗险、包括手术医疗险等等。那我们常说这种百万医疗险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住院医疗险，它包含呢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这种手术费、医院医药费、住院费等等的一切费用。
1: 嗯，
0: 有些呢还包括涉及到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前提都要以住院为基础，那这个是整个的百万医疗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那会有比如说包括这种百万医疗险的免责内容。首先呢一个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孕产责任免责，比如说由于怀孕啊、流产啊、然后避孕等等这些导致的这些并发症等等，它都是不在这种医疗险包含的范围内的。那再有呢就是包括这种物理检查、健康检查等等，它也是不在这种赔付范围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呀，然后包括一些 HIV 的责任免责条款，以及包括整容、然后矫形手术以及牙科的这种治疗，以及视力矫正，这些都是这个医疗险通常我们见到的这种免责条款，这些都是它合同里去规定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医疗险并非万能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我们只要涉及到这种住院的都会赔付，它会有一些详细的免责条款。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案例中赵女士2021年她不幸罹患了淋巴癌，所以想问一下高丹，像我们所了解的重疾险必须要符合合同里列举的重疾的病种才能够赔付，那医疗险赔付对于疾病的种类是否也有限制呢？
0: 一般的医疗保险啊，它没有对特定的疾病种类进行限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至于被保险人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住院，那其实保险公司呢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只不过有的医疗保险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免赔额门槛以及它的赔付限额，那医疗费用就是过低或者过高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种百万医疗保险啊，它的保障范围呢，报销范围呢，通常会分为这种一般的医疗保障金和这种重疾医疗保障金。那其中呢一般医疗保障金就是指的一般疾病啊，它没有指定的疾病，那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等待期后的疾病产生的合理的医药费都可以申请报销。那在社保报销范围后呢，扣除掉免赔额，剩余的部分呢就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报销了。那百万医疗险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疾病呢，那会有一些重疾的一些限制。
1: 嗯，那刚才您介绍了哈，医疗险对于疾病的种类没有限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也没有轻症和重症这样的概念呢？
0: 没错，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医疗险它是不分轻症和重症的，它只要以住院为前提，那除却免责条款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之外，那相对来说一般的医疗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嗯，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聊到过，基本的百万医疗险呢，它是和病种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和是否住院有关。那客观来看，生病住院的概率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常见疾病等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住院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一般哪些常见的情况会触发住院呢？
0: 其实前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感触还蛮深的。他说哎呦，其实我们住院的概率很小啊。哎呦，我当时就想，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住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我就简单去普及一下啊，大概哪些情况会触发住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急性的这种疾病，然后包括这种感染，包括重症的创伤等等疾病，它是需要必须去住院治疗的。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些疾病啊，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尤其在这种天气突然变化的情况下，那由于门诊我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的话，肯定会进行这种住院处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感染，这个感染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肺炎，然后包括这种脑炎，然后呼吸道的这种感染，那这样的话基本都会要住院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再有呢就是重症创伤，重症创伤指的是什么呢？一些严重的外来突发的这种，比如说车祸，然后包括火灾等等的这些创伤，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血，那这样的话也会要进行住院治疗。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哪怕不是说这种突发这种疾病以及意外事故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住院的这种比例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我在网上呢其实大概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说在2013年在全国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我摘取的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更近一点啊，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0: 考啊。2013年的时候呢，整体全国在城市整体的一个住院的比例，那其实平均分布在差不多是在11%到21%左右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0%到10%个人或者20个人会有过这样的住院，一年内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1: 嗯，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百万医疗险理赔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限定的？像咱们案例当中讲的，赵女士2016年购买的医疗险的额度是60万，之后呢停售升级达到了300万的额度，额度一下子就提升了5倍。这种情况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一定的区别？
0: 是这样的，就是百万医疗险理赔的这种额度啊，其实它是根据这个产品的这种险种，它是来规定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重疾规定28种重疾必须包含在里面，它这个额度都是每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其实啊，在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根据这种就是医疗险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它会产生这种停售的这种就现象会出现。那一般呢，比如说这种保险公司盈利不善，那保险公司出于这种及时止损的原因，会停止了这个百万医疗的销售。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赵女士，她购买的开始是 X 这个医疗险，那之后停售了，她只能是转投这个 Y 医疗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没有产生这种就是停售就产生损失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市场销量不好，并没有达到这个保险公司预期的效果，这个保险公司出于优化的考虑，会出了一个新的替代的这种百万医疗险，那这样呢我就会把旧的百万医疗险给推出了。
1: 嗯，
0: 而且银保监会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年度累计规模保费收入少于100万，且年度累计销售件数少于5000件的这种备案的产品，那是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主动停售的。那也就是这个医疗险销路不好，那银保监会也会主动要求它停售。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司的偿付能力不足了，也就是这个公司经营本身会出现问题，相应也会连累到它的医疗险的这种停售。
1: 嗯
0: 嗯，那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在如果这种停售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消费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是要像赵女士一样去转投这家保险公司的新的这种医疗险，但是呢，再重新投保的也未必能成功，因为首先它会对这个年龄会有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有的是在超过55岁就不能继续购买了，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被保险的健康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间隔了多年之后再投保，那被保险的最新的健康状况不一定能够符合到保险公司的要求，那就会存在这种健康告知中提到的这种既往症健康异常情况，那可能被拒保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案例中赵女士她的这一款医疗险哈。关于医疗险赔付，赵女士买的这款医疗险当中的原文表述是怎样的？为什么赵女士得到的回复是拒绝赔付？
0: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啊，她本身她自己的医疗险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者在本合同生效30日，按照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30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治疗等等等等这些，那对于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支付的医疗必须且合理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费用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予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那其实啊，这个整个的，因为中间我会省略了很多这种疾病的相关的这种描述，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拗口，我只是简单的去把它针对特殊门诊这种报销，然后具体的去报销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写在上面，对，列在上面了。它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规定了2级以上（括号含2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嗯，这个是他整个在合同条款里的一个约定。那所以赵女士她其实的这个产生这种医药费啊，她本身就是没有含在她所在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范围内，
1: 所以保险公司就可以直接提出拒绝赔付。
0: 没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 为大家展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条款表述当中比较值得大家来探讨的这个部分，就是案例当中赵女士虽然有住院，但是这个264653元的理赔款呢，并不是在住院的时候产生的，而是由于她买了药而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经历住院的投保人看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毕竟住院必然会产生购药的费用，如果医疗险不包含这项赔付的话，像赵女士这样产生了较高的购药的费用，就会显得这款医疗险作用甚微了。
0: 嗯，的确是这样的。首先呢，住院费用我们都清楚了啊，这个是必须包含在整个的这种百万医疗它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某些重大疾病的这种购药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条款中对于购药费用这部分的责任限定是怎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癌症，它后续这种放化疗这种药品的费用，包括一些它特殊的这些药品，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都是要后续也是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虽然百万医疗险它的整个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它会包含这种住院、门诊、手术以及特定疾病等等多重保障，但是在外购药品时能不能获得报销服务，它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约定。那这样大部分的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呢，一般都在规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外购药的报销。那像赵女士她这样的一款医疗险，那其实她的购药它本身部分它会有一个比较稍微来说比较模糊的限制，它会规定可以在他指定的二级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报销，但是也是只是在他指定的医院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在购买这种百万医疗险啊，还是应该好好留意保险合同中关于这个外购药部分报销的一个条款。
1: 嗯，那针对刚才您给的这个解释说明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这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里都会有这样的指定性的规定，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规定也不一样？
0: 这一点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很认真的去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哦，既然百万医疗险它跟重疾不太一样啊，它不限制这种疾病的种类，会默认为所有公司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样的，只要涉及住院就会报销，而忽视了这个购置药品的这部分的费用。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所有保险公司它各自的规定，它不会有统一的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对于外购药的医院是否有要求，包括它的报销的金额有没有要求。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每家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1: 嗯，那既然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这个购药的费用的哈，那么为什么赵女士的264653元的医药费用不能报销？具体原因还是想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0: 所以啊，其实这个赵女士她产生的医药费啊，也就是说她在合同里规定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以及本公司只认可的这种医院的这种范围内，它不在这个普通范围内，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纠纷，它这个医药费是不能够报销的。这也是当初它整个在购买医疗险时可能这部分并没有详细的解读清楚，这也是产生后续的一个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那说到这儿哈，也是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下医疗险费用的正常报销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提前熟悉和了解一下。
0: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代理人，然后以及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们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保险是在互联网上买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最好呢告知我们周围的家人，然后以便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去联络到这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那第二呢，就是在保险公司这种协助下，我们要准备好这种申请报销所需要的这种资料。一般来说医疗险呢，它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这部分钱需要我们先垫付。那垫付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住院的诊断记录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的这些诊断报告呀，然后包括那个手术小结呀等等出院记录等等这些材料都需要准备好。那如果是有涉及到门诊的话，还需要把这个门诊病历、门诊发票都要统一的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在出院之后呢，我们它整个会进行社保结算。先进行社保结算之后，把所有的票据一起，如果有单位二次报销的情况下，再进行单位二次报销。剩下的这种不能报的，包括进口药和自费药的部分，我们整理好了，向保险公司一起申请报销。那保险公司申请过了，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该得的这部理赔金了。
1: 那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哈，大家买了医疗险之后，最关心的肯定就是 真的到了有病的时候能够报销，对吧？毕竟呢，一旦住院甚至是手术，进口药和自费药的这个负担。

0: 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不能报销，就会让原本就面对困难的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想请问一下高丹，能不能结合合同条款的原文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女士的合同里她到底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哪些细节点之后要知道去把这些规避掉。
1: 这个赵女士的合同条款里啊，对于这种特定药品的费用，其实它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这个是在每个医疗险里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的。我来举例子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条款啊。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下面呢有一二两条。那第一条，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那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合同条款 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括号乘以100%）。
0: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1: 非常的复杂对，我简单去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也就是说你不能报销的部分，哎，我给你100%的报销
0: 啊。
1: 对，这相当于是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已经是五行字了，我读下来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所云，对吗？
0: 对
1: 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大家看条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那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呢，首先对于投保时已经参加公费医疗或者有基本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为普通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有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申请保险金时呢，从以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条款 2.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金额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任何其他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乘以100%。
0: 其实我觉得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专业的表述，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真的很难看懂。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1: 没错，你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对，
0: 接着还是请高丹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1: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医保目录类的药品费用呢，也就是说符合医保报销的话，那首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哎，首先是医保报销，然后呢，如果有单位补充医疗呢，单位补充医疗再报销，的意思。
0: 好，那简单来说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是想请您几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1: 那其实啊，在医疗险投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啊，要符合这种保障的需求，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整个保险的这种形式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无论千说万说，我们还是要看条款，哪怕条款再拗口，我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去读懂我们的条款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家庭的保障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家庭的保障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以家庭支柱，一定要投保健康类的保险，无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那第二呢，一定要注意这种保险的形式，医疗险本身一定是以主险形式投保的，那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的这种它会把它作为一个套餐，也就是说医疗险是以附加险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也会产生我会发现一些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会有互占额度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部分的这种保障。那再有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保险条款的具体的约定了，我们一定要看包括这种健康告知啊、免责条款，然后以及这种等待期，包括它所有的理赔标准，以及这种医院它的一些名录的限制。那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避免出险后不能理赔的这种情况。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生灵。

0: 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1: 一场好戏。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
3: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0: 张桃芳的成绩引起了军长皮定均的注意，他看到团报上的报道后吃了一惊，这个张桃芳原先是打猎的吗？随后他命作战参谋带着一双皮靴亲自上前线验证，叮嘱参谋要是真的就送给张桃芳，要是假的就带回来。作战参谋带着皮靴到了前沿阵地，亲眼见证了狙神实力，一枪一个准儿，弹无虚发。
1: 当时皮定均以后很高兴，送给和我爸的一双皮靴。
0: 从射击训练班回来后，张桃芳担任起七号阵地狙击组的领导，在敌人突然加大火力密度时，他敏锐地判断出敌人在调防的信息，指挥同伴互相配合协作，打了一个漂亮的狙击战。在张桃芳的带动下，第214团掀起了狙击练习热潮，涌现出了多位必杀100名以上敌人的先进典型。志愿军神出鬼没的狙击活动，令正在前线等待板门店帐篷里谈判结果的联合国军前线士兵的士气跌落到谷底，他们的昼夜活动全线受制，恐惧气氛时刻笼罩着他们，到处都是志愿军的冷枪冷炮，随时都可能被一击致命。
2: 像以前呢，他们是在阵地上来回自由的走动啊，洗澡啊，什么唱歌跳舞的什么都敢做，到后期就是白天不敢在阵地上游走。后来美军把这个上甘岭这一块叫狙击兵岭，韩国的战士上把这叫狙击棱线，可见张桃芳他们这些狙击手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杀伤和心理的震撼。
0: 在志愿军的神枪手队伍中，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就是张桃芳。尽管敌人不知道张桃芳本人，但是却都知道，5.9.9高地有位。

0: 志愿军狙击手枪法如神，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后来一位被俘的美军由衷地赞扬张桃芳：“你们狙击手真厉害，他想打人的脑袋绝不会打到脖子。”为此，美军指挥官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从军中抽调了专业狙击高手来前线增援，配备观察员，架起三挺高射重机枪，准备拉开一张大网围歼张桃芳。1953年初夏，一天早上，上甘岭晴空万里，张桃芳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阵地前沿。他刚走进交通沟，就有一梭子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张桃芳的神经陡然紧张起来，缩回掩体后，他又试着把脑袋一点一点往外露。紧接着又是一串机枪子弹贴头皮飞过，他感觉到了空气中传来的杀气。狙击高手过招，发现就意味着击毙。他想弄清楚敌方那个突放冷箭的对手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1: 张桃芳呢，这时候他就看到战壕里有一个钢盔，他就用他的步枪把那个钢盔架起来，这就是咱们说的引针试甲，让引诱对方来，让他来激发射击，来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举了一会儿，但是对方并不上当，不上钩。张桃芳没有办法，他就想做一些这个假动作来吸引他。
0: 张桃芳知道自己遇到了对手，而且已经暴露位置在先，极其被动。于是他放低姿势，向狙击台爬去。交通沟和狙击台之间有一小段空地，他猛地一个箭步穿过这段空地，一串机枪子弹擦着脚后袭来，溅得周围沙土飞扬。张桃芳顺势两手一扬，身子一斜，咕咚摔了下去。
1: 张桃芳呢，这时候就很聪明，他就假装中弹，应声栽倒。这个过程中呢，那美军的狙击手他就大松一口气。
0: 张桃芳摸摸摔痛的腿，慢慢坐起来，他感觉这次应该成功了。这个假摔动作他现场观摩了数百次，足以以假乱真。枪声暂时停止了，对方果然以为已经打中。张桃芳顶着一头沙土，慢慢地从掩体里探出头，一双细长的眼睛快速向前方扫视。
1: 他就仔细地通过小心的观察，发现对面阵地上有两个岩石，两个岩石中间隐藏着那个美军的狙击手。
0: 张桃芳不假思索地拿起枪，瞄准了对手的脑袋。然而就在他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间，对手也发现了他，马上又是一阵扫射。张桃芳静静地听着一阵接一阵的机枪射击声，耐住自己的性子，敏捷地爬进了另一侧的狙击台，开始寻找下一次有利时机。十几分钟后，他从机枪声中认定对手的确没有发现他已经变换了位置。又过了几分钟，当对面再次打过来几发子弹后，他估计对方的视线和枪口正向左转移。张桃芳猛地探出头，右肩膀抵住枪托，左眼一眯，三点成线，枪准心尖儿正好对着露出来的多半个脑袋，他果断扣动扳机。几乎就在射击的同时，对手的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张桃芳一愣，望望对方，机枪上直挺挺地栽下一个人。这时他才明白怎么回事。
2: 但是我打出去的这个枪中了那个敌人的机枪一下，他在我后面稍后一点，但打的这个子弹呢，打进来保险我脸上了。我实际上好好的没事，看敌人倒下。
0: 这是朝鲜战争中两个狙击高手之间的一场 战神级较量，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最精彩的狙击对决之一。凭一把莫辛纳杆步枪，张桃芳以不足0.1秒的微小时间死里逃生。这次较量之后，恼羞成怒的敌军对张桃芳和他的战友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都被机智勇敢的张桃芳巧妙躲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单兵作战31天，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军，创下志愿军在朝击毙敌军纪录，成为上甘岭狙击战的头号英雄。这样的成绩，就是放在今天，用上先进的狙击步枪也未必可以完成。于是很多人都说张桃芳是狙神，很多军事迷将张桃芳与芬兰的白色死神西蒙海耶、苏联的伊万西德萨连科一起归于世界十大顶尖狙击手之列，他也成为目前为止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最佳狙击手。1953年7月18日，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结束。7月27日，中美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张桃芳和一大批狙击手为停战协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凭借一腔炙热的爱国热情，在-30多摄氏度的极端恶劣环境中，面对实力超出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毫不退缩，凭着自信、灵活和源于广大群众的无穷创造力，将各种似乎已落伍的兵器予以灵活组合。他们通过有效的战术，将这些并不先进的武器发挥到极致，成就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值得称颂的狙击战，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对抗强敌的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难能可贵的是，张桃芳是为数不多从战场全身而退的特等功臣。1953年，张桃芳被志愿军总部荣记特等功，并授予2级狙击英雄荣誉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1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中国选拔第一批歼击机飞行员，张桃芳所在的第24军198人报名，仅有他一人成功入选，从狙击手转而成为飞行员。2007年，张桃芳在山东病逝，享年77岁。如今，张桃芳已经成为朝鲜战场上狙击手们的代名词，他机智勇敢、吃苦好学的精神，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千万志愿军精神的缩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一腔爱国热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国家记忆。
6: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码头前一位年轻人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踱步徘徊。他叫做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这一年巴黎大学给予中国的唯一一个雷学研究名额获得者，机会极为难得。然而就在几天前的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城，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钱三强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想为抗战效力，又不想错过难得的求学机会。不仅如此，他的父亲也在此时病倒了。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的爱国学者钱玄同，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77事变爆发的那一夜，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深受刺激，一夜之间病情加重，血压急剧升高。此时钱三强恰好在准备留法学习事宜，父亲的重病让他更加犹豫。
7: 发生了这个七七事变，国家都将来存亡都很成问题，我这个时候能走吗？他就找他谈话，说是你呀，一个男子汉，尽忧是应该的，必须要有远虑。你想一想，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我们中国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所以你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6: 父亲的鼓励坚定了钱三强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最终决定赴法国学习。起航的汽笛声响起，钱三强这段乱世中的海外拼搏之旅开始了。193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到达了法国巴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而他的导师在当时的核物理研究界赫赫有名。这里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皮埃尔·玛丽·居里街。

0: 来到居里实验室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伊莱娜·居里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前三强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各种高能物理的实验和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宿舍，前三强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生活平淡枯燥，但他却从不感到厌倦。他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对他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的原子世界。1937年12月的一天，小居里夫人介绍前三强给丈夫约里奥做助手，改建一台云雾室。云雾室是用来观察和拍摄带电粒子竞技的仪器，在当时是研究原子核粒子运动轨迹的基本设备。可是前三强来到法国之前根本没有见过云雾室，更不知道它的构造和应用。改建一个云雾室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此时前三强采取东问问西看看的虚心态度向人请教，用帮助别人打杂的方法学习各类知识。
1: 他学物理，他不满足于物理，他要学放射化学。那么居里实验室的好多人呢就不理解，前三强就讲，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以后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放射源我要不做，谁来帮我做？所以我必须得什么都学会才行。
0: 这几个月前三强的身影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里，还出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巴黎近郊的五金工厂。云雾室的基本构造有了眉目，有的零部件由前三强亲手制作打磨，实在无法自制的，前三强便画好图纸找五金工厂定制。就这样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云雾室的改造顺利完成，投入使用。约里奥当着许多人称赞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1938年是原子核科学沸腾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元素，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而这个瞬间会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1939年初，约里奥用前三强改造的云雾室首次记录到铀受到中子轰击时产生裂变碎片的竞技。原子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全世界科学家关注的话题。1939年初，正是世界局势极为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人们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巨大的能量极有可能改变世界。在这段原子科学沸腾的岁月里，居里实验室中，关于原子核裂变的研究每天都有新进展。然而，对于前三强而言，这段专注而充实的学习历程十分短暂。千里之外，国与家的命运迎来了多事之秋。1939年，前三强接到来自家乡的消息，父亲去世了。自77事变后，目睹满目疮痍的祖国，让前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饱受煎熬和抑郁，最终怀恨辞世。这个消息让前三强悲痛万分，他加紧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进度，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完成父亲的嘱托，为战乱中的祖国做出贡献。然而，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0: 等到第二年四月，钱三强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德军已经开始疯狂地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此时回国已经不可能了。钱三强只好在老师约里奥的帮助下留在实验室工作。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了巴黎，居里实验室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中艰难行进。这段并不太平的日子，让一向少问政治的钱三强感触良多。一天，钱三强在实验室放杂物的柜子里寻找一些实验用的电线，偶然之中，他顺着电线扯出一个扁扁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导师约里奥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入党材料。钱三强这才回想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外，导师还经常行色匆匆地参与一些抵抗活动。原来约里奥已经秘密地投身了共产党，为了法国的解放，约里奥领导起法国知识界的反法西斯斗争。钱三强紧张地将纸包放回原处，替导师保守秘密，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此时的中国同样经历着反法西斯战争，那么作为科学工作者，回国之后该做些什么呢？被困欧洲的日子，在科研之余，钱三强与同在欧洲留学的清华物理系同窗何泽慧取得了联系，随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在巴黎完婚。两位科学家的携手成为了科研领域的天作之合。1945年，随着二战的推进，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整个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震惊了。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很显然，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钱三强对核裂变的研究更加不敢放松。1946年夏天，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来到英国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和低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钱三强很大的兴趣。照片上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镜基。当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原子核分裂只有分为两个碎片的可能，为什么这张照片上会出现分叉的形状？会议上并没有人做出解释，这个问题却引起了钱三强的特别关注。回到巴黎，钱三强取得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积极支持，立即带领两位法国助手和妻子何泽慧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
1: 三分裂呢，后来经过钱三强先生他们的研究，一般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
0: 然而对于钱三强等人的发现，英国科学家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英国一位叫费瑟的物理学者发表文章说，他认为从核裂变照片中看到的那个第三个镜基是原子核破裂前后自然放射出的阿尔法粒子，而不是原子核一分为三了。
2: Il y a eu ensuite toute une discussion pour savoir si le troisième morceau était une particule alpha ou un noyau léger。
0: 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钱三强终于得出结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并不是阿尔法粒子。他马上发表论文，论证三分裂这一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同年12月底，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又向世人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
1: 四分裂现象呢，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三例

0: 1947年3月，钱三强完成了论文《论铀的三分裂机制》。这一年春天，导师约里奥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亲自宣布了三分裂、四分裂的发现，并介绍了钱三强与菏泽会的巨大贡献。这一发布让各国新闻记者纷至沓来，他们称钱三强和菏泽会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人们认为钱三强夫妇将从此迈入事业巅峰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大跌眼镜。钱三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颇为科学界关注，报纸采访亦甚多，美国记者与科学家也来访问过，但结果只有一家登载。与此相关的，不到三四个月，美国连续在物理杂志上登了两三篇文章，谈到同样的现象，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到我们的工作。原来，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等诸多原因，钱三强夫妇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誉，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因此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与在美国媒体面前受到的冷遇不同，钱三强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引发了热烈反响，国内知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派来电报邀请他回国做研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发来聘书，并附上$800路费。清华大学不甘落后，同样寄来$500路费。北京研究院、南京中央研究院、南京中央大学等机构也都发出了邀请函。与此同时，因为三分裂变的发现，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金，用于奖励他杰出的工作。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7年，34岁的钱三强又被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很显然，如果继续留在法国，钱三强将拥有十分富足的生活，而如果回到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钱三强学术研究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在个人荣誉与国家命运的抉择面前，钱三强没有犹豫。
1: J'étais impressionné par le fait que le professeur Tien retournait à Pékin alors que la situation en Chine était encore instable. C'était en 1948.
0: 为了顺利回国，钱三强找到了友人，中共巴黎支部副书记孟宇。当时孟宇经常深入巴黎的华工和留法学生群体做宣传工作。为了帮助钱三强回国，孟宇决定向上一级求助。这一天，中共驻欧洲负责人刘宁一约钱三强见面，并提出建议，回去后就在那里埋头教书，什么会也不要参加，只讲科学不讲政治。国内目前情形很复杂，谁进步谁落后你一时闹不清，最好多观察，坚持到新形势到来。显然，在如此微妙的时刻选择回国，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将沾染上一定的政治色彩。于是，钱三强决定让科学为自己指明去处。1947年2月1日，钱三强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回信，信中他建议清华大学建设一个原子物理实验室。凭在欧经验，一小规模原子核物理实验室需要花费$50,000。钱三强说道，详细情形如蒙垂询，当即奉告。就这样，钱三强把自己未来的去处与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绑在了一起。很快，清华大学来信，同意了钱三强的请求。钱三强果断决定在1948年春天回到祖国

0: 临行之前，他特地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向老师道别。老师虽然很惋惜，但支持他的决定。那天，约里奥先生把一些重要的数据告诉了钱三强，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这张照片就是告别当天钱三强与导师小居里夫妇的合影。临别前，导师小居里夫妇共同写下了对钱三强在法国工作期间的评语：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三强满怀科研报国热情，却因为政治原因遭受冷遇，他无比沮丧。等到1948年底，国内局势已经逐渐明朗。12月中旬的一天，一辆汽车开到钱三强家门口，车里走出北平研究院总干事杨光弼，他神色紧张，对钱三强说道：南京政府派飞机接一批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南迁，钱先生的名字列在其中。紧接着，杨光弼把登机通知交给了钱三强。事情来得突兀，钱三强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他立刻回绝了杨光弼，说母亲重病在身，孩子又小，不能离开他们去南方。一个半月之后，北平和平解放。在乱世中坚定态度做出抉择的钱三强，终于等来了新的机遇，新中国的原子能科研事业也将整装待发。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国家记忆。
0: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钱三强的办公室大门被敲响，来人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成员，负责科学文化工作的丁赞。他兴冲冲地通知钱三强做好准备，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大会主席正是钱三强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得到消息，钱三强兴奋不已，如果能借此机会在巴黎购买一些仪器和材料，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国的原子核物理研究能力。此时他心中首先想要购买的就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可是这些仪器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钱三强小心翼翼地和丁赞商量说，这次要买的仪器是做原子科学研究最急需的，而庞德国家不可能卖给我们的。钱三强简单估算说道，总估算约20万美元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这次带5万美元也成。丁赞一听，立刻惊讶地叫出声来，什么？5万美元？要知道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而国民党政府已将国库中的黄金偷运至台湾，共产党的所有外汇储备总额仅有约30万美元。钱三强理解丁赞的惊讶，而这也让钱三强觉得事情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与丁赞的谈话过去了一些日子，钱三强仍然没有收到回音，他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了。在日记中，钱三强这样写道，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刚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农村要生产救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拨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呢？这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非分之想吗？而就在钱三强写下这段日记后不久，转机出现了。1949年3月底，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会见钱三强，他说，关于你的那个提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县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随即李维汉向钱三强递上了厚厚一叠钞票，面值5万美金。这个瞬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当中他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手中，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1949年3月29日，作为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钱三强，带着5万美金，乘坐火车离开北平，前往巴黎赴会。火车途经莫斯科时，代表团突然收到消息，法国当局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钱三强意识到，这一次的设备采购恐怕难以实现了。另一边，此次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并不顺从于法国政府的意图，他临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设置分会场，安置不能前往巴黎的与会人员，并用无线电装置实现两个会场之间的联系。得知这一情况后，钱三强急中生智，他希望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求助老师约里奥。钱三强拿出5000美元，请约里奥居里购买相关器材和书籍。约里奥先生将这些物资托付给留法学者杨承宗，由他带回中国。跟着这些材料一起回到中国的还有约里奥给毛泽东的一句建议，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原子弹就有了更直接的了解。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但斯大林对此问题不置可否。

0: 林刻意安排毛泽东观看了一部纪录片。这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这部影片让新中国的领导人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此时美国和苏联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可以研制原子弹呢？此后前三强的一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1949年年底，经历了几个夜晚的辗转反侧之后，前三强给老师小居里夫人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老师，有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研工作中。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许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这封信件不难看出，前三强对科学研究拥有无限的热爱。曾经在核物理研究的前沿高地，前三强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学者，而回到战后的中国，前三强面对的却是一片一穷二白的事业。此时比起优秀科研工作者，国家更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领头人。前三强怀着遗憾给老师写下这封信件，说明他已经在科学研究与组织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个崭新的领域。这是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它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从1951年起，前三强开始担任这里的所长，而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招兵买马。
1: 当时他的一个着眼点，就科学要在中国生根，所以呢，都是一直培养人才，一直做工作。
0: 面对一片空白的核科学事业，首当其冲的需求就是找到能够成为支柱的科学家。前三强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彭桓武和前三强曾经一同在欧洲留学，是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思博士，并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作为好友，前三强深知彭桓武的报国热情，不需多言，很快彭桓武便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
2: 那时候那个彭桓武啊，也是跟我一块回来的，差不多以前在他，咱们什么意见也没有，到街上去就我摊儿上卖东西。
3: 我搞理论的，我就到那去买计算尺啊，买那个美国的剩下走了不要的那个计算尺买回来用。
0: 此时，前三强将目光转向了国内另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这一天，浙江大学教授王淦昌收到了前三强的亲笔信，邀请自己前往北京任职。此前，王淦昌曾留学德国，并在1934年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样，他放弃了国外优渥的条件，依然回到了乱世中的祖国。那时，王淦昌的朋友劝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中国那么落后，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你为什么要回去呢？王淦昌引用了一句名言，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它需要我回去。这段经历与前三强何其相似，

0: 因此，在收到了前三强的亲笔邀请信之后，王赶昌立刻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有了王赶昌和彭桓武，前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有了两大坚实的支柱。首战告捷，很快前三强争取到了国内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前来任职。然而人才资源还远远不够，前三强将目光转向了海外留学者。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在西方国家留学的学者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群体，如何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安心回国呢？前三强写下了一封真挚的信件，直白地解释了一些敏感问题。针对留学生是否要实施特别政治训练时，前三强强调，凡是本身有用的人才，不是自私自利者，都欢迎你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但不像从前只认头衔不认本领及工作经验。他甚至用自己的经历来作为例证，以小弟之无知，从来未走衙门拜显要，中共来了以后也不特别轻视，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一呼百应，很快在前三强的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向近代物理所聚集，如赵忠尧、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与此同时，前三强还从高校招入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而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
1: 我是觉得它是我们新中国在和科学跟技术的创业者跟奠基者。当时的研究所呢分了5个大组，这5个方面实际上把核科学技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啊都创造起来了。
0: 1950年的前三强正招兵买马，筑巢引凤，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欣欣向荣。不久，一件国家大事让前三强压力倍增。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挥舞着大棒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尽管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呼吁反对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但是很显然，原子弹已经成为了政治家们手中的重要砝码。而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虽然人员逐渐齐备，但科研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仍然十分短缺。1年前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未果的经历，让前三强明白，想要突破封锁，从西方世界获得研究原子核物理的援助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被寄托在老大哥苏联身上。1953年，前三强突然开始学习起了俄文。原来中国科学院即将派遣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40岁的前三强全神贯注，用极短的时间速成俄文。他知道，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物理研究而言，将是一个宝贵的机会。然而，当前三强满怀憧憬地来到苏联时，却发现日程安排上并没有参观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内容。前三强意识到，苏联方面可能并不愿意在原子能研究上给予中国过多的帮助。该怎么办呢？命运的巧合给了前三强争取的机会。 三月五日，就在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抵达苏联的同一天，斯大林逝世了。周恩来与郭沫若等人特意赶来莫斯科吊唁，代表团在红场参加了葬礼仪式。在莫斯科的短暂会面，钱三强见缝插针地找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特意提出希望参观苏联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周恩来很认同钱三强的看法，他亲自与苏方高层沟通，终于使钱三强获得了参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机会。研究所的领导者是被誉为苏联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库尔恰托夫。由于工作的敏感性，钱三强与库尔恰托夫的见面不超过20分钟。巧合的是，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曾经参观过库尔恰托夫的实验室，这让库尔恰托夫对钱三强有了亲近感。研究所里，钱三强还巧遇了曾经在居里实验室相识的斯科比里琴院士。故人相逢，两人感到分外亲切，言谈之中时不时撇开翻译，用法语交流。钱三强用法语试探性地询问斯科比里琴，苏联是否有可能帮助中国建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反应堆与回旋加速器是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备中最为关键的两种，而这一次钱三强与苏联专家的沟通埋下了一个希望的种子。1958年9月27日，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参加了一个大型庆典，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北京房山驼里正式移交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一器。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同时，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都搬迁至此，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代号401所。11年前，钱三强在法国向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建议清华建设核物理实验室。11年后，这个梦想几经起伏，终于变为现实。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始展望美好的未来。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苏洵、苏老泉，也就是苏东坡和苏辙的父亲，说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那么这个。

老泉写过一篇文章叫《心术》，这里面有一句千古名言，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东岳泰山哗啦一下在面前崩塌，脸也不变色。即使那麋鹿就那四不像在旁边翩翩起舞，自己呀、也不会斜眼瞅他一眼。也不知道谁后来把苏洵的这两句话呀给改了，变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美女坐于怀而情不乱。说有一个漂亮性感的美女夸嚓一屁股坐你怀里了，你呀也是心怀不乱，就如那柳下惠一样。其实啊，这么改也有一定的道理，人们一听呢更形象更贴切，也更加的通俗易懂。但是说书讲古咱得知道所以然，这原来这两句是怎么说的呢？哎，我一讲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今天开篇的时候我们要先解释这两句呢？因为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就要给您讲一个临危不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啊姓谭，叫谭道济。这个人呢是山东人，是南北朝时期南宋的著名将领。南北朝时期的南宋，哎，可不是说是那赵构建立那南宋，这是刘裕建立的小宋朝。这个谭道济啊，打小的时候在江苏镇江，父母双亡，便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生活。俗话说长兄为父，这个谭道济打小就十分的懂事，便服侍哥哥服侍姐姐，乡里啊为之称道。后来到了元兴三年，也就是公元404年，谭道济和两个兄长就投奔了刘裕，跟随这个刘裕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立下了不世的战功。由一个不起眼的将领逐步的升级，这个谭道济啊先后做过什么冠军将军呐、太守啊、督军呐、等等等等，深得这个刘裕的喜欢。后来刘裕要死之前，选了四位顾命大臣辅保他的长子，也就是少帝刘义福。这个谭道济就是四大顾命大臣之一。可是没过多久，其他三个顾命大臣呢心怀叵测，想要造反，这个谭道济啊并无参与。后来这个彭城公刘义隆继位，也就是宋元帝，依旧重任谭道济。然而在这个时候啊，北魏的军队啊已经渡过黄河，大举进攻刘宋，占领了黄河以南大片的领土。这个宋文帝一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你来，那我自然得出兵抵抗。派谁去啊？就派这三朝元老谭道济统兵带队，颇有一套，身经百战，交给他自己也放心。果不其然，这谭道济啊领着自己11个儿子还有一些大将，这一出兵立竿见影，接连20天捷报频传呐、不是收复了这个地方，就是收复了那个地方。今天缴获多少锣鼓帐篷、刀枪器皿，明天又俘获了多少马匹，杀了多少敌将，收了哪座城池，等等等等。这个捷报啊，像雪片儿一样就传到了朝廷。宋文帝一看很高兴，心说：“我朝有谭道济，我可高枕无忧也。”这个宋军的将领也很高兴，谁不愿意打胜仗啊？打来打去，一直追到了山东历城，也就是现在的济南市附近。

0: 一直打到这儿，这谭道济不着急，他知道这济南不好打，城高池深，而且粮草丰厚，这可是个力气活，所以传下命令是安营下寨，挖土壕，设鹿角，立营门，中军大帐，等等等等，埋锅造饭。按下这头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历城的城里，北魏的守将叔孙建早就听说有这么一个谭道济，谭道济没等来就传下命令，城墙是加高加厚，多派人手，多多的准备灰瓶炮子，滚不雷石，强弓硬弩，做死守之态。所以这个谭道济一来，叔孙建呢就得到消息了，不敢出城迎敌，怎么办？这叫以守为攻。别看这个叔孙建坐到府衙当中督军，探马兰旗不断的向他汇报，这个谭道济今天怎么地了，军营大帐有没有什么变化，哎，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援军，等等等等。单说有这么一天，叔孙建把这些将军都给找来商量对策，现在大兵压境，不知道各位将军有何良策破敌。这些大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直嘬牙花。哎呀，不好办啊，这个谭道济不好惹呀，哎呦喂，今天打到历城，看来历城要够呛，这可怎么办呢？而且谭道济领着这些宋兵啊，是接连获胜，士气高涨，这可怎么打呀？不过这时候也有人说了，主帅莫急呀，这两天我驻守城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谭道济的这个部队呀，现在有些松懈。首先说这个营门口站岗这些人呢，这三班倒换的就不勤，甚至有时候有漏岗的这种情况，而且站岗啊也不是说站的笔管调直，严阵以待，很松懈。这个大营当中啊，旗帜并不鲜明，东倒西歪，甚至于经常可以听到这大营当中有划拳喝酒之声，看来这敌人呢是骄傲了。其实这个情况叔孙建早就听到探马兰旗向他禀报了，叔孙建的想法和这员大将所讲的大同小异，他也知道现在这个谭道济是不是有点放松警惕了，要是这样的话，或许我能够转败为胜。所以今天召集众将传下命令，今天夜间三更时分悄悄的出城去攻打谭道济的大营，而且分下四路人马，其中两路正面迎敌，还有一路绕北门过去，干嘛？去烧这个谭道济的粮草。古人言啊，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啊。你看那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之战，袁绍实力强，曹操这边就有点盯不住了，后来曹操去烧了这个袁绍的粮草，这才转败为胜，以少胜多。像这样历史上烧粮的这些战例啊，数不胜数。今天这个叔孙建呢也想烧一把，所以两路正面迎敌，一路去烧这粮草，还有一路作为四路接应使，哪路不到由他来顶。大令传下去之后，书说简短，到了晚上开开城门，两路人马正面的去偷营，其实故意让谭道济发现，引这谭道济的注意，为的是给内路啊烧粮草的争取时间。果不其然呢，这个谭道济啊的确是有点放松警惕的， 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敌人会绕后营来烧粮，结果可坏了，这一下子把这个宋军的粮草烧了有十之八九，这可怎么办？围攻历城可不是说一天两天，没粮玩不转。正所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打的什么？打的是粮，这可怎么办？粮食一被烧，马上军心涣散，有很多人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粮草都给烧没了，吃什么？饿着肚子跟人打架呀，这怎么能行？算了吧，我也是妈生爹养，俩肩膀扛个肉球，我凭什么给他玩命？跑啊！谭道济手下的部队就开始出现有逃兵的现象，有些人四散奔逃，逃回老家了，还有些人呢就被这个叔孙健的这些人呢给逮着了，给带回到历城的城里严刑拷打，投不投降？投降免你一死，要不然我叫你皮肉受苦。有很多的兵士挺行不过，心说给谁不是干的，只要你给我吃顿饱饭，能饶我一条狗命，我就投降。好，管饭，白米饭管够吃。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不够啊，来炖肉、烙饼，换样给你吃，供足你。这样一来，有很多兵士就投降了北魏。吃饱喝得之后，叔孙健就把他们找来了，你给我介绍一下吧，现在你们这个谭道济是个什么情况啊？粮草怎么样啊？有些兵士就讲了，跟大帅回，我们就是因为这事儿跑的，大帅用兵如神，一把火把军粮都给烧了，所剩无几，估计啊还能够个2-3天的，就不错了。我们一看没有粮食了，就想跑，没想到被大帅所俘。现如今我们实心实意为北魏效力。你看，谢底就怕老乡啊。谭道济搁那儿捂着盖着的事儿，很快叫北魏就知道了。叔孙健一听，哦，谭道济你没粮啊，哈哈，你跟我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没有粮你军心涣散，看来我反攻的时机我到了。好，只要你们所讲的如实，我呀必定重重有赏，来呀，好吃好喝好招待。如果我打败了谭道济，对于你们另有封赏，多谢大帅，多谢大帅。这些人下去了。翻回头再说这谭道济，有军粮没有？真没有，这把火烧得太惨了，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谭道济这么聪明一个人， 身经百战，

今天没想到让人家给烧了军粮了。终日打雁，今天叫雁把眼给牵了。其实这个也很正常，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老你赢你不行输，就得别人死人，你这边不能死人，你摆下阵都得别人中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谭道济一想，事到如今去埋怨没有用，你说把那守粮的军官给宰了，反而事情会更糟。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隐瞒实情，稳定军心，然后能够全身而退，这是上上策，不能再打这历城。不过如果大张旗鼓的撤退，历城这边一追，兜着屁股一打，自己呀、损失的就更得严重。怎么撤退呢？现在我没有军粮啊，逃兵又有出现，保不齐北魏就已经知道了。不行，我呀得做场好戏让他看看。当天晚上，谭道济在军营当中点起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领着这些军需官还有身边的副将查点粮食。怎么查点呢？这叫唱筹粮杀。筹啊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工具，唱筹就是高声的读出来还有多少，是一斤呢、是两斗啊，是三担呢、等等等等。什么叫粮沙呢？粮沙就是丈量沙子。咱说了，谭道济没有军粮了，所剩啊只有十分之一，就把这十分之一的这个白米放到最上头。很多的士兵啊故意拿着这个簸箕，拿着这个斗，把这白米高高的扬起，往下一落，哗，一斗，哗，两斗，哗，老杨这一块，其余底下那麻袋里面装的鼓鼓囊囊的，不是白米，是沙子，这叫瞒天过海。给谁看呢？给北魏的这些探子看。有没有探子？真有探子。这个叔孙健也不傻呀，你来了降将跟我说没有粮了，这玩意儿是真是假呀？战争年代不可不防啊。派探子去，你去给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探子搁这一看，谁说没粮？那粮草堆积如山呢，看来主帅烧的只不过十之一二。你看你看你看，那高声在那喊着呢，你看在那凉呢。我的个天儿，幸亏没进兵，幸亏没掩杀呀，这要进去那就出不来了。看来这些降兵啊不是真心投降，这叫诈降啊。太狠了这招啊，兵不厌诈，多亏大帅心细如发，这才识货。我赶紧回去汇报去，回去去见这个北魏的叔孙健，跟主帅一讲，说人谭道济非但没有绝粮，反而粮草堆积如山。我去看了，那一摞一摞麻袋都有几人之高啊！呵，晚上搁那唱筹粮那个粮食呢，他可不知道那是沙子。跟这个叔孙健一讲，这个叔孙健可火了，好啊！啊，谭道济，我明白了，你打我的历城你打不下来，跟我玩这手诈降啊，这手屡见不鲜，我能中你这计吗？小儿科呀，我让你诈降，我今天叫你赔了夫人又折兵。来，把那几个降将给我带来，把那几个降将带来。这几个投降的真心实意投降，以为来领功受赏的，扑通往那一跪，大帅叫我们来有何事啊？再看叔孙健眼眉一立，脸儿呱嗒就沉下来了。你们来投降真不错呀，你们想诈降本帅，我

0: 要不是大帅啊发现这诈降之计，恐怕我们就上当了。算了，走就走了吧。就这样，韩道济领着这些兵士安全的撤退，返回到了都城。其实这个是难能可贵呀。
1: 你别看这个谭道济在朝廷内外颇有影响，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刘义隆对谭道济一直很不放心。435年，刘义隆身患重病，在病榻之上，刘义隆担心自己死后谭道济会把持朝政，传下一道旨意召谭道济入朝。当时谭道济的妻子心里面惶惶不安，就跟谭道济讲：老头子，自古以来大将军功高震主，会被帝王猜忌呀，现在朝廷无缘无故召你进京，恐大祸临头啊。老伴说这话推心置腹，谭道济虽然有所顾虑，但又无可奈何，你不能够抗旨不遵呢。就这样回到京都，刘义隆把他留了几个月，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刘义隆的病情稍有好转，才放他回去。等谭道济在秦淮河上了船，这船还没等出发呢，刘义隆的病又发作了，赶紧叫弟弟刘义康把谭道济给追回来了，对外宣称说谭道济趁皇帝有病之机企图谋反，下令把谭道济和他的儿子全部处死，其部将也都惨遭杀害。临行时，谭道济十分的伤心的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在自毁长城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谭道济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魏，当时北魏的文武官员听说之后是欣喜若狂：嘿，这回妥了，谭道济一死，这刘宋就没有可派之将啊。果不其然，北魏趁机发兵南下犯宋。后来刘义隆见到北魏的军队啊恣意横行，而朝中又缺乏栋梁之才，这才后悔错杀了谭道济。可是啊，为时已晚呢。这个谭道济啊，当时痛斥宋文帝自毁长城，很明显的在告诉他说，他杀害了自己就等于瓦解了刘宋对于北魏的防御力量，他把他自己比喻成抵御异族的长城。人们常把自己削弱自己力量，自己挖自己的墙角，这种现象叫自毁长城。事实上也证明谭道济的死的确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实力。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北魏的崔颢。崔颢作为军事谋略家，深得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的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颢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的重大军事决策，而且崔颢这个人多谋善断，屡建奇功，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也正是因为崔颢才高八斗，最后遭人嫉妒，含冤而死。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就跟您说一说北魏的崔颢。崔颢啊，很有学问，可以说在他的家庭当中都是世家出身，辈儿辈儿啊都是做官的。崔颢的学问比他父亲还要高之一筹。在《魏书·崔颢列传》当中有记载，说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宗，言经义理，识人莫及。说崔颢在年少的时候就广泛的阅读了儒学和史学的著作，对于天文、阴阳、诸子百家的著作也都经常涉猎。而且崔颢精心研讨各家的宗旨和深刻的含义方面，在当时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崔颢20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官职，不久呢就升为著作郎，负责呢编写国史。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见崔颢擅长书法，就把崔颢啊放到了自己的身边，让这个崔颢负责给皇帝起草一些文件和命令。等到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在位的时候，崔颢呢因为是皇帝的老师，所以格外的受到尊重和宠爱。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崔颢虽然一度被人妒忌陷害，被罢了官职，但因为朝中错综复杂的难题比较多，太武帝又把崔颢给找了回来，委以重任。在当时有一天，有一个人呢来找崔颢，请崔颢啊给他的家人写一篇墓志铭。谁呀？死的这个人姓冯，叫冯汉江。崔颢一听这名，脑袋就一动啊，因为这个江和墙在古代啊这写法上是一样的，汉江写起来就会被误认为是汉强，汉强的含义那就可以理解为是汉族强大，这在北魏鲜卑族那里是犯忌讳的，你要这么写无异于是给自己找麻烦。那怎么写呢？崔颢就开始动脑筋了，就把这个汉字啊改成了代，冯汉江改成了冯代江。这个代字解释起来含义就有两方面了，一则表示了汉不能和江连在一起，必须用其他的字来代替，又巧妙地指出北魏原来的国名叫代国，代江不就是代国强盛。这样的墓志铭一写出来，鲜卑人一看，嗯，很好，哎，崔颢这脑瓜转得挺快，你看这么写说我们能够强盛，这么写就对了。如若不然，一场风波就要由此引发。北魏的拓跋嗣一直啊在服用寒食散，几年之后是药性发作。有人问了，说什么叫寒食散呢？寒食散呢最开始是由魏人和

何晏率先开始服用的。它的配方是由五种丹药组合而成，有人呢又称之为五石散。这个配方呢历朝历代不尽相同，尽管配方不同，但是药效大同小异。服完药之后啊，这个人呢会浑身燥热，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一种短期效应，使人在短期之内神明气朗，体力增强。但其实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石散，它是一种慢性毒药。而在当时魏晋的上流社会，服用这个寒石散形成了一种风俗。大伙儿看这个史书上说，魏晋的这些人穿青裘缓带宽衣，感觉穿着很飘逸，很有魏晋的风度。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服用了五石散，因为服用了这种药，体内会产生巨大的热量，你必须得穿这种薄的衣服，必须吃冷食，喝凉酒，洗冷水澡，必须出去散步，把这药散发出去。据说散发热量的同时，能够把体内的这些毒热一块散发出去。如若没散尽，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服用了这种药物的人，就形成了一种慢性中毒的症状。可当时的人觉得是一种流行，觉得上流社会的人都吃这个，哎，我们也吃。所以这个五石散流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著名的药王孙思邈曾经说过，说五石散这个药方倘若遇见，既须焚之，勿久留也，马上烧，不能留。因为许多人长期服用五石散中毒而丧命。回过头我们说这个北魏的拓跋圭也好，拓跋嗣也好，就一直服用这寒食散，等到了晚年呢，就有点记忆力失去了，什么东西记不住，而且性情暴虐，看什么都疑神疑鬼，眼前出现幻觉。拓跋嗣也不例外。公元422年，出现什么日食啊、月食啊这种自然现象，再加之他服用五石散之后药性发作，经常会出现一些幻觉，喜怒无常，所以他就把这个白马宫崔浩给找来了，说最近呢多个地区发生日食，朕的病又多年不愈，万一朕要过世，皇子们尚都年幼，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卿家为朕想个计策呀。崔浩一听，陛下正值壮年，您的病呢很快就会痊愈的，如果您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就冒昧的说几句。自从我国创立以来，一向不注意选立储君，因此永兴初年发生了宫廷巨变，几乎国家被废，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东宫，立太子，选贤明的公卿做太子的老师，让您的亲信大臣做太子的宾客，让太子在京的时候能够主持朝政，出京的时候能够统帅军队。如若这样，陛下您可以啊身心悠闲，不必事事亲力亲为，您就可以在宫中颐养天年。即便陛下百年之后，国家也有现成的君主，老百姓也有所归附，那奸佞之徒也不敢在妄生非分之下，灾祸自然也就减少了。哦，那依你之见，何人可立为太子呢？回陛下的话，皇子拓跋焘年将12，聪明睿智，性情温和，以他立为太子，这是天意民心呐。

0: 这拓跋嗣又向其他的大臣扫听了一下，大伙都认为立这拓跋焘名正言顺，又贤能，又是上天的旨意。咱简短截说吧，拓跋嗣下诏立拓跋焘为皇太子，让他做政殿处理朝中的大事，同时呢又任用了六位大臣在一旁辅佐。拓跋嗣自己呢在后面就观察太子如何处理政事。有一次他在旁边一听拓跋焘啊和群臣议事，听完之后他挺高兴，孺子可教也呀、看来我选的没错，尤其我选的这六位大臣更没错。长孙嵩德高望重，武朝元老，西金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安童通晓世情，了解民间疾苦，为官深通政务，能够领会我的旨意。崔浩博闻强记，精通天文民情，秋堆专心为公，谨慎处事。用这样六个人来辅佐太子，只要我巡视四方边境，防止外敌入侵，安抚百姓，那么就可以雄霸天下。这个太子拓跋焘也真不错，百官有疑难的问题来请示拓跋嗣的时候，拓跋嗣就说这问题不要问我，你们让太子来决定，时时刻刻就把这拓跋焘给推到前面来了，其实啊就是锻炼他，锻炼拓跋焘将来能够独当一面。简短截说，拓跋焘继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一样的防好几座山了，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了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当拓跋焘继位之后，眼前所要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决策，就是先灭夏还是先讨伐柔然。大伙儿都说了应该先讨伐柔然，这原因很简单的，柔然有大批的人和牲畜，这夏国的国都城高池深， 粮草众多，恐很难攻破。

唯有崔浩持反对意见，说陛下，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去的时候像野兽一样迅速，如果我们用大军追赶，恐怕一时间难以追上，如果我们用少量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可是夏呢，夏国的土地不足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苛刻，得不到百姓的拥护，我们应该先征讨夏国。正巧几个月之后，夏王死了，他的几个皇子开始争权夺势，拓跋焘亲率大军攻打夏国的国都，拓跋焘让步军随后亲带3万骑兵来到夏国的都城，把重兵埋伏在深谷之中，派少量人马在城下诱敌。可是夏军呢是坚守不出，这怎么办？万般无奈，拓跋焘使了一计，示弱。怎么叫示弱呀？放一些老弱病残，而且呀，这些军中的士卒每天呢只能吃菜，粮草还供给不上。这消息就传到夏王耳朵里了。夏王一听，哦，感情他的主力没上来，那我先把他灭掉啊！领兵带队就杀出城来了。两国交战之际，可坏了，天象大变，风沙遮天蔽日，那都刮旋风一样飞沙走石，而且对于啊北魏的军队十分不利。因为北魏处于下风口啊，而对方呢人是顺风，连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周围有很多人，尤其宦官在旁边，上来一个姓赵的，这赵宦官精通占卜之术，就跟这个拓跋焘讲说，陛下呀，如今天象不利呀，风雨都站在敌人那头啊，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佑啊，更何况我们将士饥渴交加，陛下还是先撤军避其锋芒吧。拓跋焘这心里面也有点画魂，古人怎么的都迷信呢，心说是吗？要真是那样的话，这在紧关节要之际，往往一个人的决定可以啊影响数万人的生命。拓跋焘现在就是这样，在紧关节要之际，崔浩站出来说，陛下万万不可，我们呢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的是眼前的胜利，绝不会追击的，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向他们发起突然进攻。至于什么刮风下雨，这是自然现象，怎么能说老天不帮我们？崔浩的话非常有分量，拓跋焘听完之后点了点头，重新部署全力反攻，最后夏军支撑不住，全军败溃。像这样的战役，崔浩啊还有很多很多，在紧关节要之际都给拓跋焘以最忠实的建议。反过头来我们说崔浩，他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的重大军事决策，多谋善断，屡建奇功，可以说他在这一系列的战争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咱不挨个细说了。拓跋焘曾经就对这个崔浩讲说，卿家你才智渊博，历是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尽忠三世，我对卿家特别看重，希望你啊有所思有所言，是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候脾气不好，或许我没能够及时采纳卿家的建议，但过后静思，总觉得卿家说的有理。指着崔浩跟大家伙说，说别看崔浩这个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在他胸中胜有甲兵千万，每每

当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崔浩崔经家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能够大获全胜，这都是崔浩的功劳。日后凡有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够决定的，先来征询崔浩的建议，然后就可以实施。各位，由此可见，拓跋焘对于崔浩不仅仅是信任，而且是亲近。有时候拓跋焘到崔浩家里去请教问题，崔浩来不及准备饭呢，那崔浩吃啥就给皇帝准备啥，拓跋焘也很高兴，端起碗就吃，家常便饭。那么崔浩进宫见驾呢，地点也不局限于朝堂，有时候去寝宫也可以。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尊敬信任又极为亲近的重臣，一夜之间遭到了灭族之祸，而杀他的这个人也正是太武帝拓跋焘。其实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啊。尽管崔浩小心翼翼，但他有时候也犯错误。有一次，一个士族叫王惠龙从江南来到北方，这王惠龙呢是东晋士族当中最高贵的，崔浩的弟弟呢要跟人家攀关系，就把女儿嫁给了王惠龙。而这个时候有人就说王惠龙啊不是真正的王门子弟，但是崔浩一研究说王氏啊世世代代都长那九糟鼻子，王惠龙就这样，根据这一点他是王门弟子，逢人便说，见人便讲，说王惠龙处理政务主张先修人事啊，后观天时，是个地地道道的王门弟子啊，这是个贵种也。结果他这一说鲜卑人挑理了，怎么的，王惠龙是贵种，我们呢，你言下之意不是贬低我们鲜卑吗？太武帝听说之后非常恼火。还有一次，崔浩跟着明元帝去攻打南朝，返回的途中来到了西河，俩人站在这山上啊，看着滚滚的黄河水，崔浩就说了，说陛下，秦始皇汉武帝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建立郡县是不对的。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呢没有旁的，可是鲜卑人挑理了，秦始皇汉武帝都统一山河了，包括我们北魏一样，怎么能说错呢，建立郡县是为了保障国家统一，怎么会不对呢。啊，崔浩，你表面上是说秦始皇汉武帝，实则是说我们北魏的皇帝，是在鼓动汉人闹割据。这账鲜卑人都给记下了，而真正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是国书事件。崔浩的晚年奉命编写北魏国史，崔浩这个人实事求是，原原本本把北魏的历史都写下来了。一般来说写国史的人很少写本朝的，即便写也挑那些能写的写，一般本朝的历史都是由下个朝代的人编写的，你没法说呀。崔浩没有，过去啊鲜卑族怎么样的落后，怎么样的争权夺利，他都给写进去了。而且写完之后有人出主意说应该刻在石碑之上，让老百姓都看看。其实编写国史啊是给皇帝看的，可是崔浩一听这个主意也不错，是应该让大伙看一看，就把这个碑给立到外面。这样一来大伙可不满意了，尤其这些鲜卑的贵族就告到太武帝那儿了，心说这崔浩什么意思，这不是骂我们的祖宗揭我们的老底儿吗，这样传扬出去这老百姓看完之后会怎么想我们，这还好得了啊，这样下去北魏的江山能巩固吗，很多件事都编成辫儿，结果国书事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太武帝很生气，决定把崔浩处死。

0: 行刑的当天，崔浩被装在一辆囚车里。等到达刑场的时候，几十名士兵轮流向囚车里撒尿。崔浩受尽侮辱之后，就这样一个三朝元老被杀，他的全家，他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没过多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而这个时候尚书宣城公李伯孝病逝了。太武帝仰天长叹，说李宣城可惜呀，朕失言呐。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呀。但是事已至此，也无法挽回了。崔浩作为一个军事家、谋略家，为三代帝王尽心竭力，可是崔浩的才干和权力也引起了这些贵族和其他人的妒忌。编修国史的事情也只不过是个借口，就算没有这件事，崔浩也很难在北魏再立足了，也很难在北魏善终。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我们给你讲的北魏崔浩的故事。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各位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书里淘金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他的书作者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就是吴军写给他的两个女儿的家信，其中呢收录了40封。那我们今天要打开的就是本书的第5封信，它的主题是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当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追求极致和渐进式发展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于人生而言该如何选择，于投资而言又该如何去选择，取舍之间其实看的就是我们的智慧。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咱们直接进入主题，打开这封信。这封信的背景是这样的，吴军的大女儿孟华一路走来呢都非常的优秀，考上了麻省理工，这孩子呢一直对自己的要求

0: 求就是要做一个卓越的人。所以呢，当他入大学之后，参与了社团，参与了协会之后呢，出一个方案，就特别希望这个方案能够是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可现实情况呢，不尽如人意，所以呢，孟华感到非常的沮丧。这个时候呢，他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随后呢，吴军就给女儿回信了。在这封信里，他特别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同时还拿自己曾经在谷歌做反作弊软件的这样个经历给孟华做了一个例子。
1: 这个信件本身呢，刚才文辉也介绍了，主要是女儿，现在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大学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大学里有些社团组织啊、协会啊，大家肯定要商量事儿。但是呢，如果说找不到让所有人都能满意的方案呢，那这个事儿可能就被搁置了，
0: 一直停滞。对，
1: 她大女儿也觉得也很苦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作者吴军就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追求一步到位。那么有一次呢，他写一个软件，类似于咱们国内的叫做查重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一篇论文，你有没有这个啊抄袭别人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软件呢，其实大家也
0: 反作弊的一个软件、啊，
1: 对，反作弊的软件，大家希望一定这个软件要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个时候呢，吴军就跟自己说呢，其实也没必要说一次就一定要抓到100%。他说我的软件第一个版本出来之后呢，抓到了46%啊，近50%的人。那么之后呢，他也不断的在完善这个软件，然后第二版出来之后呢，他就说又抓到了余下50%的一半，咱可以理解为，那通过这两次，实际上这个软件就已经抓到了75%作弊的人，
0: 应该是73%。
1: 对，实际上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就是进步总比没有进步强。那这时候为什么说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呢？其实。更好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不断的追求进步，最好呢就是那个终极点，
0: 极致了啊、
1: 对，
0: 不需要再提高了。
1: 对，那就意味着对于我们不断逐步成功逐步成长的人来说呢，最好确实是敌人，因为
0: 对，
1: 要想达到最好实际上是最难的。
0: 在这封家书中，吴军对女儿说，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本身很难一步到位，很多时候一些人无所作为，不是因为不想做事，而是一根筋地追求最好，最后什么也得不到。虽然我一直和你说要追求卓越，要实现最后的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接受部分改进。所以你最后会发现，很多问题的解决会经历很漫长的过程，才能达到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你的父亲，2016年4月。追求完美和渐进式发展的取舍，其实不光存在于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也存在于咱们的投资理财。
1: 是这样的，最近我们也在做一些家族信托的业务，那么有些客户呢，他就迟迟的不能够把这个业务设立出来。我们问客户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业务过程中呢，我们是允许客户啊对自己未来的家族信托财产做出一些个性化的安排，比如说我想分给谁呀、我想在什么时候分给谁呀，分给多少啊，就是这些条件都是客户自己来设定的。那有些追求完美的客户呢，他就是改了一稿又一稿，永远他都不满意。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会提示客户说，第一，这个方案呢你也没必要一步到位，您可以未来呢可以随时再更改方案，但是核心呢是，如果你现在不把这个信托业务将近都设立出来，其实就意味着你所有的方案都是没有意义的。
0: 对，
1: 那就意味着对于这样的案例来说，客户如果过于追求方案一步到位，一次性我就设好了以后绝对不改了，其实这样的目标也肯定实现不了。
0: 就是大家总觉得就是我跑一次哈，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所有的事情尽善尽美，可事实上呢，你想省麻烦，未来会更多的麻烦。
1: 对，所以就是对自己要求太苛刻呢，也坦率来说啊，可能过程会变得更加的不可预期了。
0: 对，这是给了我们一种投资的理念，就是说你不要追求极致的完美，不要追求最好，达不到，
1: 达不到。那么最近还有一些我们客户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一两年投资理财其实难度比较大，也就是说投资理财的过程呢可能相对艰辛，投资理财的结果呢坦率来说效果好的概率也不高。那比如说无论是股市还是一些金融市场，那么我们有些客户投资理财比如说失败了，出现了投资风险，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客户往

0: 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那我再也不相信这些比如投资理财机构了，失去信心的情况下，那我就不做了，那我钱我就做这个安全性最高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银行啊这些理财是吧，或者银行存款。那么还有一些客户呢，就觉得我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那我就什么事我都要自己来，我就要自己去掌控所有的投资的流程。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两个极端的表现，其实都是说客户的自己的心态啊，他总是希望一步到位。我就是我要么全部相信投资机构啊，你们就给我打理就完了；要么呢，就是我就一点都不相信。但是这两步走向极端之后，我们就发现什么呢？那客户你投资理财往往真的就可能停滞在那儿了。
1: 嗯。
0: 那么正确的标准或者说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客户要有一个逐步接受我投资理财结果的一个心态。刚才文慧也介绍了，投资理财市场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是变化的，所以在投资理财这种变化很大的市场啊，恰恰更应该让我们养得一个相对平静的心态，就是什么事情不要说一步到位，我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一步一步再走，那么这样累积下来可能就是一个大的成功。
1: 而且这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本书的书名态度。
0: 对，刚才文慧提到，我也想到一直就是说态度呢，其实态度本身也分很多的这种具体的场景，在投资理财这块你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最终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投资理财的一个结果。你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和一个悲观的态度，你抱着一个一战成名或者说一劳永逸的态度，还是说抱着一个我就慢慢来，我能够接受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挫折，就是成长路上也不可能老是你做对了，也可能会有失败。
1: 对，
0: 但是你能够抱着一种我接受这样的成果，或者吧这样的态度，可能最终就会走得还反而更远。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具备一种等待的能力。很多人呢都很着急啊，这种着急还建立在不懂的情况下的着急，就是你不懂投资的这种哲学，也不懂投资的具体的这种专业的技巧，在这种情况下你还着急，希望达到最快最好最美的这种结果，很显然根本是做不到的。
0: 对，很多事物它都是有一个它自己发展的规律。
1: 我觉得就是咱们老话说的好，人生无常便是有常啊，不完美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不要因为不完美而停滞了你的前进的步伐。就像书里吴军写到的那句话，二加二大于三的道理谁都懂，做事情不怕慢就怕停，用在投资理财同样适用。好，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

0: 书里淘金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呢，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封是第六封，主题是“好习惯成就一生”。我觉得套用在投资当中同样适用，好的投资习惯成就你的财富人生，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话题。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个人都在追求一个理想的结果，但实事求是的讲啊，并非人人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大多数的投资者还处在未能如愿以偿的状态中。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投资者怎样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呢？其实答案就是交易习惯。也就是说，正确的交易习惯产生正确的交易结果，错误的交易习惯产生的自然是错误的交易结果。那么如果用错误的习惯追求正确的结果，无异于缘木求鱼。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雪征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雪征。直入主题来看一下这封信的背景啊。吴军的大女儿孟华在17年的时候要申请新的暑期实习了。我们知道这个名校大学生找一份实习应该不难，可是孟华呢在前两次的面试当中都非常的不理想，所以他就开始说，是不是我这个运气不大好呢？进而又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命不大好呢？你看他小小年纪只是一个暑期实习的挫折，就让他想到了命运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和我们投资理财当中投资者心态的转变非常的类似，所以解决这个心理上的障碍，其实不管是投资也好，人生也好，是至关重要的。
1: 对，因为命运这个词在咱们中文里面呢是两个字组成的，那么在英文里面呢可能只是一个英文单词。
0: 嗯，
1: 那么命和运呢实际上是可以拆开的。很多的成功人士接受采访，哎呀您怎么这么成功啊，成功人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呢就是，哎呀可能是运气比较好我成功了。那么这个运气本身呢确实是难以捉摸的。还有一个词呢是命，就是更多带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概念。什么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呢？就是命中注定你根本改变不了的呢？常规的理解，从生物学哈，那就是基因。那么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呢，其实除了基因决定这个命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就是习惯。
0: 嗯，
1: 他作者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如果当你还小的时候，你因为我女儿现在也做数学，我经常昨天我就发现，我说你这个十就这个零啊写的太不规范了。
0: 嗯，
1: 女儿说这个写的就是零啊，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写这么不规范很潦草，未来如果你算更大的数的时候，你这个零写的跟一似的，或者零写的跟九似的，那你自己看花了眼，这个题就肯定做不对了。那你这种小的习惯可能会慢慢越来影响越大，刚开始是写的比较潦草数学字，后来你数学学不好，你可能就说，哎呀是不是我命中注定我就是数学就一定不行呢？那你就瘸了一条腿，那你可能综合的考试因为数学没考好就整体拉下了分，可能就会导致你整体分考不好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可能你学就会，你会发现，哎呀刚开始只是一个这个零写的不规范，怎么就影响到那么长远呢？那么作者吴军就说，恰恰人很多的小的时候这种生活的习惯就真的可能会改变他未来的人生走向。
0: 对对对，
1: 所以作者就说，其实好的习惯是可以影响你的一生的，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再结合到昨天晚上我跟我大女儿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觉得哇其实真的是这么一个影响度的。
0: 嗯，
1: 习惯太重要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好习惯形成了当然皆大欢喜，但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的话那也影响深远啊。因为身边就有朋友就是在股市交易的过程当中，他就喜欢那种高频交易，但是他的错误率非常的高。那我们也在建议他说，你停下来停下来，降低频率，因为你快速交易一个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短时间内会做出很多的决定，自然错误率就高。所以就是从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养成好习惯真的很重要。吴军在这封书信当中对女儿说，为什么经济条件类似的家庭，孩子最后的命运却相差很大？这是因为很多时候在过去的不知不觉中就决定了，那些我们不注意的小地方，从做每一件小事开始， 慢慢形成习惯，习惯塑造了性格，性格决定了命运。你的父亲，2017年9月。
1: 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因为接触的客户高净值客户比较多，在面对同样的一个比如说购买金融产品的手续过程中呢，不同的客户他有完全不同的习惯。
0: 对，
1: 比如有些客户他会习惯性的把他买的每一个产品自己做一个表格，自己梳理好，那我们就会理解啊，这样的客户呢往往是比较细心，所以呢他对于很多的细节他会非常的关注。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用说白了，不用着急的老及时提醒客户，哎呀，您这产品快到期啦，这快到收益分配的啦。因为我们相信能够有这种做事很细心做记录习惯的客户，其实就意味着他在这些后续的这种问题上我们不用去提示他。但恰恰呢，也有些客户就属于大包大揽，那么只管打钱，打完钱之后呢什么都不管了。那我们还得给客户，比如说合同中涉及到投资领域在哪儿，我们得恰好也告诉客户这一页的第几条提到了您的钱到底干嘛去了。我记得我以前做客户经理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有一个客户呢，他是有急事儿，然后呢开车呢来到我所在的公司来签这个投资合同。之前呢，因为这客户不是我以前接待的，是另外一个客户经理的，我当时是代班啊。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就是习惯，我习惯就是把所有这个客户应该关注的页呀都掐好标签。然后客户来了之后呢，我就说先给您解释一下这个第几页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您就签字。客户在我这儿整体不超过5分钟，签完就走了。那么在客户在走之前呢，他就非常惊讶的跟我说，说你怎么能这样。当时我就懵了，懵圈了。我说我不是做的挺好的吗，给客户服务。他说我接触那么多客户经理，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签合同的时候把关键页给我指示出来贴了条。就客户就非常的满意，
0: 对，
1: 满意到惊讶。所以我想告诉你，就是在这种投资理财领域呢，其实无论是客户也好，还是说我们作为服务者也好哈，就是很多生活的小细节，实际上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你这样的小细节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那么在投资领域，雪征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投资者建议啊，如何养成好习惯？
1: 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还是要多拿出一些时间在财经领域做一些学习。举个例子哈，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戴个耳机听一听我们的央广财经频道啊？
0: 对，听听我们经济之声。
1: 对，听听经济之声，到底国内外发生什么样的财经市场的大的新闻呢？
0: 对，
1: 包括其实很多这种节目主持人也会从独特的视角给大家来解读这么一个财经事件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对于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就是一定要自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就是能够把结余的时间，或者说空闲的时间，或
0: 者
1: 说
0: 碎片的时间，
1: 对，比如说大家自己你锻炼跑步的时候，其实你也做不了其他事儿，如果你有一个习惯就是配上耳机听一些财经类的广播节目，其实这个习惯如果成自然之后，你发现自己再次平时听到什么财经新闻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觉得哎，我也能解读，或者说我就能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判断。那么还有一个习惯的建议呢，就是从多个视角来解决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比如20年中挣到1000万呢？可能你会说，那我除了自己的收入，我还可以通过一些这种高风险的长期投资。这是一个思维逻辑的一种的习惯。因为当这种习惯成自然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先给自己好几个方案的。
0: 还有第三个习惯方法。
1: 第三个习惯呢，其实就是叫做结果导向的思维逻辑。结果思维导向会让我们每个人做决策会更加的高效。
0: 好，也希望雪征提供的这三个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培养一个投资好习惯。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
2: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

0: 学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书里淘金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书名叫《态度》，它的书作者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三章节，对待金钱，而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封书信的主题就是面对贫穷，你可以选择沉沦或者是奋起。其实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贫穷和富有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关系，其实暗含着你的人生观和金钱观。比方说我们面对财富的时候，如何通过防范风险来避免可能会出现的一贫如洗，而当我们面对贫穷的时候，又如何找到投资的机会让自己拥有财富的自由，而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我们一起加入探讨。好，学生欢迎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雪征。
3: 好，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面对贫穷你可以选择沉沦或者是奋起。这其实是吴军写给他自己小女儿的一封家书，他觉得女儿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贫穷了，所以在书里呢，他特别写到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从记事起啊，就不知道贫穷为何物，这是你们一生至今最大的欠缺，只有了解了贫穷，才能让自己免于贫穷，才会有意愿让更多的人免于贫穷。我们可以从这句话里感受到啊，作为一个家长对子女的那种未雨绸缪，因为即便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也并不代表你将来不会面对贫穷，所以直面贫穷的问题才是更好的防范风险的方式。
4: 是这样的。那么吴军本人呢，肯定是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个职场的，
3: 算是人生赢家了。
4: 对，人生赢家了。那么肯定他的两个女儿呢，从小生活也一定没有为钱而发愁过。那么就意味着，是不是因为女儿你从小没有感觉到贫穷，那么贫穷对你来说就没有价值？那显然是不是的。那么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呢，贫穷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那么有一些人呢，会因为贫穷而选择了放弃。
3: 沉沦，
4: 沉沦下去，那我这辈子就会是一个贫穷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会选择奋起。那么我虽然出身可能不是很富有，但是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让自己变得是一个富有的人。
3: 而且正确理解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奋起会更有动力。
4: 对，其实尤其是咱们最近改革开放40年，我们看到国内大量的这种高净值客户啊，都是这种民营企业家，那么他们都是说通过自己的这种人生的努力奋斗，
3: 再加上一个好的时代，
4: 一方面事业，另一方面呢，在物质生活上也会取得很好的成功。其实我觉得这个吴军在信上没有直接写出来哈，可能也是隐含的告诉自己的子女呢，你现在不贫穷，但可能你未来呢也会面临贫穷的问题。
3: 对。
4: 那财富忽然失去，其实这个也是很普通的现象嘛。我就觉得这个信其实不仅是作者写给自己小女儿的，也是说我们每一个听众，或者说每一个父母也会同样考虑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自己还是一个不是很富有的人，其实通过这封信呢，我们应该更加坚定自己努力是有价值的，未来是有方向的。如果说自己的孩子现在从小啊，可能都是富养长大的。那如果不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贫穷观的话，那未来真的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3: 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贫穷看成一种就人生可能的一些低谷和困难啊，就是你需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面对风险，面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 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而且我觉得了解贫穷，会更让你懂

0: 得去珍惜现在的优越的条件，去更好的努力。
1: 就像咱们古人说的，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0: 对，
1: 人们很习惯从就生活越来越好，这是很容易适应的。
0: 对，
1: 但是呢，绝大多数人都很难适应，就是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好。其实我们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生几十年，其实有很多的风险，如果你事先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的话，可能让你一夜返贫。那这样的事件其实很多，
0: 而且这是个财富观的一个问题啊。
1: 对的。
0: 在这封家书里，吴军这样对女儿说，我自己也曾经非常贫穷，但贫穷不是错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穷就觉得那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事实上，穷人常常更有动力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可以使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当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之后，它也就变得更安全了。你的父亲，2017年9月。
1: 跟大家交流，我以前也接触过一个客户哈。那么这客户呢，以前可能是在实业领域，是吧？实业领域好，赚取了非常可观的这个财富收入。后来这个客户呢，他就相当于把所有的一个能撤出来资金撤出来做这种金融理财。但是呢，由于他自己可能在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有限，比如做了一些大量的股票投资或者高风险投资，又正好遇到了股市下跌的那种期限，就导致他的投资呢一夜就基本上全都不能说亏损掉哈，就只能说是账面浮亏非常严重，就导致这个客户又重新工作去了，又找了一个单位从普通的员工做起。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贫穷其实离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遥远，但是如果从我这个客户他朋友这个实际经历来说呢，我们反过来去想，那他在获得了一定财富之后，他的投资理财一定出了什么问题？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把那么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到一个投资领域，又投资在了一个坦率说自己不是很专业的领域，结果就遇到了这种大的这种市场的风险，导致自己一下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普通人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说，在投资理财领域啊，对于贫穷也好，对于投资风险也好，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需要引起足够多的重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吴军在写给小女儿的这封信里也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贫穷并不可怕，你是有机会的。如果你有这个信念，不管是你现在生活很优越，你可以在优越的环境之下去发展自己，如果有一天你们必须要面临贫穷的时候，不要害怕，它并不可怕，你仍然有机会。
1: 对，那么我觉得这一点给我的启发也很大。其实我们就觉得目前中国咱们国内的经济发展是吧，处在一个大的调整的周期，但是给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的机会。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分析说未来咱们国内发展哪些是发展的机会点，那你自己真的去转到那个发展的风口，那可能下一个飞起的可能就是你呀。那么国内尤其是这种互联网创业的风潮是吧，发现很多的以前的普通人可能仅仅是一个点子一个想法就有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那自己就改变了自己贫穷的状态。
0: 我觉得雪成说到了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去发现机会。对，就是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担心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别人投什么你投什么，那你永远是个跟风者，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拿到你人生的那桶金。关键是你要有眼光，你要去观察，比方说你对哪个行业特别感兴趣的话，你要去做研究的，你要把这个行业当中出类拔萃的龙头企业或者失败的企业为什么失败，这样的他们的财报，每年的财报或者他们的分析报告研报，你都要拿出来去做研究的，然后通过你的一个积累去对这个行业未来可能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去做这样一个预判，然后呢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去拿一部分钱去做投资。我觉得这个是才是发现机会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好，时间关系，咱们就先探讨到这里。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 灯世界。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继续带您品读的是《态度》这本书。那坐在我身边呢，就是有着16年金融行业从业经验，也拥有了国际认证的 CFP 注册财务策划师的吴雪征。雪征，欢迎你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雪征。
0: 每次念到你的 title 的时候，就觉得啊，好长好长的定语，其实我还省略了很多部分哈，就可以看得出来雪征在整个行业当中的这个从业的资质还是非常丰富的啊。那我们在上集也谈到了，就是说找到一些投资的机会，其实就是说到了我们要正视贫穷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不可能一直活在一个生活优越的环境当中，有可能存在的一些情况你是要考虑到的。那今天呢，其实还是和贫穷有关啊。这封信的题目是承认自己贫穷才能够真正富有。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从两层开始理解，一层呢是物质意义上的金钱，就是富有和贫穷，就是钱的这个多少啊。另外一层呢，我觉得是一种自我的那种增值，就比方说我自己学了多少东西啊，我内心的这种丰盈的程度啊，可能有些人哪怕每天一碗清粥，我依然觉得我很富有，我的精神世界是很富有的啊，我就活得也很开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啊。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我已经是万贯家财、亿万富翁了，千亿万的富翁，但我依然觉得我好孤寂啊。
1: 对，在这封信里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首先要承认自己贫穷，然后作者说呢，你才能拥有富有，就是首先是要承认自己在投资理财方面上还是有一些不足的，然后你才能根据不足去完善它也好，去回避它也好，才能取得效果。
0: 也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挫折和匮乏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好的一种状态，把它变成动力，而不是变成一种颓废的理由。就我觉得放在投资当中同样是适用的，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投资未必是总是成功的，如果面对不断的失败的话，你该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人，我就是没有多少钱，比方说我刚入职的白领，我每月支付完我的这个住宿费呀，或者是吃喝的这些费用，我还需要去再做一些自我的增值，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做投资了，投资离我这样的贫穷的人是特别遥远的。所以我就想问雪征的是，16年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经验，又面对了那么多的一些案例啊个案，这两种情况该怎么样解决呢？
1: 其实刚才文慧呢提到了两种投资理财中的情况，一种情况呢是真的没有太多的钱做投资，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其实我的一些个人建议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多闲余资金的话，其实并不妨碍你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丰富自己的金融理财的专业知识，这个是不需要什么钱的，因为现在网络社会，百度就是免费的获取，是吧？第二件事情呢，是你能够花精力啊，在自己现有的工作岗位上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成果。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你不断获取投资理财本金的，
0: 积累你的原始资金
1: 就是你先要积累自己的原始的投资本金。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好好工作这个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对不对？那么针对第二种情况，我们会有说啊，说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吧，那么经历了很多次的投资的失败，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真的就不适合做投资了。其实在这种的时候呢，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也会有一些客户会这种表示，那么更多的时候呢，大家就说，那我都试了那么多次了，失败老失败，那我真的有可能他不自信了。第二种可能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样的客户，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可以尝试的换一个领域，比如说你在以前投了很多基金，那么基金呢老是投资亏损或者效果不好，那是不是你在其他的领域也可以尝试一下呢？因为基金的投资效果不好，往往是你自己作为这个投资的决策呀，比如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赎回，都是你自己做决定的。那么如果你尝试换一种投资的方法，就是说你中间不要再自己再做主动的操作行为了，而只是把投资决策的这种权利呢交给比如投资管理机构，那你再看一下，这也是投资啊，那效果好还是不好？

0: 就是说不要因为我们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些投资失败的案例就认为自己做什么投资都做不好，就不要以偏概全的去考虑这个事情，那么有可能呢就是说你就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向或者说投资的领域。
1: 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永远要承认自己的贫穷，不用担心别人的白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富有起来。做任何事情，谁都不是天生就能做好，做不好事情被人嘲笑是难免的，不能指望别人永远给你留情面，只有自己把事情做好，才是为自己保留情面唯一可行的方法。希望你把各种挫折和匮乏作为自己的动力。你的父亲，2018年1月。失败了很多次，到底导致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你需要去分析的，而不是因为仅仅失败的结果就给自己下个定论说，啊，我可能一辈子只能做一个平凡的人，我可能一辈子只能是接受贫穷。
0: 就是不要把贫穷，不要把投资失败都归结到自己的原因，要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比如说一个事情没有做好，可能别人会说是你因为你不努力所以才没做成，那么你要跟自己说，那第一，你努力没有努力过，第二，如果努力过的话，这个事情如果换做别人能不能做成。因为我想坦率地告诉大家，有很多的事情是这个事儿本来就做不成，谁做都做不成，
1: 对，
0: 但只不过有可能你生活在一个这种工作或者家庭的环境中，别人就告诉你这事儿没做成，只是怪你自己。作者吴军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玻璃心。玻璃心呢，他就理解为就是人可能会比内心就相对脆弱，就是可能有的人呢不敢或者说接受不了别人对他的一些评论，可能说啊，说你穷啊，或者说你
1: 为什么投资总是失败呢，
0: 嗯，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玻璃心更多是一种心理脆弱的表现，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呢，其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玻璃心。那么在看到这种书的时候，我想到自己的一个人生阶段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比如说在我36岁的时候，居然我在一个职场的工作中啊，有长达1年半都是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那么也可以作者套过来，就是这种玻璃心，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不自信。可能你在一个环境，你会认为如果这个事情做得好呢，你认为都是这个事情本身就容易做，如果做得不好呢，你可能都把所有的责任风险推给自己，说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那么当你有这种的心理情绪状态的时候，无论是身心的健康还是说真正的工作，你都会萎靡不振的。那么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呢，就是玻璃心，心里不要太脆弱呢，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些不脆弱的理由的。
1: 而这个不脆弱的理由，其实吴军已经在书里特别提到了，就是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是为自己保留情面唯一可行的方法。而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用在投资当中是同样适用的，就是直面你的脆弱，直面你的匮乏，用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自己，去判断你的投资，你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通向你的财富人生。好，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 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
1: 看他那个脸色，显得特别。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市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名叫古董滩。据当地的老人讲，40-50年前，很多村民都在那里捡到过宝贝，大量的古钱币、玛瑙、玉佩、古剑等价值不菲的古董。即使现在呢，古董滩上仍散落着一些汉代五铢钱币，还有产自西域的五色料珠、琥珀之类的装饰品残片。当地呢，甚至有一种说法，说进了古董滩，空手不回还。
7: 这片在村民口中埋藏有宝贝的古董滩，坐落在甘肃省敦煌市南湖乡，是一片戈壁滩。这里距离阳关不远，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一个重要的遗址，面积约550万平方米。相传在中国汉朝汉武帝时期，为顺利打通与西域各国的商贸之路，汉朝主动与西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其中就包括乌孙国。乌孙国位于今天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一带。为了表示友好，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封为细君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细君公主作为远去西域和亲的公主，受到汉武帝的特别重视。汉武帝为她准备了很多的陪嫁，陪嫁品足足装了几十辆大车。细君公主和这些丰厚的嫁妆，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向西进发。一天下午，当公主一行人来到敦煌附近的一片戈壁滩附近，突然间一声号角响起，300名白头黑面的士兵从四面杀出。原来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觊觎和亲队伍的财宝，所以提前在这里设下埋伏。当时护送公主的士兵只有100名，而且有些人由于长途劳累和水土不服都生病了，根本不抵身强力壮、人数众多的西域士兵。西域士兵抢到了大批的嫁妆和金银财物，个个欣喜若狂。然而，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天空猛然间刮起了大风，飞沙把300名前来抢劫的士兵，连同他们抢来的几十车细菌公主的嫁妆，统统埋了起来。后来，这片沙滩就被人们称之为古董滩。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汉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一度并不太平，经常出现来往客商财物被抢劫的情况。汉武帝为了管理河西走廊，保障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安全，在如今的甘肃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地设立4郡，作为西汉政府的办公机构，同时还特别修建了关隘阳关和玉门关，作为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2个门户。其中玉门关位于当时敦煌郡的西北方向， 而阳关则设在敦煌郡的西南方向。由于阳关和玉门关都处在戈壁沙漠之中，附近无法种植粮食，守关士兵所需粮食必须从其他地方调运。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把重要的关隘建立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呢？
1: 其实在阳关玉门关扼守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扼守的是两处水源。在河西走廊这样广袤的这个戈壁滩里头，其实是谁控制了水源，你就控制了商旅的必经之地。因为一站一站的路程决定了你能够携带的水源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补充水，否则你就无法再继续前进。阳关玉门关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土台子，离它这个城这个土台子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处地下水的水源。
7: 当年玉门关和阳关守卫的地下水便是河西走廊疏勒河的地下水源。据史书记载，在汉武帝没有彻底平定匈奴之前，大量商旅为了躲避匈奴抢劫财物，只能选择绕道从沙漠穿行。位于敦煌郡不远靠近疏勒河水源的这片沙漠成为商旅们的必经之地。正是因为如此，汉武帝在这里建立阳关与玉门关，不仅确保了丝绸之路往来商旅的安全，还帮助商旅们在沙漠穿行时携带足够的水。不仅是汉朝，历代中原朝廷都会派出重兵把守阳关和玉门关，当有敌情时进可攻退可守。近年来，考古人员在阳关和玉门关一带出土了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的中国古代军事装备。甘肃省阳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宋代的铁鞭，鞭长54厘米，柄长30厘米，护手宽10厘米。铁鞭锻制，制作精良，鞭身方棱，前锋尖锐可刺。9个8棱形铜箍将鞭身分为10节。还有一件明代永乐21年铜火铳，它长35.7厘米，精铜铸造，是永乐朝装备北方长城关隘的实用火器，安全系数十分高。铳口和火膛特别设计的两箍，可保证在燃放火药时不发生炸裂。铳口还可插木壁做桩托，能减轻后座震力。阳关和玉门关的设立需要大量士兵驻守，随之而来的便

0: 军需的问题。公元前127年至119年，汉武帝在阻击匈奴侵犯河西走廊的三次长期作战中，彻底看清了汉朝军队长途跋涉作战的致命要害，那就是军队粮草供应困难。在《汉书·匈奴传》中曾这样记录当时汉军粮草供应不足的情形：胡地杀戮，多乏水草以往事魁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误故且进，余粮尚多，人不能复。如何才能有效解决军需问题呢？这让汉武帝十分苦恼。这件事情随着公元前105年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后有了转机。长期生活在中原的细君公主和几百名随行人员不能适应乌孙每天吃肉和奶酪的西域饮食习惯，无法长期生活在西域。于是汉武帝便派遣了河西走廊数百名官兵，在乌孙北面开垦出一片土地，种植中原的粮食，很快解决了河亲队伍饮食的问题。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汉朝将在西域进行屯垦作为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国策。屯垦的汉族军民将中原先进的牛耕和勾垄栽培等生产技术传入了西域，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快速发展。阳关和玉门关建成后，高大的城楼成了河西走廊上的标志性建筑。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来往商旅很远就能够看见它们，两座关隘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此之前，商旅们在沙漠中穿行很容易迷路啊。据民间传说，玉门关官名的由来就与丝绸之路商队寻找道路有关。传说在中国西汉年间，有一支从西域贩卖玉石到中原的商旅在茫茫沙漠中迷路了。就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一只孤雁突然从天上掉落下来，商队里有一个小伙子把孤雁救了起来。大雁对小伙子说：给我吃的，我就能带你们走出迷途。小伙子听后才知道大雁是因为饿得飞不动才掉队的，便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让大雁吃。大雁吃饱以后飞上天空，带领着商队走出了沙漠，来到了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也就是后来的玉门关。这时大雁又让小伙子告诉商队，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以后商队看见它就再也不会迷路了。商队的老板听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值几千两银子，实在舍不得，就没有照大雁说的做。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同一区域迷了路，几天找不到水源，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此时，那只大雁又飞来了，并在上空叫道：方盘城上相遇，不然绝不引路。商队老板听后十分后悔没听大雁的话，他于是对大雁说：一定相遇，绝不食言。大雁听后在空中盘旋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爱财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便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关隘呢，一方面是在军事上它要起作用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是吧，另外方面呢，它也是中外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关口啊。然后在关隘这个地方，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些固所的，一定要拿这个固所 才能够去通过啊，就

0: 那我们今天的 passport 一样。
1: 为了更好地服务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队，汉朝还在玉门关和阳关个别设立官都尉、官令尹这样的官职，对过境的中外客商给予安全保护和生活上的照顾。经过千百年来的岁月侵蚀，如今的汉朝门户阳关和玉门关只剩下残存的遗址，他们矗立在茫茫戈壁滩上，向过往的参观者默默讲述着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过的往事。
2: 1907年春天，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西部的敦煌，只为探寻传说中的宝藏。这是当年斯坦因拍摄的照片，就是在这样一处废弃的烽燧下面呢，斯坦因意外地发现了8件罕见的纸质文书，上面还写着一些斯坦因从没见过的奇特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与信件的主人属于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粟特人。
1: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或九姓胡，他们的故乡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里有9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石、米等国。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359窟里，在其东壁门上的一幅壁画中，有一对夫妇供养像，右边的这位男子的服饰特征为唐装，但是腰带却并非中原款式，并且他身体略胖，长着小眼睛、高额头、高鼻梁，有典型的中亚西域胡人形象，这其实正是粟特人的形象。据中国的史料记载，粟特人的身份多是商人，并拥有着巨大财富。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这一天城内的一所豪宅门口锣鼓喧天，爆竹齐鸣，街上的商贩与百姓挤在一起看着热闹，原来是有人乔迁新居，新宅子里花园庭院连绵不断，富丽堂皇。门口不远处，新宅子的主人骑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骏马，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此人深目高鼻，还留着长长的胡须，在他身后是有专人看护的城乡金银细软与古玩珠宝，家丁侍女上百人紧随其后，整个队伍占满了街道。而这位新宅的主人既不是达官贵人，更不是皇亲国戚，而是一位姓史的粟特富商。这些信息被记录在了敦煌出土的文书当中，也许文中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中可以反映出唐朝人眼中的粟特人形象。他们家财万贯，过着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生活。那么粟特人究竟是怎样经商的？丝绸之路这条古老商道又能为粟特人带来多大的财富呢？中国唐朝贞观年间，这一天是除夕之夜，唐太宗李世民摆下宴席，皇室与贵族们悉数到场，场面极其热闹。为了助兴，除了有大型歌舞表演外，李世民还命人将西域的名贵香料点燃，顿时室内芬香扑鼻。这种香料极其昂贵，几乎可以与黄金同价。
3: 陆上丝绸之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的陆路运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成本相当的高昂，因此你要想牟利的话，你就不能去贩卖那些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低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香料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昂贵的，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香料当时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大宗，再加上唐宋时期 人们对这个香料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当时啊，中国的香文化应该说是极其的这个繁荣发达，达官贵人需要这个香料，寺庙里头需要这个香料，医生需要香料，平民老百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喜欢要这个香料，所以说香料的贸易量是相当巨大的。
1: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唐代来自西域的名贵香料价值不菲，并且这些名贵香料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在斯坦因发现的《粟特古信札》中提到，早在中国晋朝末期，匈奴人攻占了洛阳城，许多古印度商人与中原商人都死于非命，被迫中断了贸易。但粟特商人却在中国河西走廊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贸易集散地，这里正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而在粟特人贩卖的商品中，就包括名贵香料。由此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光是昂贵的香料这一种贸易，就足以为粟特商人带来丰厚的收入。
0: 北周的时候，我们甘肃的西部河西走廊这一带，它是使用的西域金银之钱。那么这个金钱呢，我们一般是指的是拜占庭的这个金币，银钱呢指的是沙山波斯的这个银币。而这些钱主要是通过粟特人在经营这个丝绸之路商业的贸易的时候，他从中亚地区带来的。所以呢，应该说在中古时期，其实也不仅仅是唐朝比这更早的时候，他们都是控制了这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早的时候可以到西晋的这个时候，晚的时候到唐朝。
2: 有人说，粟特商人是中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事实上啊，活跃在这条古老商道上的，除了粟特商人外呢，还有中国人、古印度人、波斯人等多国商人。但为什么只有粟特人成为贸易巨贾并独霸一时呢？这也许和他们严格有序的经商规矩有关。
1: 从中国魏晋时期到唐朝年间，粟特人在经商的同时还逐渐东迁。从撒马尔罕出发的商队，如果发现一处特别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一部分人驻留下来，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往长安或洛阳前进。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在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后，就会建立起粟特人的贸易中转站，而最终将这些中转站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从长安到撒马尔罕之间的巨大贸易网络，也就是粟特人自己的商圈。这是一位中国唐朝时期康姓粟特人的墓志铭，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附近出土。从粟特人撰写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象，在1000多年前，由于这些深目高鼻的粟特人在此繁衍生息，使丝绸之路贸易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在斯坦因发现的粟特人古信中，有一封信是和贸易无关的，它是一封家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哪怕一封的回信。这封家书是一位粟特妇女写给丈夫的，信最终没有寄出，而是被遗落在大漠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妻子思念外出经商多年的丈夫。在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收获着财富，但同时他们的付出也是巨大的。与中国自古崇尚的四世同堂的观念完全相反， 粟特人家里的男孩。

0: 源源不断地赚取着大量的财富。丝绸之路东西跨越7000公里，地理条件十分复杂，有机遇的同时也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与挑战，而谁能更好地处理危机，谁就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商队走在丝绸之路上，经常会遇到漫天的黄沙和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因此水源是商队在高温下长途跋涉的生命保障。一般的商队通常会利用骆驼找到埋藏在沙子下的地下水源，但往往这些水的盐分很高，又苦又涩，很难饮用。这可怎么办呢？粟特人有一套自己的解决办法，他们会将生面条放入咸水中煮开，这样一来，部分盐分就会被面条吸收。虽然加工后的水还有咸味儿，却能让人勉强喝下去，以支撑到下一处干净的水源地。除了恶劣的天气与地域条件外，商队还要冒着被强盗土匪袭击的危险。在敦煌莫高窟的第45窟中，有一幅描述胡商被盗的壁画。从这些被挟持的西域商人惊恐的表情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经商路途上的凶险。那么粟特人是如何预防强盗的呢？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遗址附近发掘出的粟特人萨宝使君墓的石椁上，就有表现粟特商队的石雕。从中可以看出，粟特商队中有人负责赶牲口，有人负责管理货物，而后面的这位头戴船形帽的骑马男子，右手握着一个类似望远镜的东西，正在向远处瞭望。这应该是商队的哨兵。由此看出，粟特人的商队在经商途中分工明确，做了各种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粟特商人的精明能干与吃苦耐劳，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也让丝绸之路这条贸易大动脉充满了生机。
1: 公元1483年，西域帖木儿国首都萨马尔罕呢，像往常一样，国王派出了一队人马，准备通过丝绸之路出使大明。他命令这个出使团带上大批贡品，其中呢包括良马、猎豹、骆驼和宝石等，进献给中国明朝的皇帝。然而这一次西域帖木儿国的进贡却和往年有些不一样。
0: 西域帖木儿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阿富汗一带。在中国明代，这个国家经常派遣使团向明朝皇帝进献贡品。作为回馈，明朝皇帝会回赐以价值更高的中原商品，如丝绸、铁器、纸张以及各类生活用品等。丝绸之路上这种频繁的进贡以及赐贡，促进了大明和西域诸国的友好往来。出使团首领阿黑麻王在接到任务后，便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地朝明朝都城北京进发。他们沿着甘肃河西走廊段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了肃州，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甘肃省酒泉市。但是阿黑麻王却突然命令队伍停止前进，之后他派出使者去会见明朝驻守在此地驿站的官员，并且提出了2点要求。第一，使团驻扎休息期间，驿站每天要提供2头活羊。第二，要求明朝派遣大臣来迎接使团。这2个要求可以说违背了西域各国使团前往大明进贡的规矩。按理说，驿站是没有理由给帖木儿国使团每天提供2头活羊的。

0: 明朝为了治理贪污，有明确的官员接待制度，什么级别的官员到来，用几菜几汤接待，都规定得清清楚楚。第二，以往西域各国的使团进贡明朝，都是自行前往北京，没有说还要让明朝派遣大臣前来肃州迎接的。事实上，自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各国只有进贡天马，中原朝廷才会派遣官员前往迎接。
1: 亥靴嘛，他当时有一个协定啊，就是台派签订了协定，就是每年供亥靴马两匹啊，要供到中原来。这个在亥简中有记载，因为当时打仗之后，亥简中后来他供马的时候，朝廷还要派人到敦煌来接这个天马。哪一次啊，这个西域供天马了，这个朝廷要派官员到敦煌去接一次。
0: 那么这次阿黑麻王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不合规矩的要求呢？面对驿站官员的疑惑，阿黑麻王命人递交了通关文书。在看到通关文书的内容后，驿站官员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将此事上报朝廷。一个小小的驿站官员怎么敢将如此违反规矩的事情上报朝廷呢？他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呢？原来通关文书里有一个让驿站官员不得不上报朝廷的信息，那就是贡品里有两头狮子。阿黑麻王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每天要两头羊，其实是用来喂狮子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两头狮子，阿黑麻王才敢提出让明朝大臣前来迎接的要求。史料中最早记载，中国东汉时西域国家便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为东汉王朝进贡狮子。后汉书西域传曾记载了这么一个事件，公元87年，也就是东汉汉章帝元年，生活区域为今天的中国新疆、甘肃、青海一带的大肉之国，向东汉朝廷进贡了一头金毛雄狮子。不过使臣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有人能驯服这头狮。在大肉之使臣走后，汉章帝先后选了三人驯狮，但均未成功。后来金毛雄狮狂性发作，被工人乱棒打死。工人为逃避汉章帝降罪，于是将狮皮扒下，由工人兄弟俩装扮成金毛狮子，一人斗引起舞。大肉之使臣看了还以为狮子被驯服，非常吃惊，而汉章帝也信以为真。这可以说是中国舞狮的由来。此事也说明西域各国很早之前就开始进贡狮子。在中国甘肃天水麦积山的石窟造像中，便有狮子的形象出现。那为什么到了明朝成化年间，阿黑麻王会因为进贡狮子而向明朝提出特殊要求呢？要说清这事儿，就要从中国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的一个事儿说起。元朝时，皇帝每次宴请大臣都有个固定的节目，在青山，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景山，观看猛兽进食表演。这一天，先是老虎、豹子、熊等动物出来进食，之后是一头狮子出场。其他动物见到狮子纷纷后退，并且表现出害怕的样子。前来观看表演的大臣们纷纷称奇，夸赞狮子为百兽之王，说狮子是帝王威仪的象征。公元141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永乐年间，这年农历6月，帖木儿国向明朝进贡了一头狮子。两年后的9月，帖木儿国又向明朝进贡了几头狮子，此事一时间成为了一大盛事，永乐皇帝特地前往观赏。

0: 这些狮子竟都表现出俯首贴耳的样子。于是很多文武大臣纷纷向永乐皇帝表示祝贺，认为这是皇帝的威德使狮子驯服。当时有朝廷官员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狮子赋》。见明朝朝野如此喜欢狮子，西域国家为了加强与明朝的友好，增加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就开始大量向明朝进贡狮子。而中原文化向来崇尚礼尚往来，波斯旅行家写的《中国纪行》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头狮子值30箱商品，每只箱子中都装有100种不同商品，每种商品各10包，而猎豹或者猞猁狲则值15箱商品。
1: 据明朝史书《明实录》记载啊，在明朝的成化、弘治年间，仅仅帖木儿国一个国家就向明朝进贡狮子达7次之多。一时间啊，北京城里有了上百头狮子，这些狮子都被圈养在
0: 西直门外
1: 的一处皇家公园里。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今天北京动物园的前身。
0: 只要在贡品里出现狮子，西域国家的使团就格外小心，生怕这种被明朝人所喜爱的动物出现意外，于是就有了帖木儿国阿黑麻王要求明朝大臣提前接应的事情发生。那么明朝的成化帝朱见深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他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狮子每天吃2头羊开销过大，而且让朝廷大臣去迎接狮子不合礼仪规矩。成化帝认为大臣说的有理，于是没有答应帖木儿国使臣阿黑麻王提出的要求，但他命令肃州驿站官员按照明朝现行的接待标准好生接待使团。阿黑麻王最终还是完成了使命，将狮子送到北京。这件事情后来被明朝举人罗日炯记录在了《地理资料集·咸宾录》里。赠送珍稀动物是各国友好往来的重要手段，西域各国最早通过丝绸之路向中原输送良马，后来又送来了犀牛、狮子、哈巴狗、猎豹、波斯猫等动物。中国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一组三彩胡人千驼俑、千马俑，这些三彩俑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使者向唐朝进贡马匹和骆驼的情景。这件千马俑，千马的胡人双目圆睁，两撇八字胡高高翘起，双臂前屈，做千马状，马口微张，马耳前立，颈部高起，体态肥壮。天驼俑的骆驼张口露齿，双峰较高，造型生动。
2: 这个修上林苑的目的，它就里头整了好多这个从西方就是通过交流或者进贡这等等渠道吧来的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中土没有的一些这个动物，它就在这里头驯养，包括皇帝呢可以这个观赏啊游玩啊。
0: 西域各国向中原朝廷赠送动物的事，有的记载在史书里，有的还成为了历史典故。据记载，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朝贞观年间，西域回纥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免伯高带了一批珍奇异宝去拜见唐朝皇帝。在免伯高携带的贡物中，最珍贵的要数一只白天鹅。一路上，免伯高非常小心地照顾白天鹅，亲自喂水喂食，一刻也不敢怠慢。这天，免伯高带领队伍来到湖边，白天鹅见到湖水，便伸长脖子，张着嘴巴，吃力地喘息着。免伯高见此情景，心中不忍。

0: 开笼子，把白天鹅带到水边，让它喝了个痛快。谁知白天鹅喝足了水，张开翅膀一下飞上了天，只留下几根羽毛。免伯高惊呆了，最后他还是决定带着天鹅毛东行。当免伯高见到唐太宗时，唐太宗非但没有怪罪他，还重重地赏赐了他。这就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典故的由来。西域各国赠送的白天鹅、狮子等动物，不仅丰富了中原的物种，也见证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友好交往。公元386年，后梁国都凉州，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甘肃省武威市，百姓们时常呢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位西域僧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士兵跟在后面保护他。这位僧人用流利的汉语为大家讲经说法，说的内容居然通俗易懂。当时河西走廊一带啊，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也慕名前来拜访他。这位西域高僧正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大师鸠摩罗什。
1: 凉州是鸠摩罗什将佛法从西域带往中原的第一站，之后他的佛法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便是鸠摩罗什影响最深远的佛学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物质也好，精神也好，都不要执着，都无所谓。在他去世之后200多年，玄奘大师才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作为一位将西域佛法传向中原的得道高僧，鸠摩罗什历来都受到中原帝王的推崇。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珍藏着一道中国明朝正统十年明英宗为鸠摩罗什寺颁赐《大藏经》的圣旨。圣旨长180厘米，宽48.5厘米，在龙纹黄罗卷上用汉文楷书写道：“刊印《大藏经》，颁赐天下，用广流传，资以一藏，安置陕西凉州再成大寺院，永允供养。”陕西凉州大寺院指的就是现在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内的鸠摩罗什寺，它是16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中西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而武威市博物馆馆藏的西夏文《金刚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弥陀字印刷版本。这两件珍贵文物说明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流传之广，以及中原历代皇帝对他的重视。那么作为一位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将他的佛法哲理带到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呢？这一切还得从一个皇帝说起。公元382年，中国北方地区正处在16国时期，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地区的统治者是前秦的苻坚。苻坚是个非常信仰佛教的皇帝，他邀请了高僧释道安来长安。没想到释道安却对苻坚说：“你迎请我没价值，能把鸠摩罗什请来，那才了不起。”鸠摩罗什的名声苻坚早有耳闻，而且知道他年纪不大。苻坚说：“鸠摩罗什比你年轻，你居然如此崇拜他，这个人一定是个人才。”此时苻坚许下一个心愿，就是要迎请这位西域高僧来中原弘扬佛法。鸠摩罗什出生在西域秋瓷国， 秋瓷国位于现在的中国新疆库车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他的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秋瓷国王的妹妹。鸠摩罗什从小就跟随母亲一同游学各地，遍访名师大德，向他们学习佛法。由于学习刻苦，再加上聪慧过人，鸠摩罗什九岁时甚至就可以舌战群僧，十二岁时他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了。
2: 据史料记载，当时秋瓷北面的温宿国呀，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有一位高僧精通辩才。有一天呀，他放话说，有谁能在言语上击败我，我就把头割下来谢谢他。这时鸠摩罗什正好经过这里，他问了高僧两个佛教问题，谁知这位高僧竟然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正准备割头致谢，鸠摩罗什上前阻止了他。
1: 秋瓷国王听说这件事情后，亲自前往温宿国迎接鸠摩罗什回国，请他为众人讲经说法。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离开秋瓷前往天竺，临行前鸠摩罗什向母亲表达了要去东方传播佛教的决心。面对这样一位高僧，信奉佛教的前秦皇帝苻坚一直想见他一面。前秦建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382年，苻坚为了实现北方地区的统一，派遣大将军吕光率领70,000大军平定秋瓷。临行之前，苻坚在建章宫举行饯别宴，他对吕光说，我听说秋瓷国有一位鸠摩罗什大师，他深解佛法，如果你战胜秋瓷国，要赶快护送他返回长安。吕光率军打败秋瓷国之后，他想起了皇帝的嘱托，要把鸠摩罗什请到长安。可当时的吕光并不信仰佛教，看鸠摩罗什年纪轻轻，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鸠摩罗什跟随吕光的军队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行，到达河西走廊的咽喉重镇凉州，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甘肃省武威地区时，长安传来消息，前秦皇帝苻坚被他的部下所杀。吕光下令三军为苻坚扶丧之后，在凉州称王，也就是后凉国。鸠摩罗什也跟着吕光留在了凉州。
3: 有一次军队要驻扎在一个地方，晚上要过夜，军队驻扎下来以后，鸠摩罗什就劝这个吕光呀，这个地方是一个不祥的地方，咱们不要在这儿住吧，再往前行吧。但是吕光没有听从，当天晚上就半夜里就下起了大雨，山洪爆发了以后，结果山底下的驻军淹死了数千名。
1: 此时吕光才暗自感叹鸠摩罗什是个人才，对待他也没有了之前的轻慢。为了安顿鸠摩罗什，吕光下令招募各地能工巧匠，修建鸠摩罗什寺。鸠摩罗什在凉州期间向当地居民学习汉语，同时他还和从西域追随而来的僧人们在鸠摩罗什寺译经开坛说法。河西走廊一带的僧人慕名前来拜访和求教者络绎不绝，西域和中原高僧也常在鸠摩罗什寺交流研习佛学，鸠摩罗什寺成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场所。
4: 鸠摩罗什他会在凉州，在为什么在凉州呢？我们好多重要的经卷和我们重要的雕塑以石窟的规制的形成 都与鸠摩罗什。

0: 事，在凉州长达十七年的经历是有关的，息息相关的。通过鸠摩罗什的翻译，使好多重要的佛经，包括古梵文的佛经，能够通过大家可以辨识的印度语或者其他的语言，我们得到翻译。因此上呢，鸠摩罗什在整个佛教艺术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上，他起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1: 鸠摩罗什人在凉州，那么中原佛教为什么会深受他的影响呢？公元401年，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国西伐后凉，大军攻破凉州，后秦皇帝姚兴亲自迎接58岁的鸠摩罗什入长安，把他封为国师。两人相见恨晚，终日相谈不知疲倦。鸠摩罗什到达长安的时候，距离佛教传入中原已经有300多年，僧侣们已经翻译了大量的经书，但当时佛经的翻译者大多是中原的僧人，他们不精通梵文，译出的经文晦涩难懂，词不达意。鸠摩罗什认识到，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才能使佛教在中原地区准确传播。他将想法告诉了后秦皇帝姚兴，姚兴同意让鸠摩罗什主持翻译佛经，并召集了800多位高僧，在长安草堂寺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译经。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了384卷佛教梵文经典，其中重要的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等。这些语言流畅、表达准确的汉文经卷迅速向中原地区传播。中国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有一卷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是中国唐代仪凤元年即公元676年的写本，为卷轴装，现存438.4厘米，桑皮纸质。它是武则天命人抄写的，用于对母亲的祈福。由此可见，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在中原地区影响很大。
2: 1944年的一个夏天，在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的第220号窟内，研究人员呢正在对一幅中国宋代的壁画进行临摹，突然他们发现，洞窟北墙上的壁画脱落了一角。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另一层壁画来，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对220号窟四周的壁画进行了剥离，他们发现宋代壁画后面居然藏着非常完整的中国唐代壁画，它场面恢宏，色彩瑰丽，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1: 这么一幅精美的唐代壁画，为什么会被宋代的壁画所覆盖呢？原来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保存有中国北魏、隋、唐、宋、元等历代壁画，而各朝代的壁画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之上。从宋代开始，由于崖面上已经没有了开凿新洞窟的空间，后人往往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覆盖起来，再画上新的壁画，这样许多洞窟内就形成了具有多层壁画的奇观。1944年夏天发现的这幅唐代壁画，是莫高窟保存最完整的一幅初唐时期的壁画，它成为了人们研究敦煌壁画的重要国宝。莫高窟第220号窟内的唐代壁画，长895厘米，宽570厘米，高495

0: 厘米。其中最为传神的部分是维摩诘经变化。画中维摩诘居士手里拿着拂尘，身体前倾，神思飞扬。文殊菩萨受佛祖的嘱托，与维摩诘进行论辩。帐下画着通过丝绸之路前来听法的各国王子，他们的相貌、肤色和服饰都不一样。这幅壁画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融合。让研究人员有些奇怪的是，壁画上随同文殊菩萨前来听法的帝王群臣，他的画风与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里的帝王画像十分相像。根据史书记载，阎立本并没有到过当时的沙州，也就是现在的敦煌地区。那么千里之外的中原画风为什么会出现在敦煌？这还要从220号窟的开凿说起。中国唐代贞观14年，即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侯君集平息了西域古国高昌国之乱，打通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沙州是通往高昌的必经之地，侯君集派兵驻扎在这里，将沙州建成了兵站、粮站的后勤补给地。当时一些中原画师为了寻找新的生计，跟随唐朝军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沙州。这时沙州当地翟氏望族有一个叫翟玄迈的人，找到了来自中原的画师，说自己的家族世代崇信佛教，他们打算出资在莫高窟开凿一个家窟，窟内要画上佛教题材的壁画，并以翟家窟命名，这就是后来的莫高窟第220号窟。翟玄迈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流行，唐代有许多富裕人家都是虔诚的供养人。
1: 这供养人中间的阶层呢，包括官吏，包括一些富商，他们对选择的地点认同，并且愿意去出资去雇用工匠去开窟去塑像去做壁画，这都要耗费大量的经济上和精力上的这种支出。就是这些人通过官方的、通过民间的集资的结社的方式积累资金，才使这个窟得以开窟。好多最后的在壁画的前面的门檐的地方、门口的地方，甚至我把自己的形象画在上面，或者塑在中间的旁边。
0: 翟玄迈为什么会找远道而来的中原画师创作壁画呢？这与中原画师擅长的创作题材有关。当时沙州一带的画师分为三类，一是通过丝绸之路来的西域画师，二是沙州当地的画师，三是来自中原的画师。翟玄迈最终选择了中原画师，是因为相比西域和当地画师，中原地区的画师擅长画色彩瑰丽的宏大场面。在翟玄迈看来，这种大气的场面才是家族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重金礼聘中原画师为自己的家窟创作壁画。那么初来乍到不熟悉洞窟壁画创作的中原画师是如何完成翟家窟，也就是220号窟壁画的绘制呢？当中原画师和工匠到达莫高窟时，眼前的洞窟以及窟内的壁画让大家无比震惊。经过南北朝以及隋朝的大力营建，这里已经开凿了上百个洞窟。翟玄迈只是出资的供养人，主持翟家窟营建工作的是翟氏家族在沙州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弘法师。道弘计划在洞窟的墙壁上绘制经变画，也就是用通俗易懂的画面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一 个洞窟从开凿到完成，一般要经过整修崖面、凿窟、绘制壁画、塑像等程序。道宏首先找来了当地有名的打窟人，在莫高窟的石壁上进行开凿。在没有爆破技术、金属工具的种类也有限的条件下，打窟人想要在崖面上开凿洞窟并不容易。以唐代的工艺水平，凿掉一立方米的岩石需要5个劳力。打窟人开凿好洞窟之后，中原画师让工匠先是用粘性泥土把墙壁的表面抹平，泥层上面再抹白灰，这就是敦煌壁画的地方。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5: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81集。
2: 齐长鹏、萧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萧啸天也着急地说道，敌人急着找到笔记本，估计也是快要动手了。还有那个来自广州的神秘汇款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段桑田。崔丽补充道，大家最近的工作成效显著，不过要再接再厉，杨再彪畏罪自杀，我们没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所以目前对这个段桑田还不宜轻举妄动，不要打草惊蛇。小雪，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潜入圣约翰医院监视这个叫段桑田的人。放心吧，老齐，我一定完成任务。薛家骥一脸自信。屋里点着蜡烛，烟雾缭绕，吴云飞看着程寒三和陆红来。得到家骥掌柜的报告，杨再彪未能按时来杂货店接头，恐怕出了意外啊。我已经让他撤出了家骥杂货店，以后这个联络点取消吧。程寒三和陆红来都显得有些沮丧。程寒三说，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了，行动也越来

越受限了。吴云飞不以为然地说，哎，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儿，我们的组织缩小，暴露的机会也就越少啊。最近和北极熊有接触吗？陆红雷摇了摇头，圣约翰医院已经被共党盯上了，北极熊只是不能贸然行动，他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哦，这个北极熊还真是名不虚传呢。吴云飞真是有些判断错了。陈寒三好奇地问，北极熊到底是什么人呢？都火烧眉毛了还不露面。吴云飞说，这个代号北极熊的特工是毛局长撤离北平的时候亲自安排的，在关键时刻我们都要配合他的行动。陈寒三却冷哼一声，哼，我看不能在这棵树上吊死，鬼知道他在想什么呀，到底有什么计划呀？我还是坚持用手榴弹轰击六国饭店。吴云飞反对道，这样做动静太大，而且目标也很难确定，几乎不可能，等于是送死。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北极熊的指示吧。陈寒三显然不服气，吴云飞盯着他冷冷地说，在北平听我的指挥。陈寒三哼了一声，没有再反驳。北平圣约翰医院药房里，药剂师段桑田正在按方抓药。段桑田弓腰驼背，满脸皱纹，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动作迟缓，埋头看方子，一丝不苟的样子。窗口外等着拿药的正是薛家骥。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了，段桑田缓缓走出医院，他没有回家，径直来到邮局门口，故意弯腰系鞋带查看周围情况。远处的薛家骥迅速转身，面朝一个报摊买了一份报纸。段桑田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后，这才走进邮局。他拿出汇款单，走到一个窗口，同志，我取钱。窗口内一个女营业员接过汇款单看了看，请你稍等。她走进了里面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公安人员。营业员把汇款单递给她，就是这张汇款单。公安人员说，终于来了，这家伙真是很有耐心呢，按汇款单上的数目将款项交给他。营业员出去将一笔钱交给段桑田，谢谢。段桑田把钱收好，警觉地四下看了看，不紧不慢地转身离开。身后薛家骥远远地跟着，段桑田似乎发觉了身后的尾巴，他并没有回到圣约翰医院，而是走进了路边的一家茶馆，要了一杯茶，坐下来慢慢喝茶。跟踪段桑田而来的薛家骥在茶馆对面街边蹲下来，注意着茶馆进出的人。半晌，段桑田悄悄站起来，向后面的厕所走去。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薛家骥迟迟不见段桑田出来，显得有些焦急，他决定进茶馆去看看。他一走进茶馆，小二就迎上来，哎，这位爷，喝茶，里边请。薛家骥点着头，跟着小二往里边走，他的眼睛一直在人群里寻找，却不见段桑田的人影。远处桌上有一杯茶，座位却是空的。小二，那位客人哪里去了？薛家骥问。小二回头一看，嘿，刚才还在这里，这会儿怎么就没人了呢？那人是不是一个很瘦的驼背？是，驼背弯腰，嘿嘿，像个虾米。你们这里有后门吗？有啊，后院有一道小门通后面胡同。嘿，我说啊，这位爷，您是来喝茶的还是来找人的？薛家骥赶忙往后面走去，他来到后院，看见那道小

0: 角门开启着，他知道段桑田已经溜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和薛家骥找医院院长了解段桑田的情况。院长看着齐长鹏：“齐同志，这个段桑田已经好几天没来医院上班了。”齐长鹏说：“我想他以后也不会来了。我们现在基本确定他是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而且还是敌特组织的核心人物。”院长吃了一惊：“真没想到啊，这样的人也是敌特分子。”薛家骥说：“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关于段桑田的情况。”院长想了一下，这人好像是个孤寡之人，没有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平时也很少外出，很少跟人打交道。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有个侄子在北平。对，是有个侄子，他侄子还来医院看过他。他侄子以前好像是哪个军阀军队里的伙夫。他侄子是什么时候来过医院？你还记得吗？大约一年前吧。哎，你知道他侄子住在哪里啊？院长一脸为难的样子。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薛家骥显得有些失望。两人告别了院长，从圣约翰医院走出来，齐长鹏一边走一边说：“小薛啊，不要失望，反特工作的特点就是这样，线索随时都有可能中断，但是也随时有可能再找到头绪啊。”薛家骥说：“我觉得医院这样的地方是敌特分子最佳的隐蔽地点。”是啊，医院人员流动性很大，而且有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你的这个型儿提得很好，应该彻底检查医院、旅馆、会所、教堂这样的地方。那段桑田怎么办？段桑田这样的人警惕性会很高，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惊动他，他肯定不会再出现在圣约翰医院了。不过你放心，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很紧了，敌特分子会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只要他们一动，我们就能捉住他。屋内烛光昏暗，乌烟瘴气，陆红来正在发牢骚：“这个北极熊还真是个熊样，让我们停止一切活动，等待他的命令，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陈寒三附和道：“我现在也不得不怀疑他的指挥能力了。”陆红来继续说道：“现在离共产党的新政协会议召开还不到半个月时间，我们竟然无事可干。哎呀，老吴啊，你拿个主意，要不行我们单干。”吴云飞半天不说话，陈寒三着急地说：“老吴，你倒是说句话呀。”吴云飞想了想：“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我相信毛局长的安排。”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哨音，吴云飞立刻站起来：“你们听，这哨音就是北极熊的联络标志，北极熊现身了。” 陈寒三和陆鸿来也站起来，不敢怠慢。吴云飞打开门，一道黑影闪进来，来者正是段桑田。此时的段桑田目光锐利，身手敏捷，完全不像先前的迟暮老者，而是显得精明强干。吴云飞一脸兴奋，段老大，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盼来了。段桑田连连冷笑，刚才两位的议论不幸传到了我耳中，不过两位的满腹牢骚啊，我很理解。陈寒三和陆鸿来显得很尴尬。段桑田看着陈寒三，满面笑容，呵呵，想必这个就是陈寒三，陈先生吧？陈先生在香港的业绩早有耳闻嘛。陈寒三一下红了脸，惭愧惭愧，在下在香港行动失利，感谢毛老板法外开恩，让我在北平戴罪立功，以后还要请段老大多多指教啊。段桑田的下马威奏效，立刻收起笑容，一脸肃杀，人贵有自知之明啊。程先生是个聪明人，程先生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在下听段老大调遣，报效党国。段桑田满意的点点头。吴云飞说，老大，我们该动手了吧，我们再窝在这里身上都快长毛了。
2: 是的，是时候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过现在也不要着急，我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我们先顺着图纸上的指示找到安放炸药的位置。
0: 段桑田拿出图纸铺在桌上，几个人头凑在一起查看图纸。齐长鹏带着萧啸天、崔立、薛家骥例行检查六国饭店的保卫工作，徐世勇在旁边做介绍。
3: 齐部长，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还有十几天，我们已经加强了戒备，又加派了一个警卫连，采用最高级别的警卫措施，明岗暗哨布置在这栋大楼的周围，我保证连一只苍蝇啊，只要他没有通行证也难飞进来。
0: 大家听完齐声哄笑。崔丽说，难道你们还给苍蝇发通行证吗？徐世勇一笑，
3: 呵，我这只是一个比喻，齐部长是文化人啊，齐部长你说是不是？
0: 齐长鹏点了点头，
3: 哼哼，你的这个比喻啊的确很生动，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就那么自信不会出纰漏？
0: 那齐部长的意思是
3: 敌人可能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搞破坏。
0: 这时候门外出现骚动，齐长鹏一惊，
4: 怎么回事？
3: 徐世勇说，我去看看，有人敢在这里闹事马上抓起来。
4: 哎，不要鲁莽，走去看看。
0: 大门外方文杰被一个哨兵拦住，他在苦苦哀求，我要见你们的首长，你让我进去。
3: 哨兵铁面无私，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去。
5: 我有重要的情况要报告，我认识你们的崔同志。
0: 崔丽见状快步走向前，
5: 同志，这位是方老师，他是来找我的。
3: 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来。
0: 徐世勇走过来，
3: 哎呀，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5: 我还在这里呢，让他进来。
4: 哨兵很委屈，这不是你的命令吗？没有通行证苍蝇也不能飞进来。
0: 齐长鹏一笑，不错，这个哨兵同志工作很负责，应该表扬，不过这个方老师是自己人，我可以证明。哨兵这才放行。方文杰跟着崔丽几个人来到办公室，他显得有些激动。
5: 齐同志、崔同志，我有重要的发现。
0: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残破的纸递给崔丽，这是我在整理叶尚卿的遗物时发现的，夹在一堆旧报纸中间和遗失的笔记本上的图

0: 很相似，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齐长鹏打开图纸，和以前的那两张西山西照图做了对比，一下断定这张图纸正是西山西照图的补充。方老师，太谢谢你了。齐长鹏说，你提供的这张图纸很有价值。还有，叶尚卿生前告诉我，是一帮人把他绑架到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
1: 哦，看来这个圣保罗教堂很可能是敌特人员藏身的地方。
0: 六国饭店会议室，明阁的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李济深主持会议，宋庆龄出席会议旁听。代表大会讨论了明阁的发展方向以及今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总方向。李济深最后做总结。
1: 1947年，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0: 民革一成立，就投入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不少民革成员出生入死，英勇顽强，遭受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乃至屠杀，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那个腥风血雨、战火纷飞的年代，民革人士的鲜血和共产党人的鲜血留在了一起。民革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和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革就不可能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革党员的自觉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民主党派的今天，也没有民革的今天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政治优势。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也是民革的选择。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与此同时，另一个会议室里，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
1: 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2: 第82集。
0: 六国饭店会议室，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
1: 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本次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将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决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会议完毕，李济深刚刚走进自己的房间，蔡廷锴就走进来了。
3: 任公，刚才得到报告，杨杰联络西南三省的国民党将领即将起义。
0: 李济深大喜过望，太好了，西南。

地说，这任务可以交给我们潜伏在保密局香港站的鲨鱼同志去完成，不过鲨鱼同志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力气才打入保密局香港站的，让他直接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啊。保护杨杰将军事关重大，哪怕让鲨鱼暴露身份后北上，也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我这就去安排，马上给鲨鱼发电报。齐长鹏和崔丽走进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住宅，梁思成夫妇热情接待了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见面就抱歉地说，我们冒昧来打扰梁先生，确实因为情况紧急啊。梁思成笑了笑，哈哈哈，太客气了，能为人民政府出一份力是我们的光荣啊。齐长鹏拿出图纸提出要求，我们从潜伏在北平的敌特人员那里搜查到这样的图纸，想请梁先生帮忙辨认一下，这是什么建筑啊？梁思成马上戴上眼镜查看图纸，他看了半天抬起头，这是一张建筑平面俯视图，而且是个局部图，从建筑的布局来看很像是英式建筑，大概是在1900年前后英国人在北平修建的使馆建筑，那应该是在东郊民巷附近了。对对对，东郊民巷历来是使馆区，那里有很多欧洲风格的建筑啊。齐长鹏一惊，糟了，六国饭店就在东郊民巷。此时李济深正在六国饭店的房间里看文件，秘书悄悄进来，任公，周恩来登门探望黄炎培等各党派领袖，可对您却只是会场相见，未免显得生疏啊。看来他们所谓的忘却旧怨，哼，也只是说说而已，做的却不怎么样啊。李济深摩挲玉佩抑制着情绪，过了一会儿才感慨地说道，我相信周恩来的胸怀，也相信共产党的胸怀啊，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再说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坚如玉，我们不必怎么在意，我相信周恩来，相信共产党。这时候蔡廷锴等民主人士推门进来，蔡廷锴说，任公，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解放军，恐怕出了什么意外啊。众人都走向窗口向楼下张望，此刻解放军战士把六国饭店这座古老的建筑重重包围了，齐长鹏带着防爆专家和几个战士来到六国饭店地下室，崔丽拿着一张图纸跑过来，长鹏，六国饭店的平面图拿来了，赶快跟我们找到的图纸对照一下。一个战士从包里拿出图纸交给崔丽，崔丽打开三张图纸细细对比，很快他抬起头激动地看着齐长鹏，大结构都相同，这张图纸正是六国饭店的平面图啊。命令战士立刻展开地毯式搜查，寻找爆破物品。众多的解放军战士开始搜查大楼的各个角落，很快整个大楼都搜遍了，什么也没发现。齐长鹏拿着图纸沉思，一个战士说，齐部长，干脆挖开地下室的混凝土。一旁的爆破专家说，不行，不能轻易破坏这栋大楼的结构，如果真的埋有炸药，我们反倒是帮助敌人进行引爆。崔丽想了想，也许这个图纸是叶尚卿为迷惑特务而设计的呢。齐长鹏眼睛一亮，那真正的图纸叶尚卿一定会留一份。崔丽猜测着，那会不会在他交给方文杰的那些笔记本里面呢？齐长鹏点点头，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手头没有笔记本呢。这时候，肖啸天和薛佳

0: 阿季走了进来，萧啸天一边走一边说，老齐，我们发现了段桑田的行迹，他的确躲在圣保罗教堂。齐长鹏果断地说，时间紧迫，立即抓捕段桑田。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雨夜，电闪雷鸣，香港某条街道上，在夜幕中，鲨鱼正匆匆行走着，他得到指示前去营救杨杰。此时胡威等几个保密局的特务已出现在杨杰的住宅外，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胡威面目狰狞的脸。闪电过后，胡威率领着特务们趁着黑暗潜入楼房，他在每层布下一个特务。胡威来到三楼，敲响房门。
1: 谁呀？
0: 杨杰警惕地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准备自卫。
2: 啊，我是给杨先生送机票的。
0: 杨杰放心了，打开房门。门一打开，胡威照着杨杰当胸就是一枪。杨杰仰面倒下，手中的枪朝天击响。匆匆赶来的鲨鱼听见了枪声，一愣，眼里立即涌出了泪水。他埋伏在暗处，死死地盯着杨杰的住宅。又一道闪电划过，得手的胡威得意地从大门出来，鲨鱼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胡威伴着雷声倒在了大门口。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吴云飞、陈寒三正在和段桑田一起翻阅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吴云飞说：哎，我已经找到了通向六国饭店下水道的入口和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的装置，刚好吻合。他凑过去看陈寒三翻看的一页笔记，那张图画得很潦草。哎，是是，就是这张图。从这里下去往东走300米有一个岔道，左边那个岔道通向六国饭店，不过越往前走通道越窄。段桑田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胜败在此一举，准备行动吧。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别无选择，我愿意亲自去安装引爆装置。吴云飞主动请愿。段桑田不无担心地说，解放军戒备实在太严密，恐怕你很难接近六国饭店。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计划能成功实施。一旁的陈寒三说，实在不行就用手榴弹引爆。段桑田和吴云飞同时看了他一眼，段桑田点点头，好，两个计划同时进行，确保万无一失。圣保罗教堂外，解放军战士趁着夜幕的掩护包围了圣保罗教堂。齐长鹏、肖啸天亲自带队，薛家骥紧随其后。在齐长鹏的指挥下，战士们迅速散开，从各个方向控制了教堂。段桑田、吴云飞和陈寒三听到外面一阵脚步声，立刻感到危险的逼近。不好，他们已经动手了，撤！段桑田一声令下，三人各自掏出手枪准备抵抗。你们都记住，大家能冲出去最好，如果不能，只要有一个剩下的，都要誓死完成党国的任务，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段桑田说着扫了一眼陈寒三，你用手榴弹也好，火炮也好，只要能把六国饭店炸个底儿朝天就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杀气令陈寒三也觉得胆寒。楼道里，薛家骥冲在最前面，突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打在墙上迸发出火花，他赶紧蹲下身子还击。与此同时，跟在他身后的战士们冲了上来，用火力压制住子弹飞来的方向。薛家骥趁机冲上去，迎头就是一枪。吴云飞来不及躲避，子弹打在他身上，他一下子倒在了地上。战士们视死如归，迎敌而上。段桑田躲在一堵墙后，不断的还击。咔嚓一声轻响，他 他的枪没子弹。看着冲过来的战士们，他咬咬牙冲向对面的窗户。战士们冲到窗前，楼下段桑田的身体像一只虾米，一动也不动。另一边，薛家骥带着战士们冲上阁楼，他一眼看到丢在地上的笔记本，冲上去捡起笔记本，刚塞进怀里，程寒三就扔出一颗手榴弹。冲在前面的两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中，一块弹皮跳到薛家骥胸前，鲜血立刻染红了那个笔记本。程寒三趁着升腾起的烟雾，带着一捆手榴弹逃走了。圣保罗教堂里，齐长鹏和负伤的薛家骥在研究笔记本。齐长鹏拿出六国饭店的平面图与笔记本上的图对照，薛家骥指着一张图说：“老齐，这个笔记本上的平面图刚好和那个西山西照图相吻合。”齐长鹏点点头：“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这是六国饭店附近的下水道。”薛家骥说：“炸药一定埋在这里。”肖啸天赶了过来，齐长鹏抬头：“怎么样，抓住了吗？”“嘿，让他跑了。”肖啸天遗憾地说。齐长鹏严肃起来：“敌人要狗急跳墙了，通知六国饭店的保卫人员严加防守，我们立刻赶过去。”几个人起身向着门外的吉普车跑去。此时六国饭店附近的街道上，崔丽正带着两个战士巡逻。突然，崔丽发现地上的一个下水道井盖被打开了，紧接着一个战士又发现了脚印。崔丽俯身查看，听见下水道里有动静，他看着两个战士：“一定有人从这里进了下水道，你们一个跟我下去，一个回去报信。”战士说：“还是我们下去，你去报信吧。”“怎么，嫌弃我是个女的？”两个战士相互看看，不好回答。“别说了，服从命令。”崔丽义无反顾地钻进了下水道。见状，一个战士对另一个战士说：“你去报信，我下去。”说完他也钻了进去。另一个战士立即跑开报信去了。下水道里比较宽敞，程寒三携带一捆手榴弹趟水前行，一阵哗啦啦的水响，崔丽和一个战士追赶过来。崔丽喊道：“站住，再不站住我们开枪了。”程寒三并不理会，拔出枪向崔丽开枪。崔丽和战士一边躲避一边还击。街道上吉普车飞快驶来停下，那个报信的战士迎面跑来：“齐部长，我们在下水道入口发现了敌人，崔丽同志已经带人下去了。”齐长鹏跳下车：“快跟我来，进入下水道。”一行人跟着齐长鹏向下水道跑去。下水道里，程寒三一个不慎腿部中弹倒下，“尽量抓活的。”崔丽说。他和解放军战士逼近程寒三，情急之中，程寒三拉动了手榴弹的引线扑向崔丽：“你们不让我好活，我也不让你们好死。”肖啸天走到齐长鹏身后：“
2: 老齐，崔丽他……”
0: 话还没说完，声音就哽咽了。齐长鹏眼中早已盈满了泪水。日出东方，古老的北平城慢慢沐浴在晨曦之中。中南海怀仁堂戒备森严，会议的代表们依次步入怀仁堂会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一天是公元1949年9月21日。会议从9月21日一直开到30日，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 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并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总原则。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作出以下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国歌。四、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五、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56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等陆续步入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上万众云集，彩旗飞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举国欢庆，欢呼声、军乐声、礼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
3: 到今天为止，开国前夜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牛长新。牛老师自幼呢随父学艺，主攻老生行当，他的表演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唱腔韵味醇厚，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多次呢获得河南省戏剧赛事一等奖，是曲剧生行当中的代表演员，他的代表性唱段为群众广为流传。河南对曲剧界的泰斗有这样的称号，南牛北马，南牛北马，赤城曲坛。从河南的曲剧搬上舞台有近百年的历史，涌现出一辈曲坛元老，已经被大家所熟知。而其中响彻中原的南牛北马，更是河南曲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种说法呢，来源于80年代后期，其中的南牛就是现今79岁的南洋豫剧团的牛长新，北马就是现在98岁高龄洛阳曲剧团的马琦老师，相差近有20岁的两位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各领风骚。塑造夜审潘虹当中的寇准的时候呢，他广泛地搜集史料，了解当时的寇准只是年轻的七品县令，官威严轻，而是要提审官大权威的潘虹，必须与潘虹斗智斗勇，用心理的刻画结合细致入微的表情动作，塑造出机智灵活、刚正不阿的寇准。我们来欣赏。

我他盘中前行，身体应该跑跑，不要防卫不了，不必这点钱给我给别人说，坑爹。

在艺术上，牛长新老师注重改革创新，对塑造艺术形象，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方法，表演唱腔具有自己的个性。在古装戏《困皇陵》《哭庙》这一折当中呢，有一段长达14分钟、100多句的唱词，连唱下来要使观众不厌其烦，那是很罕见的。而牛长新老师他就有这个本事，不仅能够吸引观众，还能让观众连连叫好，这就归于他查阅历史资料，了解到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解人物的性格，采用先声夺人后运用大道的道白，先舒缓后急促，结束的时候他一改以往拖腔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让声音戛然而止，使腔音余味无穷，给观众欲罢不能的感觉，紧抓住观众的心弦，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对曲剧唱腔改革做了新的尝试，也使他的艺术事业走向了成熟。接下来我们欣赏牛长新老师带来的《困皇陵》。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牛长新老师的唱段。在牛老师几十年的从艺生涯里，他潜心学习，博采众长，充实自己，行腔中注重尾音和鼻腔的共鸣，唱腔带有浓郁的南洋音韵，形成了表演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吐字清晰、浑厚洪亮、韵味醇厚的风格，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舞台形象，比如说越王赴京，他在剧目当中扮演的是越王，我们接下来共同欣赏。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95.5 河南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牛长新老师。在一些资料里记载呀，1988年牛老师的艺术路上曾经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因为他的德艺双馨，被选为南洋曲剧团团长兼支部书记。从来没有当过任何官衔的他，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就一个人跑出去躲避了半个月。可回来之后呢，他看到全团上下焦急渴望的目光，他不再推脱，下定决心和大家同甘共苦。几天后联系好演出准备出发的时候，才发现剧团账面上毫无分文，他只好开始东家挪西家借了一些钱，保证剧团的正常演出。之后剧团的发展虽有历经风雨的磨难，但在他的带领下，全团上下众志成城，度过了层层难关，使南洋曲剧团在河南曲剧界独树一帜。同时在他卸任的时候呢，他将剧团破旧的平房建为楼房，新建了排练厅，同时为剧团留置了100多万的资金，为全团演职工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环境和剧团发展的经济基础。接下来咱们欣赏牛老师带来的《李白戏间》，他饰演李白。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1: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3: 哇，那说哎。

正，才落在君家受欺凌。为什么大唐吕建你钦定对忠对奸不同行？为什么忠良为国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

0: 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1: 上回书咱们说到熊阔海卖弓，宇文成都明白熊阔海的意思，左手托着这张弓，右手托着胸前这面金牌。我说卖弓之人呐，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就单跟你论论这张弓。刚才你说了，有人拉开你这张弓，你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双手奉送。今天我宇文成都也说句大话，这张弓我要是把它拉开了，我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归你所有。熊阔海一听宇文成都的话，他就愣了。哎，将军，你这句话我可不明白，既然你把我这弓给拉开了，为什么这面金牌还给我呢？告诉你，我是说光把你这张弓拉开还不行，我得把它拉碎了，你就该承认我是天下第一了吧。哎呦，那您真要把这张弓拉碎了，我就有点心里佩服你了，你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好，宇文成都大喊一声，你来看。说到这儿，就瞧宇文成都双脚一踹凳，稳坐在马上，左手推弓背，右手拽弓弦，两膀一较劲，开嘎啦啦啦啦啦啦。大家瞧着，就瞧宇文成都把这弓给拉满了，然后一还弦，嘎啷啷啷啷啷啷。还完弓之后，宇文成都立刻就把弓给倒过来了，左右开弓，又是一个马儿啊。再看宇文成都又一倒把，仍然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他右脚一离蹬，把腿踹直了，半个身子稍微一旋，然后左脚一踹蹬，马往里一裹手，马四蹄腾腾腾啪这么一摆，这马就转了一个圈。就在马转圈的时候，宇文成都三次用力，一只手执弓，一个弓弦用力一拉，就听喳喳喳喳喳喳喳，把这张硬弓拉到了八成，前手一扣腕子，后手一叫着弓弦一运气开，就听嘎巴一声。大家再一瞧啊，这张硬弓真叫宇文成都给拉碎了。这是怎么个劲儿啊？这张弓倘若拉到了十成圆，就是有多大的履历，你想把它拉碎了也办不到，这是个巧劲。宇文成都拉这张弓，他先拉几个马，然后一转马，把这弓拉到八成，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气就运在了胳膊上，他前手扣腕子一错，后手一拉，就用的是个巧劲儿，这张弓肯定得折。宇文成都左手拿着弓背，右手拿着弓弦，两头都带着弓梢呢。他在马上晃身行事，仰天大笑：“卖弓之人，你来观看！”哈哈哈哈哈！熊阔海气坏了，哇呀呀呀！旁边秦琼这些人一瞧，全都愣了。宇文成都一撒手，啪，把这弓往地下一扔。卖弓的，你这张弓也只能卖写个碎铜烂铁。来呀，起牌，给我鸣锣开道。棋牌官往下一传令，锣也响了，200名羽林军往前走。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他不理熊阔海，带着兵走了。熊阔海就愣到这儿了。熊阔海心说：好 啊，宇文成都。

0: 你竟敢把我的弓给拉折了。今天我熊阔海既然见到你宇文成都了，我一不做二不休，让你尝尝你家大王爷的冰铁大棍。他突然间一跺脚，他回身腾腾腾就跑。秦琼可知道要出事儿啊，秦琼过来就把熊阔海拉住了。朋友，请问你上哪儿？熊阔海回头一看，是刚才拉弓示例的这位黄脸的朋友。黄脸的好汉，我告诉你，今天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我一定要跟宇文成都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我回归客店取我的大棍，你等着，今天夜里让你瞧个漂亮的。说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管这破功了，大踏步腾腾腾往东就跑。秦琼、秦叔宝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跟这哥几个说，众位贤弟，这个卖弓之人走了去取棍，恐怕今天晚上长安城有个热闹啊。柴少说，二哥，他玩他的命，咱们逛咱们的灯，走走走，千万别管闲事。这样哥六个就往西走，走着走着看前边灯光照耀，有一座戏台。李豹用手一指，哎，你们看前面有座戏台，走，咱们看戏去。大家挤过来一看呢，这个戏台很大，上边是奇灯异彩，挂着一块小横匾，上边写着蹴球台，感情啊不是个戏台。在幔帐上有四个字，以武会友。这时候台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全身拾掇的紧沉利落，在这练球，一会儿把球踢过去，一会儿把球踢过来，什么搜琴背剑呢，进步鸳鸯腿呀，踢的这球呢就好像白线似的，踢得真漂亮，台底下人齐声喝彩。柴少一看呢，感情这在踢球呢，为什么叫蹴球台呢？古时候管踢球叫蹴鞠。两个人在台上练这球，台底人叫着好，这哥几个又往后边一看，在台上的前边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呢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旁边有几个仆人伺候着。这个公子就朝着台下长安城看热闹的人说，我说诸位，今天我摆这蹴球台，就因为我喜欢蹴球。这样吧，告诉你们，刚才这两个人呢是我手下的球把式，让他们练练，让你们大家伙瞧瞧。你们当中有会练的可以请上台来练练，我这叫以武会友，正月十五长安城闹花灯嘛，咱们大家伙啊开开心玩玩。秦琼摇了摇头，就跟柴少说，兄弟，这个球我可没玩过。二哥，这不算什么，当初我也玩过这个球，今天瞧见了，我也想上台试试。好啊，贤弟，你练练，让我们哥几个开开眼。柴少一时高兴，就走到台旁边，顺着木梯就上来了。到了台上，冲这个公子一抱拳，公子，哎呦，朋友，你也会蹴球吗？我当初练过两天，想借您这球台献献丑。说着，柴少就把大氅一脱，往旁边一搁，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公子，烦您把球给我吧。这时候有一个练球的往过一扔，公子爷，您接着，就把这球扔过来了。柴少一伸手抓住球，面朝前把球往台板上一拍，练了几手，他就开始踢这球。哎呦，柴少有两下子呀，什么二郎担山呢，白猿献果呀，张飞骗马，独龙戏珠，金丝缠腕，就瞧这球随着人转，整个转满台呀。 这行家李守一瞧就知道柴少下过几年的功夫，外行人看立巴巴就好像看见这球粘在柴少的身上一样，大家齐声喝彩，好球好啊。柴少练着练着忽然间把球拍欢了，用脚尖往上一挑，这个球腾就飞到天空了，跟着他往前一上步，前腿弓后腿绷，等着球下来，一回头看准了球，用这后脚掌把这球腾又踢上去了，然后撒身还原，伸手就把这球接住了。这手功夫叫倒踢紫金冠，大家又一阵喝彩，好啊。柴少笑着冲大家抱拳拱手，哎呀众位，哎，我献丑献丑。大家伙还叫好，柴少呢就来到桌子里头把球放下，说了一声对不起打搅了，然后穿上大氅又打木梯下来，大家呢也就跟着一哄而散了。这哥六个随着人群出来又去逛灯，逛了好几条街，这时候天已然交了三鼓了，哥几个正往西走呢，就瞧见由打北边胡同里出了一乘小轿，疾走如飞，后边跟着几十名打手，手里都拿着木棍，哎，走开走开，叫我们过去。这个小轿就由打秦琼他们哥六个身旁走过去了。秦琼听见了轿子里边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秦琼一愣，这哥几个也听见也愣了，再一看老百姓被这个恶奴家将给打得四散奔逃，这几个恶奴家将就跟凶神附体一样，手里拿着皮鞭啪啪往两旁边抽打长安城的老百姓，打的这些人连哭带喊，又躲又藏。秦琼这哥几个一看在这些恶奴家将后边簇拥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这个花花公子，正是开那无字灯虎棚的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成祥。哎呀，秦琼不由得脱口而出，诸位，难道说长安城里也有这不平之事吗？就在这时候，有一个老头一边跑一边喊：“烦了呀，烦了呀！我的女儿让他们给抢走了！天哪，天哪！”王部长一瞧：“二哥，您瞧，这不是田掌柜吗？”秦琼就赶紧迎上去了：“田掌柜，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哎呦，原来是秦爷呀，秦爷呀！”您瞧，我的女儿被他们抢走了。
0: 田掌柜，你先别着急，有话慢慢的说，你随我来。秦琼就把田掌柜拉到僻静之处，田掌柜喘了两口气儿：“
1: 秦爷呀，我这个女儿晚娘啊，她非要逛灯不可，要依着我就不叫她来。我说灯市上找便宜的人太多，姑娘啊，你大了别去了。”他母亲就跟我说：“得了，你带他去一趟吧，他已然有了婆家了，过两年让婆家抬走了，以后想逛啊也就逛不着了。”我一想也对，心疼闺女吧，我就带着晚娘来逛灯。本来我们是奔五朝门去逛这彩山殿，正走到这儿，对面来了一群恶奴豪仆，拥着一个阔公子。他过来就问我：“老头，你领这大姑娘是谁的女儿啊？”我说：“是我的呀。”他冲我一笑说：“你闺女有人家了没有？”我一听不像话呀，我说：“你管得着吗？”他上来就给我一脚啊，把我踹一大跟头。他就冲着手下人喊：“来人呐，把我这小妞给我带走。”由打胡同口里出了一乘小轿，这帮恶奴家将一拥而上，把晚娘撞到轿子里，他们就进了胡同口，扬长而去呀。秦爷呀， 我的女儿被人抢走了，您得救她呀。二爷秦琼、秦叔宝听到这一跺脚，嗨，这是怎么话说的？秦琼就愣了。这哥五个一听，气炸了肺呀。李豹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我说，这世界上还有王法没有啊？王伯当说不成，咱们得赶紧想方设法打救晚娘。田掌柜哭得跟泪人似的，秦爷呀，你们得想方设法把我女儿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活不了了。田掌柜，我问问你，你知道抢人的人是谁吗？不知道啊，秦爷。好吧，掌柜的，我可得跟你说好了，你就站在这儿等着我们，等到天亮，我们一定把晚娘找回来。你可千万别动地方。如果我们想方设法把晚娘救出来，我们回来再找不着你，这个急我们可招不了。秦爷呀，要是天亮了，你们还不回来呢？这个，田掌柜，丑话说到前边，如果说天亮了我们还不回来，不但你的女儿不保，恐怕我们哥几个也就发生意外了。你呀，赶紧回店逃命去吧。好好好，秦爷，我不动换，我就在这死等你们了。柴少说，二哥，事不宜迟，刚才这小子就是宇文成祥，咱们赶紧奔相府救人。走。柴少在头前带路，这哥六个直接奔相府。这六位英雄好汉是侠肝义胆，为救晚娘义不容辞，就找到了丞相府。到了相府门前一瞧，门前灯楼是一座百鸟朝凤灯，那看灯的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没错的，这准是相府了。再一瞧，相府的大门开着，门前没有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大相府没人？因为今天晚上丞相宇文化及没在家，让晋王给叫到宫中商量事儿去了。大公子宇文成都带着200名羽林军查街弹压地面，也没在家。所以这相府的大管家、二管家还有所有的家人侍卫，借这机会也想开开心呢。这相府门前七品官，这奸相宇文化及手下能有好人吗？他手下这些管家主事的，这腰里都挺肥呀。主人不在家，门前就是看灯的老百姓，谁敢闯我们这座府啊？主人回来必定有动静，所以这些人聚在帐房里就耍上钱了。门口一个人没有，二爷秦琼冲大家伙一努嘴儿，这哥几个挤进人群就进了相府了。等进了相府，就听见门房里吵吵嚷嚷，正在耍钱，还挺热闹。哥几个进了二道门、三道门，一瞧北房是大厅，东边一角门，西边一角门。秦琼说：“这么办，齐贤弟、李贤弟，你们哥俩在这儿听着风声。王贤弟、谢贤弟，你们两个人进西角门，我跟柴贤弟进东角门，咱们各出去寻找晚娘。谁找着晚娘，想办法把她救出来，咱们在这儿会齐儿。”好，王伯当说：“咱们就这么办了。”齐彪、李豹说：“行，我们哥俩藏在这儿寻风。”哥几个就把身上大氅脱了，斜插柳往身上一系。王伯当、谢应登两个人进了西角门，秦琼跟柴少这哥俩就进了东角门了。咱们单说秦琼跟柴少进了东角门之后，进院子就找，见院子就找，把所有的院子全都听了，就没听到晚娘的声音。找来找去，就找到后花园了，把秦二爷要急死了。贤弟呀，怎么找不着啊？柴少用手一指西北角，二哥，你看，
0: 那儿高处有灯光，八成是座楼，咱们哥俩上那儿。

瞧瞧去，快走。两个人绕过花池子假山时，一直走到楼下，顺着楼梯腾腾腾就上去了。侧耳一听，秦琼放心了，晚娘正在屋中哭呢。哥俩来到楼栏杆里，在窗户上用手指捅了一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晚娘正在靠北墙的椅子上坐着呢，一边一个婆子还有十几个丫鬟侍女。就听晚娘说话了：你们为什么把我抢来？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右边这婆子说了：我说傻姑娘啊，这王府里根本就不讲王法。左边这婆子又说话了：傻姑娘，你呀打着灯笼你找去，拍着门找也找不着这么有钱的人家啊，到了我们府里敢说一辈子衣食不缺，你呀千万别想不开，好好伺候我们三公子，有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晚娘气坏了：你们不许在我的面前嚼舌头根子，你们是干什么的？哟，干什么的？告诉你，你记住了，在这府里头所有的丫鬟婆子没有不怕我们姐儿俩的，我们姐儿俩是相府的管家婆。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也不答应，你们再逼我我就撞死。晚娘站起来就要往墙上撞啊，这俩婆子过去一搂就把晚娘给搂住了，十几个丫鬟也过来了，愣把晚娘摁在椅子上坐下了。秦琼暗受大指，心说好姑娘至死不应，有骨气。秦琼冲着柴少一努嘴，立刻就推开了两扇门，一伸手扯就把这棉帘子给揪下来了。这俩婆子一看：哟，你们是哪儿来的呀？啊！柴少一回手攥宝剑瓣，擦楞楞宝剑就出匣了。哎呦，你要杀人呢，你们都给我进屋去。这些丫鬟婆子吓得哆了哆嗦，就跑到里间屋去了。晚娘一看见秦琼来了，能不哭吗？秦爷，别哭，随我来。秦琼、秦叔宝拉着晚娘由打门里走出来，腾腾腾下楼。柴少跟着就出来了。柴少一出来，里边的管家婆就喊上了：来人！气坏了，一翻身进来了：嚷什么你啊！拿宝剑往前一扎，就把这管家婆给扎死了。我看你们谁还敢嚷！这个婆子跟丫鬟们一瞧，死一个了。哎呦，我没嚷，就他一个人嚷了，我们全没嚷。你们都给我进里间去！这些人滚的滚，爬的爬，都进了里间。二爷秦琼能不能把晚娘救出相府？七煞反长安，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把晚娘由打楼上救到楼下，柴少出来就把门给关上，把宝剑往这门缝里一插。柴少冲里边就嚷上了：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谁要再敢嚷，我听见我进去是一个不留，全给你们宰了。啊，不嚷不嚷。屋里边这些丫鬟婆子谁也不敢嚷了。柴少一手扶着楼梯，腿往下一涮，往下一跳，就落在平地上，往东追赶秦琼。这时候秦琼拉着晚娘已然到了后花园的门了，柴少跟着也到了。秦琼一回头：柴贤弟，楼上怎么样了？柴少把楼上的事一说：二哥呀，您瞧这后门锁着呢，难道说咱们又打墙上走吗？用不着。秦琼一看门上是一把大铁锁，二爷秦琼也真急了，揪住了锁一较劲，用力一拧，嘎巴一声，这锁虽然没给拧开，这料调让秦琼给拧开。

0: 我得翻回去呀。相府里头还有我四个兄弟呢，你们爷儿俩赶紧走吧。好好好。田掌柜背着自己的女儿婉娘回归殿房，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二爷秦琼跟着柴少柴思昌俩人一翻身就回来了。推开了后花园这门，两个人进来反手把门掩上，二次上了楼了。柴少一瞧，柴少乐了，这宝剑呢还在门缝这插着呢，把宝剑取下来，宝剑入鞘。秦琼说，兄弟，咱们赶紧到前头找他们哥几个。好。两个人刚要下楼，就瞧见东南上有灯光，也听见说话的声音了。这哥俩没办法，只好一推门又进了屋子，回手就把门掩上，对着门口哥俩坐下了。里间的婆子跟丫鬟们吓得一个个魂不附体。柴少说，二哥，刚才我听见这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宇文成祥这小子。二哥，这小子要是上了楼，咱们给本地除一大害，您看好不好啊？好，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了。这时候宇文成祥就到了门口了。我说，小子们，随爷我上楼瞧瞧，今天这个小娘们漂亮不漂亮？三公子，能不漂亮吗？您瞧上的，您一努嘴儿，我们就给您装到轿子里了。告诉您，我们抢的时候往轿子里一塞他，哎呦，这姑娘这寸呐。三公子，今天晚上您就入洞房吧。今天我要瞧着可心啊，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哎呦，我们谢三爷的赏，您放心上楼，准保没错。宇文成祥高高兴兴腾腾腾走到楼上，一推门看见秦琼跟柴少在这坐着。这家人们也不傻呀，没等三少爷说话呢，磨头就跑。秦琼一转身，蹭往楼口这一蹦，把宝剑亮出来了。你们都给我滚到里间去。这几个恶奴家将还敢动弹吗？啊，是是是是是是，一个个转过身来，低着头哆了哆嗦，由打宇文成祥身旁过去，就到了里间了，就把宇文成祥一个人木到这儿了。柴少用宝剑一指这宇文成祥：“你可认识你家爷爷？”宇文成祥啊，你仗着你们家的势力欺压良善，抢夺民女，今天你家爷爷我要管教管教你。柴少是越说越有气，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上去抬腿，砰，就这一脚就踹到宇文成祥的胸口上了。这小子也真不禁踹呀，扑通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柴少往前一上步，踩住了宇文成祥的大腿根，一毛腰就把他的左腿给搬起来了。
1: 哎呦，爷爷祖宗，哎，您把我饶了我，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0: 饶你？现在我就把你给饶了。说到这儿，柴少一用力，就听柴少愣把宇文成祥给劈了。宇文成祥哦的一声，一命呜呼，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再瞧柴少，本来穿着一身粉绫色的箭袖袍，这一下浑身上下全都是血，成了血人了。二哥，您看怎么样？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随我来。这哥俩出了门口，腾腾腾下楼往前走，出了东角门，没想到再找齐彪李豹，这哥俩没了。这哥俩上哪儿去了？因为他们在这寻风等了半天的功夫，也不见这哥

要出来。齐彪呢有点饿了，他一瞧北屋里灯光明亮，两个人一商量就进了北屋了，想在这北屋大厅里找点吃的。等进了大厅一看，屋子里头正摆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还是两份杯筷两份布碟儿，碟儿上的菜呢全都拿网扣着。嘿嘿，齐彪乐了，我说兄弟，这给咱们哥俩都预备好了，你说能不吃吗？对，这是给咱们哥俩准备的。其实呢，这桌酒席是给宇文成祥跟宇文成都这爷俩准备的，因为丞相宇文化及是叫晋王杨广请进内宫商议机密大事，宇文成都呢带着兵查街，府中的厨子呢就给他们父子爷俩准备好了夜宵，等他们爷俩回来好吃，把饭菜预备好了摆到桌上。这些人呢也到门房跟大管家耍钱去了。齐彪李豹一看正合适，得嘞，吃吧。哥俩往这一坐，把套间打开了，足这么一通吃，足这么一通喝。齐彪吃着吃着一抬头，看见厅上左右挂着一对灯，嘿，这叫好看呐、翡翠宝塔珍珠灯。李豹威，等咱们哥俩吃完了，把这对灯给烧走。对，就这么办了。我说兄弟，喝闷酒没意思，咱们哥俩划拳呢，还好啊。这哥俩坐这一边喝一边划上拳了，这嗓子还扯开了。哎，哥俩好，我孙兴照，我八匹马呀。这俩人这么一喊，秦琼跟柴少听见了，俩人一掀帘子就进来了。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儿划拳？哎呦，二哥，救人的事怎么样了？秦琼刚要说，又听见脚步声音响，帘子一挑，王伯党、谢影灯哥俩也进来了。二哥呀，找着晚娘没有？秦琼这才把救晚娘、柴少力劈宇文成祥的事说了一遍。哥几个一听，这叫痛快呀！齐彪一看王伯党、谢应登，嘿，我说二位瓢把子，贼不走空，你们身上怎么围着好几个包袱呀？王伯党乐了，二哥，我们没找到晚娘，把他们家的百宝箱打开了，都是珍珠、宝石、翡翠、猫眼呐、这是老贼贪赃受贿来的，您说应不应当给他带走？应当。齐彪说，有你们的，别瞧你们这几个包袱未必有这两盏灯值钱。李包尉，你摘一盏我摘一盏，咱们拿走。说完，这哥俩蹭一下上了桌子，一人伸手摘下一盏灯来。秦琼一跺脚，我说，这两盏大灯你们怎么带呀？齐彪没说话，把这灯里的蜡烛一拔，往下一放，唰，这灯自个儿就折在一块了，扁了。原来这两盏灯啊，是外国进贡给隋文帝杨坚的，杨坚把这两盏灯赏赐给了宇文化及。这两盏灯叫金丝软边，是金丝缠的，往下一落就扁了。齐彪李豹把这灯往腰上一缠，正合适。秦琼说，快走吧。齐彪说，慢着。我说，柴爷，你不是把那小子宇文成祥给劈了吗？嘿嘿，要依我说呀，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李豹哎，咱们给他来把火。李豹说，对，烧他这座王伯屋。王伯党说，应当这么办。谢应登说，好，就这么着了。齐彪李豹拿起灯来这么一点，连窗户都给点着了，跟着上边的窗户也连上了。秦琼说，咱们快走吧。哥几个按着原道往回走，走到门道这一瞧，这哥几个全乐了。这门房里吵吵嚷嚷的还耍呢，丞相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愣没人知道。
秦琼。

一撇嘴，心说你们慢慢的耍吧，我们可走了。哥几个快步流星出了相府，往东跑，刚过了鼓楼，就觉得后边大火冲天，几个人回头一看，呵，这把大火，紧跟着人就喊上了，就听地面官人也喊上了，咣当的人呐，你们快躲开吧，城里出了响马了，快跑吧。哥六个全听见了，秦琼说咱们快走，几个人飞也相思往东跑，快到东门了，突然间前面来了一队官兵，就把道路给挡住了。哥六个就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宇文丞相让柴少给劈了，这男女仆人吓得就剩下哆嗦了，想嚷不敢嚷，等了半天听不到动静了，这才有人炸着胆子下楼。没想到下了楼到前边大厅这一看呢，唰，这把大火已然起来了。这些人赶紧跑到门房，一看大管家带着一帮恶奴正在这耍钱呢。我说大管家还耍得出大事儿了。这些仆人就把有响马劈死了三公子宇文丞相大厅着火的事一说，大管家傻了。大管家还没说话的，腾腾腾又有家人跑来了。大管家可了不得了，丞相的书房跟多宝阁的珍玩珠宝被抢走了，响马抢的。大管家吓得魂不附体，张了半天嘴都说不上话来了。这小管家赶紧跑出去了，去找大公子宇文成都，好不容易找着了，赶紧来到马前跪倒在地，大公子大事不好了。宇文成都勒住坐骑，何事惊慌？哎呀，响马上咱们相府了，杀死了三公子，放火打劫，还抢走了不少宝贝。大公子您快瞧。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只见自己家的方向金蛇乱窜，烈焰飞腾，烟云抖起，是直冲霄寒，把宇文成都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假音声音响，好奴才，赶紧叫火。是是是，这小管家站起来撒腿往回跑，宇文成都往下传令，重旗牌，将军。宇文成都往左边一指，你们四个人赶紧够奔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叫他们立刻关城门。然后又往右边一指，你们四个人赶紧够奔武城兵马司衙门，让他们赶紧带兵拿人。遵令。这八个旗牌官立刻去传令。这时候秦琼这哥六个已然快到东门了，宇文成都手下的旗牌官往下一传令，地面官人就喊上了，咣当的，老百姓们呐，你们赶紧走吧，有亲的投亲呐，有的靠友啊，没亲没友的赶紧住店吧，城市关了，你们出不去城了，宇文将军要捉拿响马了，你们快跑吧。这咣当的老百姓吓坏了，躲的躲，藏的藏。秦琼听见了，秦琼一跺脚，我说咱们错了，出了相府离长安西门最近，咱们已然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怎么还自由自在的返回东门出城呢？对呀，王伯党也跺了脚了，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呢？二哥，既是错了，咱们就到哪儿说哪儿。这时候已然夜里三更天了，除了这哥六个之外，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对面一队官兵唰把队伍裂开了，

这些兵丁举着灯球火把，照夜如同白昼。有一员战将，宾铁盔甲，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宾铁造鹰枪。这员战将身背后有一个兵丁，高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斗大的一个字东。这员战将就是东城兵马司韩城。这位韩将军一压手中宾铁造鹰枪，冲着秦琼这六个人就喊：“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要是降马，束手就擒。”王伯党一听，气往上撞：“二哥，你们哥五个躲开，让我先结果这小子的性命。”这哥五个往旁边一闪，王伯党右手按肩膀，一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鞘，往上一窜。对面马上：“你是干什么的？降马，你还敢问我吗？我乃长安城东城兵马司韩城将军是也。你敢拉剑拼命，你休走看枪吧！”他往前一催马，抖枪就奔着王伯党的面门扎来了。王伯党多好的把式，一看大枪到了，噌往旁边一闪，这宝剑就奔着韩城这马脑袋前肩膀来了，这一下就扎上了。这马心说：“我招谁惹谁了？”这马疼得受不了了，淅沥沥一声吼叫，一撂这蹶子，扑通一声就把这位韩将军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面朝天摔到地上，一撒手枪也扔了。王伯党往前一个箭步，双手攥住箭背往下一扎，整扎到韩城的面门之上，韩城立刻就死了。秦琼、柴少、谢影灯把宝剑亮出来，齐彪、李豹就把单刀拉出来了。秦琼用手一指：“走，拼！”就这一个字，哥几个往前那么一窜，这官兵一看，东城兵马司韩城韩的老爷都死了，这当兵的可不愿意玩命。咱们将军都死了，快跑啊！用不着动手，这些官兵全都跑了。秦琼赶紧带着大家伙回身往西跑，快到鼓楼了，就听见对面人声呐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这些官兵往左右一分，哥六个可愣了。官兵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员大将，盔明甲亮，掌中一条凤翅金堂，正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一横手中凤翅堂，高声喊嚷：“降马，你们哪里走？”秦琼说：“咱们赶紧往回跑吧。”他可是金堂无敌将，跟刚才那个不能比。几个人翻回头来往东跑，跑了一阵儿了。谢影灯就说：“咱们别在大道上跑了，太招眼，赶紧钻胡同。”齐彪、李豹在头了：“对，钻。”两个人在前面跑。跑着跑着，这李豹一看前边果然有个小胡同，他头一个进去，跟着唰唰唰，这哥几个就全都钻到胡同里头了。往左一拐弯，往右再一拐，这个胡同曲曲弯弯，拐了半天，等走到头，可坏了。齐彪一伸手就把李豹揪住了：“我说你怎么带着到死胡同？你废话，长安城我来过吗？”秦琼说：“别拌嘴了，咱们赶紧往出跑吧。”哥几个磨头往回跑，等跑到胡同口了，可坏了。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就把这胡同口给堵严实了。齐彪看了看李豹，李豹看了看齐彪，得，这回呀，这边也成了死胡同了，咱们跑不了了。哥几个没办法了，只好往这墙根一贴。为什么？怕这宇文成都后边的兵将射箭。其实宇文成都跑得快，

0: 就他单人独骑在这儿呢，这兵在步下点还没追上来呢。这哥几个到了东墙根了，李包一琢磨，哎，我说齐彪啊，你出去吓我的一下，我这脚底下正踩着一大块石头，我拿这石头对准成都这小子的马脑袋打他一下子，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往旁边一闪，咱们哥几个来个猛击夺送，噌就跑出去了。柴少呢正在他身背后站着，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办了。齐彪就喊了一声，我说李豹，哎，你这石头可给我打准着点儿。跟着他往出一窜，他冲着宇文成都扯开嗓子就喊，我说小子宇文成都，你休要张狂，你家也有人来也。齐彪噌过来了，宇文成都听见声音往对面观瞧，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看得很清楚，宇文成都也一愣，到底六位英雄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公主的发网出现了，准确时已经被胁迫了。肯定是坏人啊，拿这个舒颜的生命做威胁，不在舒家已经是你的囊中之物。
1: 放肆！我呢，还是狼心狗肺的岳父，
0: 我一定会让你们父母团聚。
2: 这一家呀，就是要整整齐齐。
3: 这场景真的太惨了吧！
4: 现在妇女都是残废。
2: 妍妍，别怕，爸爸会保护你的。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不错，步步错啊！主要是坏人伪装。
1: 舒氏太计较了，舒言因为残疾伤心跳楼，舒董事长痛失爱女，绝望自杀。你看看新闻标题，我都帮你想好了。

0: 终其，如果我能重来一次，一定可以重来一次。已经开始了，你怎么突然呆住了？我们三个同时被舒适集团录取，他肯定是高兴傻了。我买了个小的蛋糕，我们一起庆祝吧。
1: 这下好了，
2: 舒适继承人舒妍，因为残疾丧心跳。
0: 哎，舒妍，你干什么呀你？
3: 爷爷，你看清楚，这是你男朋友天赐。今天
2: 醒过，这时候还没反应过来。
0: 我在你的牛奶里加了点东西的。
1: 舒妍，你神经病吧你！钟情求了他舅舅，才让我们三个人同时进的舒适集团工作呢，你居然打他，真没良心！钟情，我陪你去洗把脸吧。
0: 是我让我爸爸安排你们进舒适工作的，为了不伤害你们父尊，我也一直相这么久。不过没关系，蒋天赐，终其，你们的任务即将开始。
4: 已经开始传唤了啊！
0: 江一百，
5: 少爷，上午是你成为江氏集团新总裁的仪式，车已经在外面等。
4: 江氏集团总裁，现在是24年。
5: 是啊，
2: 谭也成呀。

0: 我要去舒氏工作。什么？你堂堂南城第一豪门的继承人，要去舒氏当实习生？你喜欢舒小姐，也不用这么卑微吧？哎哎，
1: 舒言，这一次，你不会再和你死在那个畜生手里。妍妍，
0: 我给你带了最爱喝的奶茶。
2: 好仿，突然想起来点什么。爷爷，你没事吧？
0: 爷爷，不好意思啊，都是我不小心。
2: 在脸上和你了。
3: 又是同样的招数，可惜我已经不是从前的舒言了。
4: 你最好了，
3: 欣欣，你没事吧？欣欣，都怪我不小心，我不是故意的。
2: 欣欣，你受到了第一次惩罚。
0: 他怎么好像事先知道我一样？
4: 没事。
5: 他不是说那条裙子是一线奢侈品吗？怎么这么容易就开线了？
6: 那还用说，像他这种虚伪又没钱的人，肯定买的是假货啊。
2: 不仅没喊起来，浑身涂满了奶茶。
0: 本来想整舒言，没想到还自己丢了个大脸。
7: 怎么气成这样？谁惹我的宝贝了？
0: 别在公司动手动脚的，对外就说你是我舅舅，知道了吗？
8: 原来不是舅舅，是病痛。蒋天赐，你虑我贪虑你，报应。
7: 那个舒言竟然敢这么对你，你放心，我可是业务部的副总，收拾他一个实习生，简直易如反掌。
0: 还好有你在，要不然我都要委屈死了。
5: 舒言，
0: 以后在公司注意一点，要是被大家看到就完了。我先走了，记得帮我收拾舒言。
2: 你看上面相就是个好人。
3: 不好意思啊，压疼你了。
7: 你现在的体重想压到我也很难吧？
9: 江一白，真会说话。
3: 舒言，
10: 我今天在这里的事情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不然我的朋友会很尴尬的。
7: 不过你的好姐妹好像没有把你当朋友，那样的小人你还是离远一点好。
3: 谢谢你的忠告，我会注意的。
7: 舒言，这个项目你去了解，要是签不下来就立刻给我从舒氏滚蛋。
2: 他怎么能让一个实习生签项目、啊、
6: 他肯定要被赶出舒氏了，我们别管，免得惹火烧身。
3: 这个项目我记得舒氏最后成功拿下了，这么难的项目你让我一个实习生去做？
7: 我是副总，我说要你做你就必须去做，否则现在就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3: 你这分明是故意为难我，我要去告诉舒董事长。
7: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舒董事长身份尊贵，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只怕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0: 舅舅，妍妍只是一个实习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对手还是南城第一首富的江氏集团，你还是别为难他了。
5: 刘副总竟然是钟情的舅舅，
11: 那我们可要好好巴结他。
3: 江氏集团也在争取这个项目，他们的财力远在舒适之上，而且他们的总裁是一个商业天才，你让我去跟江氏抢项目，你今天出门忘带脑子了吧？

0: 反正舒氏集团不养没用的闲人，既然你没有这个能力，那就给我滚。
1: 不就是跟江氏集团抢项目吗？这有何难？
0: 小子，你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江氏集团乃南城第一豪门，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生，居然敢在这儿大放厥词，说能赢得过江氏。
2: 可以试试，
0: 要是完成不了，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1: 到时候滚的人一定是你。
0: 你们要是能完成项目，我罗森就是你们的一条狗。
3: 一会儿
4: 你这么有自信能赢过僵尸啊？还好我事先知道结局，不然就丢脸了。
1: 僵尸集团总裁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5: 不错，有气势，走，咱们去跟僵尸那个又矮又好色小胖子想项目去。
1: 哎，又矮又好色的小胖子，你见过他？
4: 你别跟我提他，一想到他呀，我昨天晚上晚饭都要跃出来了。走吧。
1: 公司最近有在接触一个滨海的项目吗？
6: 是的，蒋总，那个项目估计有300亿的利润。不过您放心，滨海那边已经提出要和我们合作了。
7: 蒋总，这个滨海的项目，请您公布。
1: 舒氏集团也在争取这个项目吗？
7: 舒小姐一直在接洽滨海那边的负责人。您该不会是想把300亿的利润转手送给他吧？
8: 哇，300亿说送就送吗？
1: 这个项目将是退出，上给舒氏。
4: 这个项目我已经从江氏抢过来了，你不是说要做我的狗吗？下两句听听啊。
0: 你太天真了，这个功劳我想给谁就给谁。恭喜钟情战胜江氏集团，拿下了滨海的合作，从今天开始他就是舒氏项目部主管，这个月每个人奖金加1万，除了你们俩。
4: 哪个垃圾桶没盖好把你放出来了？这个项目明明是我和江一白拿下的。
9: 秋秋，虽然这个项目说是我熬夜做的，但舒言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影响到我们的感情，你还是把家奖都给他吧。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转身的。
8: 大家在平时
4: 这个茶位真的是寻宝了。
8: 你看平时大家在工作生活当中有没有
0: 项目不是我的天下，
8: 特别特别坏的人，
0: 不服气你可以滚，谁让你出身低微，凡事都不如我，
8: 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10: 怎么是成了你的天下？
4: 爸爸，董事长，舒氏打败江氏，拿下了滨海的项目，从此舒氏在南城就能更上一层。
0: 本副总裁轮不到你多嘴，你别想趁机攀上舒家这棵大树。
10: 哦，是谁这么厉害能在江氏手下抢项目？
0: 啊，就是他，钟情。他虽然是个实习生，但能力啊有目共睹，我准备给他升职，希望您能批准。
8: 批准了。
10: 不仅要升职，还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晚宴，邀请南城所有的名流来参加。
9: 谢谢董事长。
0: 啊，听说舒大小姐毕业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晚宴上一睹她的芳容呢？
10: 没问题。
4: 钟情，恭喜你啦。
0: 哎呀，知道钟情得到舒董事长的重用，你就过来攀关系，你也没有我想的那么蠢嘛。
9: 妍妍，你放心，等我当上主管之后会马上提拔你，毕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嘛。
4: 那真是太好了。
0: 钟情，你以后的朋友啊是像舒大小姐那样的贵人，有些人呢虽然也姓舒，但是啊给舒小姐提鞋都不配，你跟他交朋友啊真是太
8: 也姓舒，这两个反应不过
1: 话没有说的太好，小心丢脸。
11: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吧？

0: 好家伙，又到了表演的时候了。
1: 赵天赐，我才是你的女朋友，你竟然当着我的面出轨，大学学费都是我出的，这样对得起我吗你？
2: 舒言，你就是个泼妇，哪个男人会喜欢你啊？
3: 你看看你，无论是容貌还是能力，
2: 哪一点比得上钟情？
0: 天赐，别这样说，爷爷他已经很努力了。
2: 钟情能得到董事长的重用，以后能接触到舒大小姐这样的权贵，你能吗？你连进公司都需要钟情帮助，我选择钟情有什么错？
0: 蒋天赐，你不要后悔。
4: 我才不会后悔。
5: 舒言，我们分手。
6: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
1: 你混蛋！
7: 既然你这么喜欢
6: 我
7: 丢的垃圾，那就让
6: 给
7: 你吧。
6: 开心的不得了，
8: 那样的人家要跟你分手，你应该去放烟花庆祝，你居然还为了他这么伤心。
7: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8: 我要是跟他说他将来会被蒋天赐害死，他肯定不会信。
7: 大小姐，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钟情的升职晚宴上他需要上台致辞，到时候你把他的演讲稿换成这段视频，保证完成任务。我倒要看看钟行和罗森以后还怎么做人。你到底怎么了？
6: 重生了一次真的是变得非常的聪明啊。
8: 舒言，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虽然这听起来很像天方夜谭，但其实我
9: 爷爷三天后就是我的升职晚宴了，这么重要的时刻，我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这条项链是我选的，你到时候一定要戴上。
7: 放心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到时候啊还会给你送上一份大礼。
9: 舒言，到时候你就戴着假项链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吧。
8: 这条项链是赝品，到时候会有很多世家名流，你要是戴上这个肯定会被人嘲笑的。
7: 我要是不戴岂不是让我最好的朋友伤心吗？钟欣绝对想不到我有这条项链的真品。
10: 南城酒店集团总裁送来贺礼，南城鲲鹏传媒总裁前来恭贺。
9: 从今天开始，我钟情将一步登天。
6: 人家升职，
8: 舒大小姐怎么还没到？
5: 这种出身豪门的千金，
6: 好抽象。
5: 晚来一回也是应该的。
9: 听说舒董事长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宠得跟眼珠子似的。将来舒氏集团也由她继承，还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呢。

0: 舒言，你是模仿金吗？你居然学钟情戴一样的项链，真不要脸。
1: 你买不起也不用戴假的嘛，东施效颦，自取其辱。
2: 这个吊坠上镶嵌的是比勒陀利亚的蓝钻，主体用了41颗价值连城的宝石，你们不觉得这条项链更像真的吗？
3: 少用这些网上就能查到的资料吓唬人。舒言一个没权没势的实习生戴的就肯定是假的。
4: 舒小姐，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准备一下上台致辞吧。
0: 舒董事长对钟情另眼相看，以他的身份怎么可能戴假项链？
4: 这条项链价值300万，恭喜你，你要破产了。
0: 300万？你以为你是舒家大小姐，你连进舒适工作都是钟情找的关系，你知道吗？
4: 平四，别这样说，连燕出身是差了一点，但她也是我最好的。
5: 这部剧反转来得非常快啊，
4: 虽然从现在
5: 从一开始就要
4: 我们的身份就是
5: 暴富
4: 之别，但是你放心，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6: 钟情，你以后的朋友啊就是舒大小姐那样的名媛权贵，她不配当你的朋友。

0: 你们猜，舒适集团的舒是哪个舒呀？
1: 你不会是想说你是舒董事长的女儿吧？这天还没黑呢，你怎么就做上梦来了？啊，那边有镜子，赶紧去照照吧。
2: 今天晚上名流汇集，是为了庆祝中学升职，也是为了恭迎舒适集团继承人。你一个戴假项链的撒谎精，怎么有脸在这冒充舒小姐？
3: 现在就去舒董面前揭穿你这个骗子的丑恶嘴脸，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4: 朱董事长到。
5: 出场了。
6: 朱董事长，您能来真是我的荣幸。
1: 董事长，您来的正好，今天南城名流聚集，却有人敢冒充舒小姐，这简直是不把您放在眼里。
7: 是谁胆子这么大，敢冒充我的女儿？
5: 董事长，就是她，舒妍。
0: 董事长，我只是开个玩笑，并没有冒犯您女儿的意思。
1: 舒小姐何等尊贵，轮得到你开玩笑吗？董事长，您今天一定要将她赶出舒适。
7: 既然他也姓舒，那开个玩笑也没什么。
5: 董事长，您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岂不是太便宜了？
3: 你是在质疑董事长的话吗？
7: 好了，开始就任仪式吧。
0: 好戏开场喽！
8: 有请舒适集团业务部新任主管钟晴小姐。
9: 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升职仪式能搞成这个样子，
3: 像是掉进米缸里的老鼠。
0: 准备好，马上就热闹看喽。
6: 首先，感谢舒董事长对我的肯定，还有我最好的

0: 你有什么资格决定孰是员工的去留？
1: 董事长，董事长，您听我解释，都是这个小贱人勾引我的，之后我肯定会洁身自好的。董事长，您原谅我一次吧。
0: 我
2: 不是舅舅吗？
0: 是希望你为舒适尽心尽责，而你却动用手里的小权利，以公谋私，你被开除了吧？我录用。
2: 坏人这么快就得到惩罚了吗？有点不适应。
3: 我九天集团录用，恒盛集团用录用。
1: 完了，全完了。
0: 还有你，
4: 董事长，钟情刚刚大学毕业，涉世未深，他一定是被罗森给骗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5: 是是是，董事长，我都是被骗的。
0: 你可以继续留在舒适，但是你的升职就免了。
5: 只要能留在舒适，总比被赶出去没人录用要好。谢谢董事长。
4: 哼，青青，你没事吧？
2: 实习报告该咋写
4: 的？乱说，你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吗？
6: 钟情，你现在的痛苦不过是我当年的万分之一而已，你的噩梦还在后面。
2: 拿捏在舒适，反复折磨，这是谁？
5: 哼，舒言，我还以为你有多清纯呢，不也在当金主吗？难怪那天的宴会上舒董事长那么不值，你做初一就别怪我做十五了。
0: 雅雅，你到底在搞什么？要我安排蒋天赐和钟情进公司工作，又不让我公开你的身份。
4: 爸，这样的游戏才好玩嘛。
0: 你心里有数就行，只是那个蒋天赐是根墙头草，这男人怎么配得上你？你赶紧跟他分手。我听说啊，江川总裁最近回国了，那可是南城第一好。这结婚还是要看门当户对。
4: 爸，
2: 门当户对这件事情不是绝对的。
4: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只想搞钱。
2: 一心只有事业吗？还是只有复仇？
0: 要不到你找到好的归宿，我都没脸去地下见他。哎呀，我的头！
4: 爸，头在这儿呢，别演了。
0: 江总人中龙凤，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排斥他？
7: 人中龙凤，我看他是人中色胚。上次我和他去签合同，
0: 那可是南城第一好男。这结婚还是要看门当户对。
4: 爸，
2: 门当户对这件事情不是绝对的。
4: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只想搞钱。
2: 一心只有事业吗？还是只有复仇？
0: 要不到你找到好的归宿，我都没脸去地下见他。哎呀，我的头！
4: 爸，头在这儿呢，别演了。
0: 江总人中龙凤，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排斥他？
7: 人中龙凤，我看他是人中色胚。上次我和他去签合同。
8: 舒小姐，请您在这里稍等一会儿，江总开完会马上过来。
6: 不愧是南城最豪门的公司，随便一个摆件都是出自名家。
9: 江总，
6: 江总您好，我是代表舒适集团过来跟您签合同的舒言。
9: 舒小姐大驾光临，真是江氏的荣幸啊。
6: 江总，我们还是先签合同吧。
10: 合同的事
9: 不急，我们坐下来细聊。
2: 这谁呀？
6: 江总，请你自重。
11: 臭娘们，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和江氏的合同想都别想。
6: 和你这种色批合作，我的脑子才真的进水了。
4: 爸，你要让我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现在从这里跳下去。
0: 不应该呀，江总出身世家，怎么可能这么好色？这中间没有什么误会。正好这里有一份和江氏的合同，我已经和他的助理约好了时间，得去见一次江总。
5: 爸，你没搞错吧？你女儿受这么大委屈，你还让我在羊入虎口一次啊？
0: 我还是不信江总是那样的人，只是让你去签个合同，你怕什么？
5: 爸，虽然的激将法呢很

0: 救治，但是我还是要再去一次。上次去只伤了他一边巴掌，便宜他了。我这次去啊，要把他另外一边巴掌也给补上。
1: 你别给我惹祸啊，江家我们可得罪不起。
0: 再见了吧。
2: 哎，哎，你昨天不是看好戏去了吗？怎么现在这个表情啊？
0: 快别提了，我爸和那个讨厌鬼江总助理约好了，让我今天就去签合同。
2: 谢峰，你脑子进水了吧？这么大个事不提前跟我说。我今天下午请假了啊。
0: 请什么假呀？你跟我一起去。
3: 这个色鬼竟然这么有钱，气死我！江。
4: 江山如画，我辈之幸啊！
2: 来了一首诗。
0: 那个色鬼素质低下，又那么神神叨叨的，看起来脑子不太好的样子。这个僵尸啊，知道要倒闭。
2: 行了，走吧。
0: 哎，你看那是什么？
2: 又怎么了？
0: 高端的商战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方式，我要教死那个色鬼的发财树。

0: 光啊。
1: 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
2: 吓死我了。
0: 我突然想起来有份资料落在车里了，你能不能去拿一下？
1: 年纪轻轻的记性这么差呀？
0: 拜托了。
1: 哎，知道了。
0: 5分钟之内把走廊上的海报全给我撤了。
1: 车上根本就没什么资料，还要白跑一趟，电话也不接。你好，我是舒适集团的舒妍，前来和江总签合同的。
3: 舒小姐，江总还有点事要处理，您先过来这边坐一会儿吧。
1: 死，竟然敢让本小姐等你。没关系，我等等就好了。
3: 舒小姐，这是我们江总收藏的茶叶，您试试。
1: 这个江一白跑哪里去了？
3: 舒小姐。
1: 包得这么严实，是也觉得没脸子见我了吗？
3: 不是，江总他是得了红眼病，而且他还感冒了，不想传染给您，所以才这副打扮的。
0: 舒小姐，合同带来了。
4: 这怎么骗过去了？
1: 舒适已经签好字了。
0: 那合作愉快。
4: 换了个人。
1: 和你这种人合作没什么好愉快。
3: 江少，我觉得舒小姐对你有很大的误会，你为什么就不肯告诉她你的真实身份呢？
5: 那个董天赐有什么好的？我江少怎么根本没找到。
6: 爸，我很爱天赐，此生非他不嫁。你想让我下去当那个蓝色鬼，我现在哭给你看。
0: 我现在不想享受这些，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
3: 江少，如果有一天舒小姐知道了你的身份，你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7: 妍妍，几个大学同学约了周末聚一下，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
1: 我就不去了，祝你们玩得开心。
8: 妍妍，你是不是还记着他们欺负你的事啊？当初他们都是开玩笑的，肯定没有恶意，你就陪我去嘛，好不好？
1: 好吧，
8: 就知道你最好了。周日晚上7点，兰州大酒店，不见不散，记得穿好看一点哦。
0: 你怎么了？看上去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1: 因为那场大学聚会是我的噩梦。
9: 舒妍，好久不见啊。
7: 我记得你大一的时候就拿了全国西班牙语演讲比赛的冠军，现在怎么着你会8国语言了吧？来来来，给同学们都秀一秀啊。
9: 哎呀，人家现在话都说不出来，你也太为难人了。
7: 哎呀，你看我这嘴，你可别生气呀。
1: 没关系。
10: 谁敢欺负我们妍妍？
9: 校花，那边有跳舞机，我今天一定要跟你一决高下。
10: 妍妍，那我先去跟他们
4: 跳
10: 一会儿，
4: 你好好玩。也不太方便吧，能跳动吗？
0: 既然是噩梦，那就别去了。
11: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我出手大方，从来不得罪人，为什么他们会那么讨厌我？不过现在我猜到一点了，这一次同学聚会，我要把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全部泼回来。
12: 钟情，听说你进舒适工作了，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看你今天这艳光四射的样子，不少人在偷偷看你呢。哎，那个老是黏着你的讨厌鬼呢？
9: 你说的是舒言吧？他不就是钟情身边的舔狗吗？
10: 你们别这么说，妍妍没有什么朋友，我能照顾的就多照顾一点了。
12: 听说他现在跟着你进了舒适工作，看样子这辈子都要抱你大腿了。
9: 也亏得你性格好，能忍他这么久，要不是你，他只怕都没资格来这么好的酒店吃饭吧。
4: 惊艳亮相。
2: 马上到。
12: 钟情可是校花，舒言站在他身边，真是寒碜。
4: 惊到了，惊到了，惊到了！
2: 嗨，好久不见，
10: 妍妍，你怎么穿的这么……
2: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自罚一杯。
13: 都说钟情是校花，我怎么觉得舒言更胜一筹呢？
14: 确实，而且舒言有种高贵的气质，钟情就没有了。
12: 长得漂亮又有什么用？还不就是个光有皮囊的花瓶。我听说你连进舒适工作都是钟情拜托了他舅舅呢。
11: 舒言，你发什么神经啊？钟情是被那个王八蛋罗斯给骗了，
15: 他是无辜的。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就不只是喝一杯酒这么简单了。
16: 你还不知道吧，钟情口里的舅舅其实是他勾搭的一个已婚老男人。
17: 那钟情岂不是当了小三？
16: 视频到处飞呢。
11: 舒言，你竟然往我身上泼红酒。我
18: 你好，这是90年的罗曼尼康帝，请享用。
4: 90年的罗曼尼康帝，
10: 我们好像没有点这么贵的酒啊。
18: 这是我们老板指名送到这间包厢的，全部免费，您放心。
4: 免费。
13: 这就是90年的罗曼尼康帝，这酒要100多万一瓶呢。
9: 刚才那服务生对钟情毕恭毕敬的样子，该不会我们的中大校花把人家老板的心给勾走了吧？
12: 肯定是。有些人打扮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不还是被钟情给比下去了？
11: 我又不靠脸抱男人上位，比下去就比下去了呗。
15: 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你把我衣服弄脏了。你知道我衣服有多贵吗？
4: 300。
11: 这都是3年前的款，放在我家呀，估计只能当个狗垫，也就你当个宝。
19: 舒言，你忘记带脑子了吧？这么离谱的话你还好意思说出口？
12: 你这么厉害，给我看看实力啊。哟，这架势装得还挺像啊，有本事你赔我一条新裙子啊。
2: 3

0: 想啊。
1: 哇，苏小姐，你要的衣服到了。
2: 江奶奶的未发售款，舞池的最新走秀款，贝黎世家的百年典藏款，
3: 这怎么可能？舒言，你别以为你弄点假货就能骗过所有人。
4: 知识专柜验货，去吧。
5: 舒微商吗？
6: 难道舒言真的是豪门千金？
7: 怎么可能？他要是豪门千金，就不会跟我一起吃食堂，住廉价的出租房了。
8: 是啊，蒋金次。我曾经为了你那么费劲，换来的却是你毫不留情的一刀。
3: 天赐说的有道理，舒言，就算这些衣服是真的，那肯定也是你做来的。
9: 燕燕，你不要为了撑面子花这么多钱，你现在还是实习生，没多少工资，你租了这些衣服，下个月要怎么过呢？快去退了吧。
3: 你们想验就验，想穿就穿，我懒得在这里跟你们浪费钱。
9: 妍妍，就算妍妍是租的衣服，但她也是为了自尊，你们何必拆穿她？她肯定生气了。
3: 别担心，我们现在就去联系。
5: 他们到底要干啥呢？
3: 舒言，只要你乖乖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不要你陪我裙子了。
5: 磕仨呢？
4: 我真是羡慕你脸上的皮肤保养得这么厚，这么喜欢当拦路狗，你们就待着吧，本小姐不奉陪。
2: 到底谁才是狗啊？你才是钟情的舔狗吧？
3: 就是，大学的时候钟情做什么发型你就做什么发型，钟情穿什么衣服你就穿同款，可惜啊，就算你学得再像，大家还是更喜欢钟情。
4: 我学他，
2: 你平时抄他的穿搭也就算了，钟情那么大度的人不会跟你计较，可是你连他的毕业论文都抄，真是不要脸。
3: 你还插足钟情跟蒋天赐的感情，当第三者，下贱。
4: 我把他放心里，他把我推沟里是吧？行，我今天就让你们看一看，
5: 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他都不太好了。这个假闺蜜，
9: 妍妍，你别生气，大家都是老同学，他们只是开玩笑的。
4: 开玩笑？那说我是学人精，穿搭妆容都是学你的，毕业论文也是抄你的，甚至你和蒋天赐才是情侣，而我是拆散你们的小三。这些都是开玩笑，对吗？
5: 两巴掌。
10: 你有病吧你？
5: 三巴
10: 掌。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4: 蒋天赐，你追求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喜欢的是钟琪，你害我白带兵骂了那么久，你不该打吗？哦，还有上次在公司，你还没跟我分手呢，你就去跟钟琪表白。你不该打吗？
11: 这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呀？
12: 这么刺激的劈腿瓜，今天来的真是值了。
5: 饭还没吃呢。
9: 这些都是他们乱造谣的，你不开心的话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2: 大家快看，舒言和这个老男人好亲密呀。
7: 这是舒氏集团的舒董事长，他有妻有女。
13: 舒言，

0: 你为了想上位真的是太不要脸了。
1: 你当小三的证据就摆在面前了，你有什么好说的？
2: 我是兰州酒店的负责人傅岩。舒小姐，你没事吧？
1: 老板，他就是一个小三，那么小心翼翼的干什么？
2: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他，一个连自己最好的闺蜜都能陷害的败类，一个被我甩了就勾引我们董事长的怨妇而已。
2: 他是舒氏集团的继承人，舒董事长的掌上明珠，舒大小姐。一瓶酒108万，现金还刷卡。
1: 这酒不是免费送给钟情的吗？
2: 李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这些酒都是送给舒小姐。
4: 妍妍，他说的是真的吗？如果你是舒家大小姐的话，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5: 因为我怕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会有压力。
6: 不可能，
7: 这绝对不可能。舒爷，你一定是找了一个人配合你演戏吧？
1: 就是，你怎么可能是舒董事长的女儿？
8: 怎么不可能？

0: 么来了？
1: 我刚好在楼上见客户，我要是不来，难道要由着他们欺负我苏成业的女儿吗？
2: 董事长，淑媛真的是你女儿。上次晚宴上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1: 你在教我做事？
2: 不敢。
0: 现在你们相信了吗？我从来没有欺负过钟琦，也不曾插足他和蒋明熙的感情，更加没有当小三，所以现在给我道歉。
3: 淑妍，大家就是开个玩笑，今天老同学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你就别不依不饶的了。
0: 我听说你大学的时候偷拿舍友的包出去卖，是真的吗？
3: 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
0: 开个玩笑而已嘛，今天老同学好不容易聚一聚，你就别不依不饶的啦。刀子扎到自己身上才感觉到痛，你们要是再敢造谣，就等着叔叔的法务部吧。

0: 一般的剧到这可能就差不多了。
1: 我最亲爱的小公主，
0: 转回来，
1: 早上好。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哦，天赐回头了，
2: 之前就已经向钟琪求过婚了。
0: 天赐可真是个渣。
2: 昨天同学会上，你还一口咬定我是小三。
3: 我只是被他们骗了，我最爱的人还是你啊。

0: 手滑了。还有，我对渣男过敏，麻烦你离我远点。
1: 哎呀，我那天只是顺着他们的话随口说的，原谅我好不好？
0: 不好意思啊，你找错人了，我不是收垃圾的。那那里呀才是你的归宿。
2: 咱们进去。
3: 天赐，你怎么了？
1: 舒言如今翻脸不认人，他别想这么快就把我给甩掉。舒家的财富必须要分一半。
3: 舒言，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这还不容易？你想，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你的意思是？
3: 只要你们生米煮成熟饭，买通记者这么一炒作，哪怕他不嫁了。
2: 我以为舒言是你最好的朋友，没想到碰到你还说你最狠。
3: 爷爷，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肉末茄子，你试试看。
4: 肉末茄子？
0: 不用了，我叫了外卖。
5: 你该不会还在为同学会的事误会我吧？
0: 我怎么会误会你呢？你又没有害我的理由，估计是那些人呀嫉妒你是校花，故意栽赃给你的。
5: 你能相信我最好了。对了，这周末我们一起去月亮岛度假吧。
0: 好啊，
5: 那周日早上我去你家等你，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我们期待周六。想想估计都发生了。
5: 妍妍，今天玩累了吧？喝完牛奶早点睡觉。
6: 谢谢我亲爱的琴琴。
4: 就这杯牛奶？
0: 就是那次旅行让我变成了哑巴。钟情，既然你打定主意要害我，就不要怪我以牙还牙了。
4: 喝回去。
7: 江总，这个键盘都要被你敲坏了。你敲，你敲。江总，你要是心烦，不如去度个假吧。我听说舒小姐去了月亮岛，你也顺便去熬浴一下，创造点精
4: 神。月亮岛？
7: 她去了月亮岛？对啊，和钟情去的。你说清楚，什么叫舒言变成哑巴？
8: 我收到的消息是这样的，舒小姐和闺蜜去月亮岛度假，突发疾病，嗓子快掉了。江总，江总，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她老公在医院陪着她，你过去不方便。
1: 舒言，快点接电话。备车去月亮岛。
8: 是。
1: 舒言，我不会再让悲剧重演。
0: 果然和前世一样，可这次我不会再重演。
5: 舒言，
4: 直接按倒了。
5: 过了今晚，你就要变成天赐的女人了，好好享受吧。
0: 怎么会这样？怎么和前世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了？
9: 楚言，楚言，
4: 百密一疏，坏人是会变的。
9: 钟情都这么对你了，你居然还会相信他，真的是太蠢了吧你！只要过了今天晚上，你就不会离开我了。舒家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到时候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4: 想钱想的聪明。
10: 哎，你们干什么呀？旁边躺的是舒家大小姐，你们惹不起，滚！
9: 舒言，舒言。 么是你啊？
11: 不对啊，这不是苏小姐，难道我们搞错了？
12: 我们收到的消息就是这个房间。
10: 拍什么拍啊？别拍了，滚！
11: 总觉得这女的看着有点眼熟啊。
13: 我想起来了，之前有个视频传的到苏子，那就是上班时间和苏总一起在，就是因为想丢脸的那个女的。
5: 你们把我滚出去！你们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我要告你们！
10: 别拍了，滚！
14: 现在知道要脸了，
10: 滚！
4: 怎么救下来的？
0: 果然和前世一样，可这次我不会再上当。
11: 怎么会这样？怎么和前世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了？
5: 金次，你可以过来了。舒言，你把我和罗森的视频传得到处都是，现在你的报应来了。
4: 你真的是豁得出去啊，
7: 舒言。舒言，
11: 热，热，
4: 狸猫换太子，
7: 他们竟然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对你。

0: 淑颜，过了今晚，你就是蒋天赐的女人了，好好享受吧。
1: 真是个猪脑子，竟然又上钟情的当了。蒋天赐，你个王八蛋，你等着！怎么像是被狗咬了一样，脏死了！
2: 妍妍，你听我解释。
1: 你要跟我解释什么？你是没跟我男朋友搞在一起，还是没有害我在南城丢脸？
0: 他好像不知道那天晚上是我暗算了他，只是在为那些床罩生气。
3: 看来我还有机会，只要我们两个人还有感情，我还有在舒适立足之地。妍妍，
1: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就叫保安喊人了。
3: 妍妍，如果你以后永远不想见到我，那我可以在你面前永远消失。
4: 我
3: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是不是应该听我解释一下？
5: 不听，没有的解释。
1: 你要跟我说什么？
0: 果然上钩了。
3: 那天晚上，我只是多喝了几杯，然后钟情就把我送回了酒店。我保证，我什么事都没有做，那都是记者乱写的。
1: 真的吗？
0: 妍妍，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那些眼里只有钱的营销号和记者？天赐是你的男朋友，我可以发誓，如果我对他有非分之想，就让我天打雷劈，变成哑巴，变成残废，不得好死。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果然上钩了。
3: 那天晚上，我只是多喝了几杯，然后钟情就把我送回了酒店。我保证我什么事都没有做，那都是记者乱写的。
1: 真的吗？
0: 妍妍，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那些眼里只有钱的营销号和记者？天赐是你的男朋友，我可以发誓，如果我对他有非分之想，就让我天打雷劈，变成哑巴，变成残废，不得好死。

0: 好啦，
1: 艰难的，
0: 我相信你就是了，别发这么重的事。你以为变成哑巴和残废是什么好事吗？这段时间闹得鸡飞狗跳的，我们都很久没有聚过了，不如今天晚上去喝一杯，我请客。
2: 好啊，我们不见不散。
1: 突然温情了起来。
3: 妍妍，不管发生什么，我永远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0: 那是自然，我这一辈子呀都会铭记这一点的。
4: 如果那天晚上蒋天赐和钟情在一起，那我房间里的男人又是谁？不会是酒店里的哪个鸭子吧？
0: 钟情，
4: 你用那种下三滥的药算计我，害我被鸭子占便宜，那我就还你一次。既然你什么都要抢我的，那蒋天赐这个垃圾你也抢走吧。
1: 要让渣男和渣女在一起，
3: 我突然有点急事，来不了了，下次再聚。
1: 好，
4: 你不来，那我这出戏怎么唱下去啊？
5: 宝贝，怎么这么浪？
2: 小王，
4: 不是，这是给你和钟情准备的。
2: 你是我的。把你变成我的。
6: 有人敲门，快去开门。
2: 谁啊？
5: 滚。
7: 你好，请问是蒋天赐先生订的酒吗？
5: 我没点酒，赶紧跟我出去。
7: 314包厢是你订的酒？
2: 我没有点酒，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1: 赶紧跑。
5: 滚。
6: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啊。
5: 不是，等我一下。舒言，走开，走开。
1: 又救了他一次。
8: 蒋总，我已经按照您的安排以蒋天赐的名义点了酒，又让服务生进去找事，现在舒小姐已经离开包厢了。
7: 知道了，干得不错。舒言，你知不知道你身边的是两条毒蛇？
1: 真是不让人省心，
7: 怎么这点防备心都没有？
1: 不愧是一个傻妹子。
3: 漏水了，好，我马上回来看看。怎么偏偏今天漏水，害我错过舒爷的聚会，到时候舒爷和蒋天赐卿卿我我，不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吗？
1: 这有点太巧了吧。
7: 查一下舒爷今晚聚会的位置。
1: 啥都能查到吗？
2: 舒言，哎，舒言，
4: 天赐，你喝醉了，我打车送你回去吧。
2: 一起，我们一起回去，好浪漫一下。
9: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浪漫一下。
1: 来送哪儿了？
2: 玩这么野吗？我喜欢。
7: 舒爷，你在做什么？
4: 江一白，你怎么在这儿？
7: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你和他在这里做什么？
4: 哎呀，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了，他夜宵过了呀，就不好玩了。
7: 玩？舒言，你别再碰他了。
9: 你以为我想碰他啊？等我回去之后啊，我一定要用褥子水泡3个小时手。我在这儿呢，你过来呀。丢脸去吧你！
2: 宝贝，你身上怎么这么冷啊？我要给你暖一暖啊！
5: 哪家神经病跑出来丢人现眼了？
6: 你把他短视频平台上。
9: 蒋天赐啊，给你明天
0: 醒来看到你的朋友圈都是你的丑态，肯定很好笑。
10: 务必把蒋天赐
1: 推流了。
0: 哇，我已经让舒适的公关部联系短视频平台，让他们撤掉你的视频了。其实我是让他们把你的视频在首页上再挂上信息。
2: 妍妍，你对我真好。
0: 哎呀，哎，都是我不小心的，这可是你最喜欢的一件衬衫，很贵吧？
2: 没事儿，一件衬衫而已，不用花多少钱，洒上水了啊。
0: 你还是去洗手间用烘干机弄一下吧。
2: 行，
0: 琴琴，我也去一趟洗手间。厉总，感谢你推荐那只股票，我这两天小赚了600万呢。下次还有这种优质股啊，可一定要告诉我。
10: 两天就能赚600万，要是我也能买进这只股票，我就发达了。
2: 你能接手机给我用一下吗？我手机没电了。哎，好。
3: 天赐怎么神神秘秘的？
0: 可能是有什么好事吧。
1: 就是闺蜜智商已经不在线了。

0: 爷爷，我最近这手头有点紧，你能借我一点钱吗？
1: 我保证马上还给你。
2: 我们之间谈什么还不还的呀？就是我爸爸看到了你们的照片，他要我和你分手，我不同意，他就把我所有卡都停掉了。我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了，你是有什么急事吗？或许我能想想办法。
0: 没什么，我有个朋友，他手上正好有个项目，然后他想让我小投一点。
2: 这是好事啊。
3: 投一点，
0: 可能我没钱。
2: 我手上最近有套闲置房，可以拿去卖，只不过要等两个月，你看可以吗？
4: 股市瞬息万变，哪里等到两个月？
0: 没事，我蒋天赐怎么会让我女朋友卖房子呢？
1: 我想想办法。没事。
2: 如果你能投资赚到钱，我爸一定会让我们在一起的。喂，哦，好的，我马上过去。我有些事先回公司了，这单已经买过了，你们慢慢玩。
5: 庄姐，你有钱可以借给我吗？我马上就要发大财了。
6: 我什么家底你还不知道吗？你少做发财梦了，好好抓住朱颜才是你唯一的机会。
3: 抓不住。
5: 你看看这是什么？
6: 这不就是一个股票代码吗？你一个没炒过股的人想要靠股票发财，你少做白日梦了。
0: 你懂什么？你看这个股票我已经看了很久了，它现在走势非常好。
3: 钱刚刚抓到了，
0: 舒妍也买了。你知道他两天赚多少钱吗？
6: 6万。
0: 600万。
6: 这么多？那你的意思是如果买了这只股票就可以发财了？
0: 我找了算命的跟我算了，我注定发大财。
7: 可是人家舒妍是什么身家？你全部的积蓄加起来都不够人家买个包的，你拿什么去买这只优质股啊？
0: 我现在存款不多，我唯一值钱的就是我爸妈老家那套房子。只要我现在有足够的本金，我保证反手就赚个几百万。
7: 虽然区区几百万不能跟舒妍去比，但是那也足够我过上好日子了。
6: 天赐，你以后要是发财了可不能忘记我哟，毕竟那天晚上你是占了我便宜的。
4: 放心，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到时候我有舒妍这样有钱的老婆，还有钟情这样懂风情的野花，我就是人生赢家。
3: 这个话
2: 大小姐，果然不出你所料，蒋天赐已经开始找人卖房子了。
8: 他的贪婪和愚蠢这一点都没变。蒋天赐，家破人亡的感受也该你尝尝了。
9: 你们又在搞什么鬼？
2: 爸，蒋天赐要卖房，他那个房子啊地段还挺不错的，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高于市场价的一个点把房子给买下来？
9: 哎呀，你现在出门右拐去洗手间把脑袋水倒掉。
8: 爸，您觉得我会做赔本的生意吗？蒋天赐那么对我，我要是不让他出点血呀，我怎么好意思做您的女儿呢？
9: 真的。
8: 爸，你相信我，蒋天赐他现在急着用钱，只要你的资金呐能够迅速到位，那他呀就要倒大霉了。
9: 既然我宝贝女儿这么说，就放心去做吧。
8: 谢谢爸。
2: 爸爸拜拜。
8: 那这优质股很快就会爆雷，亏得血本无归。蒋天赐，恭喜啊，你的全部身家都要赔进去了。
2: 大小姐，搞定了吗？
8: 我爸最疼我了，能让蒋天赐倒霉的事情他肯定是求之不得的。
2: 房子的手续交给我去办，一定会尽快把钱给蒋天赐的。
8: 越快越好啊。对了，
2: 之前让你查月亮等监控视频的事情查怎么样了？正要跟您汇报呢，那天晚上监控正好坏了，什么都没有拍到。
8: 这个酒店也太垃圾了吧，早破晚破偏偏这个时候坏。
2: 大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8: 如果让我知道那天晚上男人是谁，
2: 我一定要打断他的腿。
3: 蒋总，蒋天赐突然把房子卖了，并且到处借钱，把全部身家都砸了进去，买了一只股票，就是这只。
10: 你刚才说他在到处借钱，
3: 不错，但是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也没有钱，所以借来借去也没有多少。
10: 既然这样，那你帮他借钱，越多越好。
3: 江总，虽然说这个蒋天赐确实上不了台面，但他确实是你的情敌，你怎么还要帮他呢？
11: 哦，该不会是借钱的人是高利贷吧？蒋天赐那么点身家，要是背上高利贷，那他这辈子真的就完了。
10: 去吧。
3: 奇怪，江总不是喜欢下重手的人吗？怎么好像一定要整死蒋天赐一样？
5: 毕竟从潜意识回来了。
10: 我以为只要远远的看着你过得幸福就好，没想到上天连这个机会都不愿意给我。
5: 我
2: 是
5: 没有
2: 坏蛋，这个是爷爷的名堂，别乱来。
12: 这样的
2: 还是你聪明，除掉舒爷和他爸现在舒家的财产，也是我们的。
5: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3: 舒言，就算你是舒家的千金又能怎么样？你的财产，你的丈夫都归我。
0: 宝贝，你别扫兴。谁啊？
10: 送你去地下。
14: 舒言道歉的人。

0: 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应该感谢你。 这个牌子好像很贵啊，你怎么突然想起送我这个了？
1: 不是我买的，是天赐买的。他最近买股票挣了挺多钱的，给我买了好多珠宝首饰。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就送给你了。
0: 他赚了多少啊？
1: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哦，他昨天啊就进账了100万呢。他最近还筹了些钱，说到时候啊会连着100万一起投进去，那他呀就是千万富翁了。
0: 那恭喜你啊。
1: 现在我爸爸也对天赐刮目相看，不反对我们在一起了。那天赐已经向我求婚了，我们下个月啊就要订婚了。
0: 叔爷，为什么你的命就能这么好？虽然是舒氏集团的继承者，现在男朋友要变富豪了，你为什么要拖走我的人生？
1: 青青，到时候你来当我的伴娘。天赐说我的婚纱上要绣满钻石，婚礼呢就在南半球的海岛上办。
0: 我还有点事，就先不陪你聊了，下次再说。
1: 行，下次见。
2: 舒爷，你居然要跟蒋天赐那个凶手订婚？
3: 凶手江一白，他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
1: 江一白，你是什么人？
2: 这跟我是谁有什么关系？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蒋天赐他花心虚伪不是好人吗？
1: 我之前就想不明白，你和蒋天赐无冤无仇，和我也只是点头之交，可是为什么你对我和他的事情反应总是这么激烈，而且好像一直在暗示我什么？
2: 这些我们以后再说，你现在必须马上取消和他的婚约，
4: 他们
2: 否则就来不及了。
4: 好就好，
1: 来

0: 不齐了。
1: 舒言，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情，虽然这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但其实我
2: 对上暗号就可以联手，
1: 一定要死在他手里才甘心吗？舒言，我不想瞒你了，其实我是从……舒言，你相信我，蒋天赐他图的只是
0: 江一白。在你来说事之前，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3: 蒋少，老夫人每天给我一份详情名单，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
1: 善解人意，懂礼貌就好。
4: 你有病你就去找兽医看呀，得了狂犬病就别再满大街晃悠了，180斤的大男人了居然还虐猫，太平洋的水都灌到你脑子里去了。
3: 你给我等着啊，
0: 我挠死你啊。哎
4: Hello，
2: 好美，
4: 走吧。
3: 善解人意有礼貌，家长还有什么要求？
1: 不礼貌的也可以。是很早之前我们就见过，舒言，我喜欢你很久。
0: 原来是你。
1: 什么？
5: 来，宝宝，妈妈抱抱。
6: 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呀？
5: 他之前受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6: 再过2天就能出院。
5: 那他之前的医疗费还有猫粮多少钱？
6: 不用，不用了，小猫的爸爸已经付过了。
5: 小猫的爸爸？
6: 是啊，一个大帅哥，交了猫猫所有的医药费，还送来很多进口猫粮，甚至还买了一个巨大的猫窝。
7: 有那营养工不错啊，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
5: 是这个人吗？
6: 不是不是，比他帅多了。哈，原来他不是你男朋友啊，那可能是哪个好心人吧。
5: 可能吧，谢谢啊。
0: 原来当年给猫猫送猫粮的人居然是你。
1: 是我，我对你一见钟情，可是当我准备向你表白的时候，却发现你已经和蒋天赐在一起了，这是我毕生的遗憾。舒言，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让人很难以相信，但是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
0: 你想说什么？
1: 你不能和蒋天赐在一起了，你以后会死在他手里的。你和蒋天赐会在半年后结婚，婚后你莫名其妙坏了嗓子，再也说不出话了，后来又出了车祸，双腿残疾，再过几年
0: 蒋天赐会用我的命威胁我爸交出舒适所有股份，我爸跳楼身亡，而我被蒋天赐推下高楼伪造成自杀的假象。
1: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难道你……
0: 因为那些都是我经历过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滋味我到死都不会忘记，是老天爷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1: 舒言，你知道当我得知你的死讯的时候有多难过吗？我好后悔没有早点向你表白，还好上天用这种方式把我送回了你的身边，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0: 可是你为什么也会回来？
1: 其实我知道你的死讯，今晚灵堂吊唁却听到蒋天赐和钟情他们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怎么害死你的。我替你报了仇，就带着你的遗像离开，后来在半路出了车祸，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现在。
4: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1: 不重要，舒言，重要的是现在。你明明知道后来发生的事，为什么还要跟蒋天赐在一起？
0: 因为我曾经尝过的痛要蒋天赐和钟情百倍偿还。
1: 所以你现在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布局。
0: 我从地狱里爬出来，
5: 仅仅让蒋天赐跟钟情身败名裂是远远不够的，
0: 我要让他们求生不得，
5: 恨不得没有来过这个世上。
1: 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帮你。
8: 你看这百花多好啊，
9: 用红色多喜庆啊。
0: 不要，太俗气了。哎，这个花墙设计还不错，到时候拍照肯定好看，
5: 就是有点贵，但是婚礼只有一次，你肯定会同意的。
8: 你喜欢就好，花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2: 去一下洗手间。
10: 嗯。
11: 生气了。
12: 妍妍，我出去抽个烟啊。
10: 嗯，去吧。
12: 别玩了，我待不了多久。要是我们两个人同时消失很久，舒言会怀疑的。
2: 你现在眼里心里只有舒言，只怕是把我们的约定全忘了。
12: 怎么会呢？我只是图他的财产，但我最爱的人是你。舒言让我不解风情，怎么跟你拼？
2: 是吗？那马上就是你的老婆了。那我呢？
12: 你什么意思？
2: 到时候舒言嫁给你，就是你名正言顺的了，你的财产也有他的一半。你该不会想让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当地下情人吧？
12: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到时候我给你十万。
2: 十万不够。我怀孕了。
12: 去打听。
1: 十万。
2: 凭什么？这可是你的孩子。你妈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
12: 我妈想抱的是合法老婆的孩子，不是私生子。乖，听话，把孩子打掉，趁现在月份不大，对自己的身体伤害也会小一点。
2: 你哪里是心疼我的身体，也只是害怕我怀孕的事情被舒言知道，就不能当舒家的女婿了吧？
12: 乖，听我说，等我拿到了舒家的财产，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2: 总而言之，你不娶我是吧？那我去和舒阳聊聊。
12: 你别得罪了金氏，你要是能毁了我的发财福，
13: 三文三领不思
12: 得好死。听话，去把孩子打掉。
2: 蒋天赐，既然你睡完我不认账，那我就和你拼个鱼死网破。
14: 芊芊，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当当当，你最喜欢吃那家猪脚饭，我还特意嘱咐了老板给你多放了肉呢。
2: 谢谢，但是我现在不太想吃。
15: 你是不是生病了呀？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2: 我没事，可能是没睡好吧。
15: 你肯定是感冒了，我带你去看医生。
16: 钟琴，恭喜你啊，体检结果显示你怀孕了。舒适给怀孕员工福利非常好，可以居家办公，还可以带薪产假多一个月。你看看这份报告，到时候带上所有文件找我办手续就好。
15: 琴琴，你要当妈妈了，那孩子的爸爸是谁呀？
17: 这孩子是罗森的还是蒋天赐的？
18: 说不定还有别人呢，毕竟钟情是什么呢你也知道。
15: 你太不够朋友了吧，找男朋友也不说一声。
2: 孩子的爸爸其实你也见过。
15: 是吗？那到时候啊，你们一定要来参加我和天赐的婚礼，等我也生下孩子，我们的孩子也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2: 只怕他们当不了朋友了。
15: 为什么？
11: 爷爷，我们吃饭去吧。
15: 星星，你肚子里的孩子不会是我未婚夫的吧？
12: 别乱说。
2: 现在知道怕了，当时背着舒言和我上床的时候怎么不怕呢？
18: 还真是蒋天赐的。可蒋天赐不是都要跟舒小姐订婚了吗？
19: 舒小姐还真是可怜啊，之前床罩都勒上热搜了，还帮蒋天赐说话，没想到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
15: 他说的是真的吗？你不是跟我说你喝醉了吗？你们什么都没发生呀。
16: 大小姐，渣男的话要是能信，猪都能上树了。
12: 他就是妒忌我们要结婚了，然后用这种方式往我身上泼脏水，你懂吗？
20: 周巡。

0: 朋友蒋天赐，我们的婚姻取消。
1: 买个假钻戒就想娶舒适的继承人，蒋天赐，你这算盘打得南极都听到了。
2: 爷爷，我当时就是手头有点紧，我又怕你爸爸看不上我，我才想了这个昏招。我保证给你买个新的真的钻戒，可以吗？
0: 钻戒我自己会买，你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你现在需要在意的不是钟情。
3: 搞大了人家的肚子，总要对人家负责吧。
2: 我看他是打算躲起来当缩头乌龟，敢做不敢当，算什么男人？
4: 我钟情，我绝对不会当见不得人的地下情人。现在我们的是人尽皆知，你要么娶我，要么和我斗个你死我活，你自己选吧。
5: 干杯。
6: 你这招借运逼宫的办法确实不错啊，不仅成功逼退了蒋天赐，还让他彻底抬不起头来。
4: 蒋天赐，既然你睡完我不认账，那我就和你拼个鱼死网破。
1: 怀孕了，孩子怎么能没有爸爸呢？那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7: 苏晓，以公司的名义给全公司的人都安排次体检吧。
8: 我故意在钟情面前秀钻戒，秀蒋天赐的钱，他早就按捺不住了，所以这个孩子啊，他一定会好好利用的。
6: 你真的很了解他。
9: 谁叫我跟他是最好的朋友。
6: 那你觉得
4: 就和你拼个鱼死我破。
1: 怀孕了，孩子怎么能没有爸爸呢？那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7: 苏晓，以公司的名义给全公司的人都安排次体检吧。
8: 我故意在钟情面前秀钻戒，秀蒋天赐的钱，他早就按捺不住了，所以这个孩子啊，他一定会好好利用的。
6: 你真的很了解他。
9: 谁叫我跟他是最好的朋友。
6: 那你觉得蒋天赐他会去钟情吗？
8: 肯定会的。蒋天赐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名声，现在娶钟情勉强还能算得上是有点担当。你看我没说错吧，他和蒋天赐下周就举办婚礼。
6: 那我们就送他一份大礼。
10: 看这份礼物。
4: 舒言，就算你是舒家的继承人又能怎么样？你的男人和他即将赚到的大钱都是我的了。
11: 钟琪，恭喜你啦。
4: 我们早就撕破脸了，你又何必在这里演戏呢？
11: 我今天来就只是想问你，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4: 朋友？不是，你自作多情，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朋友。你真的很蠢，跟你说两句好听的，你就恨不得把心都挖给我。你这个假装清高的样子真是让人恶心，明明我比你漂亮，为什么你人缘比我好，找的男朋友也比我好，所以我到处说你的坏话，让所有人都讨厌你。你的男朋友我也要抢过来。
11: 这些话你憋了很久了吧？
4: 是啊，憋得我都快要疯了。但是从今天开始，
10: 慎度了吧，
4: 我就是千万富豪的太太，我再也不用管。
12: 有请新娘登场。
10: 这流程仿佛回到了我们这部剧刚刚开播的时候。
0: 走过去吧，代替我走入那段地狱一般的婚姻，去承受你应该有的报。
12: 新郎蒋天赐先生，你是否愿意让钟琴小姐成为你的妻子？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对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的尽头。
2: 我愿意。
12: 新娘钟琴小姐，你是否愿意让蒋天赐先生成为你的丈夫？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对她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
4: 我愿意。
12: 接下来请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
13: 蒋天赐呢？

0: 我滚出来！
1: 这就是你说的
2: 要站着来了，
3: 等着看好戏吧。
4: 你们是什么人？今天是我的婚礼，谁准你们来闹事的？
0: 少他妈废话！2400，你欠我们老大那么多钱，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怎么想赖账？
4: 青四，你借钱干什么？
5: 大哥，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投到股票里了，等我赚了钱，我保证马上还钱。
4: 你居然借高利贷去炒股，你疯了吗？
5: 你懂什么？买的越多，我赚的越多，我马上就能成为亿万富翁了。
0: 现在还
2: 几百万，后来全是几千万，现在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亿万富翁。
5: 大哥，再通融我两天，再通融我两天行吗？
0: 既然这样，别怪兄弟我不个性，给我砸！
4: 住手！不许砸！不许砸！
1: 在他最满意、最得意的时候，毁掉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果然是大礼。
4: 天赐，你卖掉一部分股票，把钱还给他们好不好？你那只股票不是赚了很多吗？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婚礼，你不要毁了它！
5: 别砸了！不就是还钱吗？
6: 老子有钱，老子真的有钱！
5: 看看，五，这只股票现在一直在涨。
1: 三，
6: 看就有钱了。
1: 二，一。
5: 怎么会这样？
4: 天赐，你怎么了？
5: 我的钱，怎么会这样？我的房子，我的钱，
3: 这只股票已经暴雷，
5: 怎么会这
3: 样？蒋天赐所有的钱已经全部赔进去了。
4: 他说的是真的吗？你所有的钱，你的几千万全都没有了。
5: 我的房子，我的钱，
7: 没钱装什么大的？你欠我们老大300万，明天我就过来收。如果没有，老子把你肾割了。你是他老婆，他欠的钱你也要跟着一起还。脸蛋倒是不错，我给你提个高价。走。
4: 这不是真的，我马上就要成为千万富翁的老婆了。
2: 永远在一起。
4: 现在居然背上300万的高利贷，这一定不是真的。为什么我要过得这么惨？我只是想过有钱人的日子，我有错吗？
8: 以后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要出事。
3: 路是他们自己选的，后果自然也得他们来承担。
9: 你说的也是，算了，反正他们下半辈子都会活在高利贷的阴影下，这比杀他们还痛苦。以后我只想和爸爸好好生活下去。
3: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走吧。
4: 为什么会变成哑巴吗？因为我在你的牛奶里面加了东西啊。再告诉你吧，他从来没有爱过你，在你每个等他回家的夜晚，他都跟我在一起。

0: 我还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瓶水，那天他穿了蓝色的裙子，扎着麻花辫，我以为我们一直会是好朋友，可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1: 别傻了，这不是你的错，有些人你注定是要失去的。

0: 我最近真的好忙，没时间来参加你这个什么无聊的相亲。
1: 你要是还想要我这个爸爸，得乖乖的坐着。
0: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别人恨不得把女儿留在身边，你倒好，非得把我往外推。
1: 那个景天赐因为欠了高利贷，被人打断了手脚，正满世界躲债呢。爸爸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找到好的归宿。
2: 手脚怎么躲债？
1: 你给我好好坐着啊！爸爸好不容易才约到江总的。
0: 江总，
3: 该不会是江氏集团那个老色鬼吧？
4: 是江氏集团，但不是老色鬼。
0: 江一白，你是江氏总裁？
2: 爸爸，快速
4: 需要我现场开个线上会议，向你证明一下吗？舒言，当我重获一世，我只想到你身边好好保护你。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的误解，所以我一直不敢向你公开身份。很抱歉。
0: 不，其实是我认错人了。
4: 那现在，你愿意试着接受我当你的男朋友吗？
0: 在此之前，我有件事要向你坦白。之前在月亮岛上，我被钟情算计，和一个男人。
4: 其实那天晚上是我。
0: 什么？居然是你？
4: 那天我知道你去了月亮岛，担心你被钟情下药，所以赶了过去，然后就……
3: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嘛？
4: 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
3: 我该是惊吓才对吧？
2: 哇，涅槃这部剧结束了啊，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节奏还是要再快一点。这又是一个有关于重生，再活一次的一个故事。女主呢非常非常的善良，但是遭遇到了两个坏人，然后再回来一次的时候，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忍耐，但是还是抱有一丝善心，希望坏人能够改变。可是坏人，终究还是坏人啊。结局可能是大家期待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剧的这个进程当中看到这个渣男渣女收获到了应有的报应之后，我们的心里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痛快。我其实觉得这个故事最开始是源于这个闺蜜的善妒啊，当然也源于这个初恋的贪财好色。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辨别是非、辨别好人坏人的能力啊！只要有一点点的小苗头，我们对坏人绝不容忍、绝不纵容，该反击的时候就一定要反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大量剧场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登录大量新闻客户端，我们大量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页面，我们有一个刷剧免费赢好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每天都会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有一些代金券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观剧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我们这个打赏活动的时间是从10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是到11月16号。那活动的时间呢，大家每天进入到抽奖界面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奖品非常的丰厚，而且我们这个随着大量剧场的开播我们一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另外呢，在我们大量新闻客户端的微剧板块，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剧集等待大家的发现，有最新的剧集，有热剧榜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类型的微剧，有言情啊、校园啊、神话呀、穿越啊，很多的微剧都等待着大家的点播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微剧的这个板块找到自己最喜欢看的剧。我们在微剧的这个板块还有很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上大象看微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涵，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象剧场。那今天啊，我们也同样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跟我们的主播一起来看微剧。您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 APP 的主页里面啊，找到微剧这样一个专栏，在这个专栏当中啊，有非常多精彩的短剧。如果您也是短剧爱好者的话，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和我们一起同步来观看我们的短剧。这个短剧啊，我们一整期会把整部剧给播完，所以不会有中间的一些啊悬疑的点，或者是正式让大家兴致上头的时候的点就给你中断啊。我们今天就把一整部剧全给看完。那今天我们看的这部剧啊，叫做《两世欢》啊，讲的是一个穿越的剧情。说到这儿，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已经开始好奇了，已经按捺不住了，对不对？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际珠宝设计大赛的冠军得主宋尼莫小姐。

0: 许我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1: 宋雨桐，你居然敢瞒着我偷偷参赛，结果呢，还不是给我做了嫁衣？
2: 藏得很好的，你是怎么发现的？
1: 你以为我父亲收养你真的疼爱？他不过是给我找了一个代笔吧？你拿什么跟我宋家千金走？你够不够？你的一切荣耀都只能属于我。
0: 所以是父亲。
3: 不好，要起飞。站着点来了。

0: 这不是我自己设计的玉佩吗？独一无二，它怎么会有一枚一模一样的？
1: 太重了。

0: 你醒了。
1: 你是何人？
0: 我是宋雨堂。刚刚你在天台上，是我救了你。
1: 感谢姑娘出手相助，敢问姑娘是如何把我从悬崖上救下来的？那群贼人呢？他们没有追上来吗？
0: 你是在演戏吗？
1: 啊？
0: 不是个神经病吗？
1: 姑娘，何为演戏啊？
0: 看来真是个神经病。
1: 哎，姑娘，
0: 啊你。
2: 好，这下也帮不成你了。
1: 对不起，姑娘。是在下冒犯了，刚才一时兴起。
0: 啊，没事。你还记得你是谁，家住哪，怎么回去吗？
1: 在下温雨琴，家住东陵，大夏之边。
0: 我真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
1: 对了，姑娘，刚才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跟在我旁边？
0: 还是团伙出逃？嗯，没有，只有你一个人。
1: 这么久。
0: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1: 他在下实在记不清了，只是她是一位女子，还烦请姑娘能帮我寻一下。
0: 嗯，哎，我看你也挺可怜的，要不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先在沙发上将就一晚上。
1: 沙发？
0: 这玉佩难不成他也是宋雨墨派来偷设计的？算了，先观察一下，说不定可以拿到他剽窃我的证据。
3: 妈妈，
1: 多谢姑娘。
3: 后天爸妈给我举行宴会，为了庆祝我夺冠。姐姐，你可一定要来，毕竟你是我的大老师。
0: 要不是我的作品，就凭你这双连图纸都画不出来的废手，能夺冠？
3: 你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能翻身吧？我告诉你，你别把自己当宋家人，你不过就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
1: 你这个不孩子，你言语粗俗不论，竟还要动手，实在有失礼数。
0: 难道他们不是一伙的？
3: 好啊你，我还以为你多冰清玉洁呢，结果在家里私藏男人。哟，穿古装，我是挺花样。早知道应该让爸爸跟我一起来，省得错过你这出好戏。
0: 真为了故意让我泼脏水安排过来的。
3: 你画画不行，胡说八道倒是挺擅长。你敢骂我？好啊，对了，爸爸告诉你了，爸爸说让你一定要来参加后天的宴会。还说要把这次得奖的这款珠宝送给我。姐姐，你可一定要来恭喜我啊。对了，这个小白脸你要是想带着也是可以的。
0: 刚才谢谢你啊。
1: 是才真是
2: 功力
0: 啊。刚才那个是我妹妹，她联合了我最信任的人，偷走了我准备了两年的设计图纸，最后他夺冠，让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1: 他偷走你的图纸，还抢占你荣耀，你就任由他欺负，你当反击才是上策。
0: 懂什么呀？我要能这么做，我早这么做了。真是站说话不腰疼。
1: 那你就任由他们欺负。
0: 我是为了爸爸才跟他带队的，不然……哎，算了，反正呢，我只要保证我以后的作品不被他剽窃就行。
1: 我可以帮
0: 你。你？连你都是我救回来的，你能找到回家的路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2: 他可会功夫啊，大姐。
0: 你刚刚这是什么？
1: 水油。
0: 你要不去洗个澡吧？
1: 不会洗澡。竟比铜镜还要清晰。
0: 这边呢是热水，那边呢是冷水。哎，这里就出水了。

0: 冲的，首先赏你喝一杯。
1: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
0: 别给脸不要脸，想跟我喝酒的人多了去了。
1: 呀，这不是王总吗？姐姐，你怎么连王总邀请你喝酒都敢拒绝啊？哎，对了，你那个小白脸呢？在这
0: 儿。哟，玩的够花的。我现在可是你们家的甲方，我要是终止合作了，你爸跪得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1: 就是啊，姐姐，爸爸知道你有关系安全吗？你要知道，王总可是现在唯一一个愿意给你这个默默无闻小事情订单的客户。

0: 死。
1: 不好意思，
2: 你这个被人睡烂了，咱俩是装什么贞洁烈女？
1: 干什么？你放开我！
3: 这大叔有点太恶臭了。
0: 你个贱人！
1: 王总。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呢就是喝了点酒。
0: 怎么这么烫？一身酒味。
2: 死了，快把空调打开。
0: 空调有啥好啊，能降温不成？我记得有间屋子有冷水缸。

0: 为什么干这种事情？
1: 你没事了就好。
2: 温雨欣，你发烧了。
0: 我。
1: 我什么都没做。
2: 就光你这张脸就快要把他们弄死了。
3: 还不错，
4: 皮的应该挺防风的吧？还不错吧？
1: 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敢偷东西？
5: 没有，你放开我！
2: 我又看不见了，我又看里面是我的设计图纸，他偷我图纸呢！
1: 我没有，你别诬陷人！你还敢狡辩？我刚才亲眼看到你把首饰名单放
3: 里，
1: 把东西交出来！
2: 交出来！
5: 你放开我！我没有。
1: 你要是再不承认，我废的就不止你一只手了。
5: 我错了。我说是有人支持我这样做的，你放过我吧。
2: 谁支持了你？
6: 干嘛呢？干嘛呢？公共场合就闹事是不是？
2: 警察大哥，他是小偷，他偷我图纸，幸好被我朋友给

0: 职了。
1: 别说，先出来接受调查。请出示身份证。你的呢？
2: 哎，穿越人没有身份证。
0: 我女婿怎么可能有身份证？哎，志扎同志，只要我一个人的身份就可以了吧？我俩是一起的。
1: 不行，赶紧出示身份证。
3: 他该不会是没有身份证吧？没有身份证可是黑户啊！警察先生，一定要先把他们带走。
0: 警察同志，
4: 身份证就为何物？
2: 先把 U 盘要回来。
1: 没有身份证，就先跟我们回总局一趟吧。
2: 这 U 啊，那个也带走。
0: 怎么连身份证是什么都不知道？不会真的是出来来的吧？要是在警察局被发现，不行，我一会儿得去找爸爸把他弄出来。只要你们能救出我一切，想要什么样的条件我都答应。
5: 哟，就这么舍不得那个野男人呢？想当年我只不是撕了你费了几个月画的图纸，你就推我还搬出去住，怎么现在有难了知道来找我们宋家了？想要帮你也可以，不过你得答应以后继续做默默的代言，而且还要把你以后的珠宝设计水都给我，我们就同意吧，签了。
0: 不可能，凭什么要把我的设计白白送给宋一墨？
5: 你这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设计图，要不是老宋当年可怜你，你现在都不知道饿死在哪儿了。
6: 就是当初要不是我爸供你读书，你以为你能画图做设计？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条件？
7: 康康，不就几张图纸吗？别犟了，让给你妹妹，我们一家人还是可以和和睦睦的。
6: 谁跟他一家人啊？我能看上他的设计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0: 你欺人太甚。
7: 康康，你还是签字吧，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
0: 母亲。

0: 该让他们先把人救出来再切。
1: 这就对了嘛！
2: 什么时候把温以谦救出来？
1: 催什么催？
0: 好在，
3: 糖糖，
1: 你出来了，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他们怎么把我给放出来了？
1: 哼，为了一个野男人，真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呀！你不要忘记了跟我们签的合同，记得到时候把署名权给默默。
2: 知道了。
3: 你把设计图纸给他们了？那你这么多年的心血不都白费了？
2: 哎，没事儿，反正这么多年，他们也都拿走了，现在只不过是多了个正当理由罢了。
0: 真是让人心疼。奶奶的，
4: 之前偷图纸跟玩似的，今天到了，半路杀出了程咬金，这晦气！我得想办法把图纸拿回来，不然实在不好跟宋以墨要了。
0: 你刚才说找宋以墨要报酬，他派你来的？
4: 不是我自己要偷的。
0: 你等会儿，拿来卖。逃不掉的，有内功啊！
4: 还不说？我说，如果你不想你另一只手也废掉，就赶紧如实招来。
5: 我绝对说，
4: 是宋以墨，是宋以墨派我去偷宋以堂图纸的，从两年前就开始了。宋以墨说，只要我把宋以堂图纸偷回来给他，他就给我钱。
0: 两年前，
4: 对，就连宋以墨得奖的图纸，都是我这两年陆陆续续偷给他的。

0: 你可还留有证据？上去。哦，宋家家大业大，我留了个心眼。这手机里有我之前跟他的交易对话，还有这两年的交易凭证。
1: 宋家在哪？带我去。
2: 但是他都已经签了合同了呀，你有这个好像也没有用。
3: 有了宋雨桐签的这个合同，他以后的图纸可就都会……
2: 哦，对了。 那个小偷，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解雇了呀？这以后啊，再用不上它了。这以后温妮儿可就是顶级的珠宝设计师了。这说不定啊，温姐以后又跟我们合作呢。
4: 默默，咱们宋家能不能和温家合作，就靠你了。
5: 温
4: 爸妈，
5: 哎，
4: 你们放心吧，等到我的作品火了，温家还不是主动上门求合作？
2: 是啊。
5: 谁给你的脸？
4: 说这些设计师的，
5: 你怎么进来的？哪来的乞丐，给我滚出去！把宋雨桐签的合同交出来。
4: 你这么什么东西啊！也配跟我们谈条件？
5: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宋明末这些年的设计，都是盗窃他人的吧？
4: 你在胡说什么？少给我血口喷人！那些图纸都是我自己亲手设计的。
5: 就是。你以为这话传出去会有人信吗？是吗？宋雨桐如此的爱您、敬您。
4: 您就是这样对他的，我真为他感到不值。
2: 我给你20万，去把宋雨桐的毕业设计给我偷过来。你哪弄的？你花六！
5: 这里面还有你们交易往来的凭证，不如就用它来换宋雨桐签的合同，怎么样？
0: 玉儿啊，合同不能给他呀！
2: 不给他的话，我在设计界的前途就都毁了。
0: 好，我想本来也没有什么前途吧。
5: 少奇勇，
0: 拿到就滚啊！多谢合作。
4: 正如您所料，他确实去了。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爷爷还是没有放弃寻找。幸好我提前收买了所有私家侦探，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每一次比爷早一步找到后手。少爷，这些年您也干掉了不少可能是大少爷的，为什么这次不直接做掉他，反而用这个解释？
5: 看到的这张长得跟舅舅一模一样的脸。
4: 如果这一次我再贸然干掉，爷爷不会轻易放过。所以，您是故意让他去宋家的？
5: 借刀杀人，岂不是更好？
2: 恶毒男二，温少，
3: 您喝茶。
4: 不知温少来宋家有何贵干吧？
5: 我听说。
3: 你们一直想找一个跟温家合作的机会，
5: 温少，您这话说的，温家实力雄厚，信誉极高，谁不想和温氏合作呀？那既然如此，我可以给你们这个机会，不过会有一个条件。
4: 哎呦，温少啊，别说是一个条件，那就是100个条件都行呀。
5: 谁想跟我们温家合作，是要我们温家大少爷签字同意的。那。
3: 这位大少是谁啊？温家大少温雨清。
5: 什么？温雨清？他们给他抬咖了。宋雨桐身边的那个小白脸儿。没错，
3: 从野男人变成大少爷了。
5: 温少，您是不是搞错了？他怎么可能会是温家少爷？你质疑？
2: 我没有。
5: 我话就放到这儿了。想不想合作，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2: 温少，你走。
6: 去求那个小白脸，
7: 那也是温家大少爷呀。谁啊？来了，来了。你们怎么来了？
8: 等等，温雨清在吗？
9: 你们找温雨清干什么？
6: 谁啊？
7: 温雨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温家大少爷吧？你们来干什么？合同已经被我撕了，你们现在来。 已经晚了。
4: 不，温大少，我今天来是找你签合同的。
2: 签什么合同？
7: 什么意思？
2: 温大少。

0: 要你同意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1: 想让我签合同，那可以，但是你们必须归还殷属于宋以堂的股票，以前拿走了多少，就还回来多少。还有，让宋以沫公开承认他偷稿作假的事实。
2: 不可能，要是公开了，我们宋家的名声也就都没了。
0: 我看你就是存心不想在合同上签字，我就不信了。少了一个温雨清，你们温家就真不和我们合作。
2: 老宋，走。
3: 这哪是来求人的呀？
4: 和温家的合同，为什么要你？
1: 管他的呢，能拿回属于你的荣耀就行。
4: 其实，没关系的，我无所谓。嗯，我呢是个孤儿，15岁那年被我爸爸收养，我当时以为我终于要有家人了，结果他们只是看中了我的设计天赋而已。宋一墨从中学开始，他的所有作品就都是我代笔的，我当时这么做只是为了想讨爸爸的欢心，没想到2年前他连我的毕设也偷走了，导致我没有办法顺利拿到文凭。之后呢，爸爸就让我参加国际设计大赛，美名其曰，这是我唯一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了。我准备了2年，改了无数次的作品，就这样给别人做了嫁衣，疯子吧？唉，罢了，反正之后不会偷走我的作品就行。以我现在的能力，养活自己还是不成问题的。
1: 不可，那本就是属于你的荣耀，怎可被别人轻易夺走？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拿到属于你的荣耀。有我在，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了。
4: 谢谢你，
3: 太感人了。
4: 对了，你上次让我找的那个人，他还有什么特征啊？你这次帮了我，于情于理呢，我也应该帮你。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说不定就能找到。哎，你确定他是跟你一起穿越过来的？
1: 我当时跳下悬崖的时候，我一直拉着他的手，但是之后的事情，我就一点都不记得了。
4: 那他的长相有什么特征？你还记得吗？
3: 对不起，
1: 他的左边嘴角
3: 长得这么像，拜托。
1: 痣。
4: 我也有个痣。
1: 就是这样的。
4: 真巧。还有别的？
3: 看不出来吗？
1: 他的背上有一个伤痕，是月牙状的，好像是个刀伤。
5: 怎么越说越像他？我后面有一个月牙天剑，趁我睡觉我给看了。天不会，他要找的那个人就是我。
4: 开玩笑的。行了，咱们现在呢，一起出发去酒店附近贴什么寻人启事。嗯，
1: 好。嗯，
4: 终于搞得差不多了。
1: 等等，谢谢你。
4: 不用谢，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用。
3: 完了，又被害了，温大少。
6: 太好了。
3: 对呀，他也不二，哦，被他爷爷找到了。
7: 青儿，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阁下，您认错人了。
7: 青儿，你长得和你爸爸一模一样，跟15年前那样子一点都没变，我怎么会认错呢？
8: 老爷爷，你真的认错人了。他呢叫温雨清，不叫什么青儿。
7: 我孙子的小名就叫青儿。
1: 阁下，您确实是
3: 爷爷还挺霸道的。
7: 青儿，你真的不记得爷爷了？看来我快点把你带回温家，找一个最好的中医给你调理调理，让你尽快的恢复对儿时的记忆。
8: 哎，老爷爷，有可能只是撞名了，他没有家人的。
7: 你谁呀？
8: 我是他朋友。
7: 朋友？他是温家的继承人，就你这模样，看得上？
1: 温家。我管你什么高门大户，你不可对我朋友不敬。
5: 温家富可敌国，其实咱们这么平民百姓可以得罪吧？这样，跟他好好说，解释解释，咱们就走。
7: 我孙儿打小锁骨上有一粒红痣，你们要不相信的话，可以现场验证啊。
3: 这可是回去当少爷呀！
1: 我可从来不知我锁骨上竟有一枚红痣。
5: 你不会真的是温家大少？

0: 聊一下吗？
1: 温小姐，我知道你是有自知之明的人，我也不想说话太难听。我已经查过你和青儿之间的事儿了，虽然青儿是你捡到的，可她终究是温家的人，有着温家的血脉，她是不可能和你这种女人在一起的。
2: 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和温雨清只是朋友。
1: 是不是朋友，你心知肚明。我知道你现在很缺钱，随便填，只要你能离开青儿，离开这里。
2: 你这是打算拿钱收买我？
1: 我这是帮青儿清理账目。这就对了嘛，
2: 多谢。不过不是我缠着你侄子，是你侄子缠着我。换句话说，离不开我的是温雨清。
1: 你哪
2: 能离开青儿，离开这里？您这是打算拿钱收买我？
1: 我这是帮青儿清理账目。这就对了嘛，
2: 多谢。不过不是我缠着你侄子，是你侄子缠着我。换句话说，离不开我的是温雨清。
1: 你哪来的脸？
3: 好意思、啊、
2: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他，我还有事，恕不奉陪。
4: 坐吧，坐下不必，您有话直说。
5: 青儿，你15岁那年，你们家出了一场车祸，在那场车祸当中，你的父母双亡，唯独你无故失踪，渺无音信。爷爷是苦苦找了你10年呐，终于把你找到了。这些年你上哪儿了？都发生什么事儿了？
4: 这些年的事情，我的确都不记得了。
5: 灵儿，你是我一手培养的温氏继承人，你打小天资聪颖，15岁那年你又拿了学士学位，经营企业那是杀伐果断，天赋惊人呐、啊！太多的人眼红我们温家有你这么出色的继承人，都怪爷爷没有保护好你，爷爷对不住你呀、啊。可爷爷真是想你呀、啊。
4: 温家家大业大，怎么会找不到一个15岁的孩子？恐怕爷爷想要的不是我，而是一个能成为继承人的我了。
5: 你看，你看。你还说你不是我的孙子，你看你说话逻辑清晰，直击要害。回来了就好啊，虽然是这些年的培训耽搁了，但是为时不晚呐、啊。
4: 所以爷爷是想要我回来继续训练我。您这次找我回来的目的应该也只有这一个吧。
5: 温家的子孙就应该为温家出力。
6: 温家的子孙就该为温家效力。
7: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呀，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呀，总不能因为他长得像舅舅，您就认定他是您的孙子。温家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
4: 我若是阿猫阿狗，那跟我流淌着一样血脉的又是何
7: 地？爷爷，像这种来路不明的人应该没有资格当继承人。
4: 我是温老爷子亲自请回来的，你在质疑爷爷？
7: 不敢。爷爷，您别听他说的话，我这都是为了温家，要是这个人心怀不轨，温家可就完了。
4: 究竟是我心怀不轨，还是你企图保全你继承人的位置？
5: 天儿，这是你姑姑李成的妈妈温雅芝。那个小女孩打发走了吗？
8: 那个叫宋雨堂的是个什么人啊？她野心大得很，支票她也拿了，还铁了心的要缠上我们温家。不过我有的是办法让她离开。
9: 对她做了什么？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呀、啊！好不容易找回了孙子，不能让她再跑了。
7: 这就是
10: 啊、
11: 这爷爷被拿捏了。
10: 不行，得赶紧回去。
12: 糖糖，
10: 啊、哦，完蛋！
11: 啊，落入圈套了。
13: 宋雨墨，

0: 哟，醒了，
1: 把我放开。
0: 你还真是教父送你唐人的剑，我只是随便穿了几件他的衣服，你这么轻易就成功
1: 了。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干什么？我当时想弄死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宋雨涛会给我卖命一辈子，全球珠宝首席设计师的身份也应该是我的。他宋雨涛算个什么东西？
1: 何董事长死了，你有什么出处我拦？
0: 那就只好让你跟他一起上了。
2: 把他绑起来。哦，
3: 害我孙子这笔账慢慢跟你算。
4: 安康，你与温家有恩，这笔赔我记下来了。来人，把杏儿帮我扶起来。
5: 快呀！
6: 爸，杏儿怎么样了？
7: 对不起，以前是为了救我才扑过去的。
6: 我就知道，这都怪你。支票都已经拿了还不走，现在好了，
8: 这个姑姑也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了。
4: 这是不能怨他，这都是宋家搞的鬼。如果不是丫头拖延时间呢，青儿可能没命了。
7: 医生，他怎么样了？
9: 手术非常成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没有伤到大动脉，可以转移到其他房间了。
7: 谢谢医生。
4: 丫头，青儿既然没事，你可以先走了，我会补偿你的啊。
7: 温爷爷，以前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我想照顾他到出院。

是不是傻呀？我本来能躲过去的，你非要扑过来救我，俺这一枪值得。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

0: 这么多人，愣着干什么？快追啊！这不是那小偷啊！等等，
1: 王爷，你别管我了，你快走！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能丢人。
1: 快走！
2: 人在这儿，追，快追！
0: 竟然是镇北王殿下，见过镇北王殿下，他可是罪臣之女，他犯的可不是小错。您若执意救他，陛下定然会龙颜大怒。他何错之有？他不过是被他那人渣爹蒙在鼓里罢了。
2: 犯了错就要承担啊！你还是快让开吧。
0: 若我今日就是要执意救他的，
2: 你不逼我走到这一步的，横竖都是一死。 就算是死，我也不想死在这些迂腐的官兵刀底下。
0: 你想干什么？
2: 母亲，谢谢你给我做的第一次，我爱你。

0: 跳太久了，
1: 你醒了？
2: 我想起来了，我都想起来了，彤彤。
1: 你别乱动了，你伤口都出血了，医生。
2: 感染，要再有剧烈运动，让伤口扯开了，好好休息。
1: 好，谢谢医生。
0: 也不给处理一下呀？
1: 怎么样？是不是做噩梦了？别怕，我没事。
3: 彤彤，我要找的人就是你，一直都是你。
1: 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呀？
3: 我好多了，这段时间麻烦你们照顾。
1: 你是我的亲侄儿，有什么麻不麻烦的？
4: 青儿，千万不能再出意外了啊！出院以后正式接管温室，明白吗？
3: 是爷爷。
0: 爷爷有点。
1: 爸，青儿刚受了这么重的伤，继承之事不能操之过急呀、
5: 啊。爷爷，为了保险起见，先给他做个 DNA 吧，最好在医院。
4: 那就做吧。
1: 不能做。
5: 你紧张什么？早查早放心，难不成温雨清没有温家血脉？
1: 我看你就是见不得青儿好，难不成是怕他验了 DNA 之后就不要你了？
6: 温爷爷，温雨清的身体还没好呢，就这样去做 DNA 不太好吧？
5: 就拔几根头发，剪几片指甲，身体就不行了。
4: 好，那就直接做。
1: 再来捣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这就这么快就出来了，就肯定被调包吧？
3: 行了吗？大不了回去我养你。
4: 其实我早就心里有数了，星儿长得跟他父亲是一模一样，锁骨上还有一颗红痣，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多此一举。青儿，你身体还没好，好好休息啊。
0: 他那姑姑跟他们的儿子在折腾啥呀？
4: 给我来一趟啊。嗯，
3: 糖糖，
1: 没事的，我一会儿回来找你。
6: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我们温氏历来只能有一个继承人，青儿打三岁的时候就看中了他。这十几年来我对他是精心培养，他呢也没辜负我对他的期望。15岁那年他就能独自掌管温氏了，我对他可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温家的商业版图太大，接下了不少仇家，青娥和他的父母被仇家所害。
6: 那个亲子鉴定，
4: 我一直在找他，一直没能找到他。事实上其实永远也找不到他。青儿可以没了，但是温氏集团的继承人不能没了。我知道他不是，但是我可以让他是。
0: 这个爷爷，
4: 你跟青儿是什么关系？情侣吗？
6: 啊，不是不是。
4: 那为什么他老跟你待在一起？有没有说过他家里人的事情？
6: 我是在酒店天台捡到他的，他这个温家也不知道是好是坏，还是先隐瞒温玉清来自古代的事情吧。
1: 他失忆了，不记得家在哪，父母是谁。
4: 失忆了？就没有人来认领，就这么凭空出现的？失忆了，这就好办了。
3: 你没事吧？
4: 好了，大家都在这儿，那我就说了啊。温家的继承人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温雨清。
7: 爹，
4: 我最近调查了，青儿并没有退步，各方面能力都很强。
1: 爸，青儿固然优秀，可是我们成儿这些年眼睛微心嘛，

0: 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1: 而且
0: 这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绝对不会让这种烂女人和我们温家扯上瓜葛。
2: 自古以来都是能力强的人去评价你，你的反应这么大，难道是不想让人家更好吗？就这么定了，再让我听到这些话，我就把你撵出温家。要是身体还没好，好好休息，我们出去吧。
3: 我才是温家的儿子，我各方面都很强，凭什么呀？这些年我一直在壮大温氏，为什么那个女鬼温氏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也不愿意留给一个一直在你身边的母亲？
2: 你怎么那么肯定青儿的来历不明啊？就算做了血液报告，你也不承认他是温家的血脉。就算没有青儿，轮不到你。
3: 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我比任何人都适合这个位置。继承人回来了，真是皆大欢喜。
4: 少爷，这
3: 他既然他回来了，那他也该回来。我们帮他，
5: 还有坏招。
6: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唐大，其实我们是前世今生，我想我之所以可以穿梭到这儿来，应该就是为了训练。
7: 你说的这些呢，我也听不太明白。不过，既然你觉得你需要温家大少这个身份，那我支持你。
6: 我只有拥有了这个身份，才能在这个时代守护你。这一世，我要护你周全。
7: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啊？
6: 我没事。
7: 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受这个伤。
6: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宋林墨太狡猾了，竟然还有埋伏。如果是在大夏国，我可以以一敌百，只是我也没想到你们这儿的暗器竟然如此厉害。
7: 那不是暗器，是手枪，还好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不然可以一枪毙命吧。这段时间呢，我来照顾你，直到你出院。
6: 没事，我都已经习惯了。以前在大夏国，以我的身份和地位威胁到了很多大臣，所以树立了很多禁地，基金每天被暗杀，我已经经常受这样的伤了。
7: 今时不同于往日，以后啊，我来这里。
2: 宋玉堂，你出来一下。
7: 温爷爷，您找我什么事？
8: 我已经搜过了宋氏，宋氏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你的。
9: 这都还没到最后就这么爽了。
7: 爷爷，您这是？
8: 青儿对你很信任，他出院以后难免跟你有交集。他现在是温氏的继承人了，身份不一样了，你总得有点资本跟他打交道。
9: 这也
8: 说下吧，
9: 这也太爽了吧。
7: 温爷爷，您说的是，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终于可以出院了。
6: 那我们现在，
9: 他可以回宋家去耍一耍威风。
7: 温爷爷把宋氏交给了我，我想等我参加完设计比赛之后，就回宋氏看看。嗯，
10: 没想到和宋家最后居然是这样的发展。
6: 我相信唐唐一定可以的。
7: 对了，你也回温氏吧，我先走。
9: 双强，这个事情突然就发展成了一个双强的戏了。
2: 魏玉清先生，从即日起，温氏集团就正式交给你了，希望你一定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殷切信任。
6: 多谢你。
2: 当然，你现在还不完全具备掌控温氏集团的能力，但是你不要着急，我会一步一步教你温氏集团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情，直到你能够得心应手地运作整个的温氏集团。
9: 是。这爷爷怎么那么好啊？

0: 国际珠宝设计大赛的冠军是宋以堂小姐。
1: 终于，
0: 恭喜宋小姐。请问宋小姐有什么想跟别人说的话吗？
2: 之前那些宋以沫的黑料爆一爆。
3: 谢谢大家。也谢谢你，我会继续努力的。
4: 你怎么来了？
3: 哎，他
2: 回宋氏没有？
3: 看来这几天现在还
2: 展开一些打击报复的剧情吗？
4: 没忘。
3: 对了，我呢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4: 正好，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3: 什么东西？
4: 打开看看。这枚玉佩是我父母的定情信物，我从小就随身携带，只可惜现在上面有了裂痕，我想把它送给你。希望不要嫌弃。
3: 定情信物，
4: 你要是不喜欢也可以拒绝。
3: 谁说我不喜欢？
2: 现在成他俩的定情信物。
3: 今天我送给你的礼物。
2: 耶，
3: 这个玉佩呢是我上大学毕业的时候设计的，全球仅此一件。
4: 为何这两枚玉佩相隔千年竟如此一样？
3: 你知道吗，当初在酒店天台我决定救你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块玉佩。
4: 看来是他们把我们拼到了一起。
5: 看来我来的不巧。
4: 你来干什么？
5: 凭什么当老师？我来是给你介绍一位故事。
2: 这个是谁啊？
4: 故人他是
5: 哦对，是温宇基的故事。
4: 不是你，
5: 你自然会认识。
4: 他呀，是温雨欣的未婚妻。
3: 不可能，温雨欣是一个月前才找回来的，哪里来的未婚妻？
5: 不信你可以去问爷爷。
4: 别担心，他可能是在骗我们。
6: 温雨欣，不承认你，还是夏晴，你们从小就不认识。
4: 这件事情，我自会去爷爷去。
7: 你不待在你办公室到这儿来干嘛？又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4: 夏晴局长，
7: 他是找你了。
4: 嗯，
7: 这个未婚妻呢，是我给你啊，是给青儿从小定下来的。那个时候夏家和温家交好，就急想着这门娃娃亲。青儿离世之后呢，这门亲事也有搁置。既然你现在回来了，那就把这个亲事续上了。
4: 不可能，
7: 来坐下说。当年温家和夏家呢是同一级别的豪门，他们现在的势力是不减反增，夏家和温家能够联姻，有利于温家势力的壮大，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啊。
4: 我不想娶她。
7: 好，既然你不想娶她，你想娶谁呀？
4: 我只会去送，
2: 把那个宋氏交给那个宋以堂。
7: 我早就看出来你们俩有点不清白，你娶她有什么用啊？啊！虽然现在宋家的资产都划到了她的名下，那怎么能跟夏家相比呢？再说了，你现在是温氏的继承人，你怎么能够娶一个黄毛丫头呢？你就不怕别人笑话？
4: 我并不觉得我娶宋以堂就是个笑话。您也说过，这是早就定下的娃娃亲。夏氏承不承认还不一定呢。再者说，您就真的确定夏氏会与温氏再度合作？我翻阅过我们温氏这几年的合作记录，没有一项是关于夏氏的。似乎除了这门早就被定下的娃娃亲，温家与夏家已经再无纠葛。
7: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8: 温家和夏家断来往，也就是在青儿过世之后。
7: 好。那我就给宋以堂一次机会吧。
2: 这个爷爷怎么这么好说话啊？
7: 你怎么还不懂？
4: 爷爷，您必须得退婚。
7: 你在命令我？
4: 没有，我只是想要一个保障而已。这退婚，你必须亲口说出来才行，不然凭。

0: 的心脏，这个机会可并不等同于退婚。
1: 这边婚事退了退了，你想退就退吧啊！
2: 这也太爽了吧，这完全就是
3: 臭小子。
4: 怎么样，爷爷怎么说？他真是你未婚妻？
0: 嗯，他是夏家大小姐夏晴，他从小就跟我有娃娃亲。我刚才去问了爷爷，爷爷说了，为了家族利益，我们必须商议联姻，否则他就推掉我继承人的位置。
4: 可是继承人的位置不是早就定下来了吗？
2: 还搁这演戏骗人的。
0: 嗯。
5: 哎，不是，你听我解释，我是开玩笑的。
4: 玩笑？
5: 嗯。
4: 你一个古代人，你瞎开什么玩笑啊你？
0: 我就是想看一下你的反应。夏晴的事情我已经跟爷爷商量过了，已经把婚退掉了。
4: 你下次不要用这种事开玩笑，我会当真的。
0: 下次一定不会了。爷爷刚才说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
4: 这是你们温家的事儿，我一个外人去瞎掺和什么呀？
0: 怎么能叫瞎掺和呢？温家的人你又不是没见过。再说了，爷爷上次说不是还要褒奖你吗？到时候你要是不想待了，随便找个理由离开定是。
4: 好吧。
6: 哎，我敬宋小姐一杯。如果不是因为宋小姐，我哥哥恐怕也回不来。
4: 我酒量不好，就以果汁代酒吧。
7: 抱歉，我来晚。
8: 这就是今天我本来想跟大家商讨的事情，看来你们都已经见过了，
9: 那就开吃吧啊！
0: 不是张大姐，
2: 他不是来退婚的吗？
4: 抱歉，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7: 来洗手间。
0: 一次性说清楚了也好，
2: 圈套。
0: 别养那样重，我注意点去。换我来此处所有的事。
7: 雨君哥哥，他们都说你失忆了，你当真不记得我了？
0: 毫无印象。我已经跟爷爷商讨过，择日我便登门拜访，商讨我们退婚的事。
7: 雨君哥哥，你觉得夏家会那么容易解除婚约？你都失踪十年了，婚约都没有解除，这就是夏家的态度。
0: 恕难从，我今生非宋一党不娶。
7: 我以为堂堂温家的继承人能有多大本事，原来也不过是一个情情爱爱上了个台面的人。你现在的身份已经将他置于风口浪尖，父母怎么死的我不记得了。我们这种人本来就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婚姻也只不过是我们获取更大权利的手段。你以为我想嫁给你，我对你毫无半分兴趣。
2: 此话怎讲？
7: 跟我合作，各自坐稳家族掌门人的位置。至于你是喜欢什么宋颖堂还是张颖堂，都与我无关，我们互不干涉。
2: 那我若是不答应，
7: 那就要看你护不护得住你爱的人。当年你爷爷都没有护住你家三口，更何况是现在毫无根基的你。
6: 等等，
0: 不是你想的。
4: 不好意思，那你继续。
0: 等等，你在干什么？
7: 你现在追过去也没用，他不会听你解释。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好好考虑和我合作的事情。
0: 哦，合作的事情不是一样？
7: 光订婚还不够，这次合作必须要万无一失。
2: 他们
7: 如果
2: 他们夏家是要失势了吗？一定要接这个婚？
7: 知道后果是什么？
1: 要去走。
6: 爷爷，我还有一个商务活动，时间差不多了。

0: 手都搭上去了，手不顺两个人就要抱上了。好好好，现在连追都不追了是吧？你以前你好得很，看我怎么收拾你。还是要退婚呢，大骗子。
1: 宋小姐
0: 干什么？
1: 我有话。
2: 那你的具体计划究竟是什么？
3: 我原来是误会了，我以为他是……
0: 我从小被他教，无论我穿什么、吃什么、学什么，都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这样的日子永不天日。
1: 要与我联姻，与你有何妨？
0: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膝下又仅有两个女儿，姐姐年幼时走丢，生死不卜，现在。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还是要退婚呢，大骗子。
1: 宋小姐
0: 干什么？
1: 我有话。
2: 那你的具体计划究竟是什么？
3: 我原来是误会了，我以为他是……
0: 我从小被他教，无论我穿什么、吃什么、学什么，都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这样的日子永不天日。
1: 要与我联姻，与你有何妨？
0: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膝下又仅有两个女儿，姐姐年幼时走丢，生死不卜，现在叔伯没有蠢蠢欲动。如果我能嫁给
3: 他，姐姐不会就是
0: 相当的温家
3: 送你堂吧，走丢了然后被收养了。
0: 我会帮助你将夏家收入囊中，只要我们签好协议，夏家一旦被你收购，你将它归还给我，到时候在夏家将再也无人与我争锋。
1: 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
0: 你和我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你的身后还有一个温玉成。现在在荣城只有我们温夏两家能互相斗，一旦你将夏家收入囊中，在荣城你将会一手遮天，届时我会和你离婚，远离是非之地，去过我自己想要的人生。
1: 那我要怎么相信你不是在家？
0: 彼此彼此，你喜欢的那个女人我可以去帮你解释。
1: 考虑一下再让她。
6: 你跟我有什么好聊的？
0: 绿城，
6: 你跟我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听说你大学就没毕业，一直在做珠宝设计，也没什么名堂。虽然现在接管了宋家，但是宋以沫入狱之后，宋家失去了首席设计师，生意一落千丈。
0: 首席设计师？
1: 嗯。
0: 那这么多年的设计作品都是你在带。
1: 难怪，难怪这些年他名气突飞猛进。我知道你一直想成为顶级珠宝设计师，但以你的高中学历、入门的文凭，我可以帮你拿下顶级珠宝设计大赛的冠军，名扬天下。
0: 你有什么目的？
1: 跟我合作。至于合作的内容是什么，就不用你管，你只管配合我就。
7: 这个月上不是有黑话？
6: 不可能。
1: 你可想清楚，这个是顶级珠宝赛事，你的梦想。
6: 我参加大赛只想凭我自己的实力，走后门获取的奖项跟宋一墨有什么区别？我相信我自己，绝不用走旁门左道。只有下三滥的小人才会以这种承诺对我负责。
1: 有意思。
8: 宋雨桐，你以为你躲得掉吗？
9: 爷，糖糖呢？
10: 人家饭都没吃完就走了，你现在找他干什么呢？
1: 他又说他去哪儿？
10: 不清楚。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1: 我们聊了点事，那个我打电话问一下。
0: 喂爷爷，那你们有事就先聊，我下次再来看。
3: 这个夏晴还很体贴。
10: 找到人了吗？
3: 我觉得
10: 没有。我说你真是个不开窍的东西，你还打算娶人家？你知道为什么人家饭没吃就走了吗？
1: 他刚才看到。

0: 该下线再走走，他误会了。
1: 你还打算解除婚约？你怎么又跟夏晴搭上了？
0: 爷，真正的温雨清和他的父母是如何出车祸的，你是真的不知道。
2: 所以林爷爷，你都守护不了他们，我又怎么可以守得住堂堂呢？
3: 高位者有时候也是力不从心呐、啊。一旦你坐上这个位置，你就明白，这或许夏晴比宋雨堂更适合你啊。
4: 爷爷今天变来变去，
0: 我要娶的人只能是宋雨堂。
5: 文总，这是这个地方最繁华的表白圣地，各种各样的都有，包你满意。嗯，没有看中的吗？我觉得这都挺不错呀。
0: 不用了，我已经选好地方。
5: 在哪里啊？
0: 就像我们俩初次相遇的天台上，到时候我要亲自去布置，给他一个惊喜，再告诉他我的计划，这样他就能理解我了。糖糖，这些天你去哪儿了？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你。
6: 我没去哪儿，你们这个做什么？
0: 那你们女生喜欢什么样的表白场景？
7: 浪漫，唯美一点的。
0: 浪漫，那你们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礼物？
7: 你好端端的问这个干什么？你是要给夏晴表白是吧？
0: 不是，我是想要跟。
7: 陆总，这种事情呢，你应该去问夏晴。
0: 怎么办？下周一下午2点，酒店门口，不见不散。唐导，你一定要记得来，我求你了。
4: 怎么就解释清楚呢？这么简单的事儿。
5: 才跟我聊完别，现在又要约我。
4: 真让人生气。
5: 他不是想要从那两个传出来？完了完了，不可能！我雨晴才不是这种人。哦，那他要约我干什么？这3天我雨晴都没有人，跑哪儿去了呀？啊！不会是个夏晴，周姨啊，
8: 哎，
5: 温雨轩最近有没有回家？
8: 没有，人家现在是温室总裁了，哪有闲工夫看你呀、
4: 啊？这温，
5: 我跟
4: 这周姨也是杀人诛心。
5: 温雨轩就这个态度，你还想约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客气了。
9: 总裁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不让宋小姐知道。你说她要是知道了，她应该会哭吧？
0: 那就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很重要，必须得瞒着
5: 他。他是故意的。
4: 又，
9: 宋小姐，我刚才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我先走了。
4: 主打一个互相误会吧。
0: 你怎么来了？
5: 最近没见你，来探望探望你。不欢迎我啊？
0: 没有，那个。你刚才在门口有没有听到什么？
5: 没有啊。你怎么这么紧张？你背后偷偷说我坏话呀？
0: 那怎么会？
5: 你这几天在干嘛？怎么都没见到你人？你前几天不是还说要约我吗？怎么突然……
0: 等等，那个我们这几天先不要见面，过几天再见
2: 啊。不然我怎么给你惊喜啊？
5: 你什么意思啊？是我打扰到你工作了吗？你可以直说的。
0: 没有。
5: 那就是联姻的事儿了，因为你和夏晴要联姻了，所以要和保持距离是吗？好，我知道了。恭喜你，很般配，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祝你幸福。
0: 不是糖糖，哎，糖糖，不是这样的，糖糖，
9: 你
0: 听
9: 我解释。总裁，你别忘了你的计划，先抑后扬。
0: 先抑后扬。
9: 妈错了，你给妈回去吧。我们受够了这种日子了。
10: 夏姐姐，你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我们曾经还是一家人。
4: 是啊。原来是你，双姐在这里啊。
9: 你们哪来的脸让我带你们回去？早在你们绑架了温雨清的时候，咱们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们获得今天这个下场，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11: 你这个白眼狼，在我们宋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当年要不是我们把你从孤儿院里养出来，
4: 宋氏要陷入舆论的危机了。
11: 现在啊，当了个野小

0: 你就先当六亲不认了是吧？你真是个白眼狼啊你！
1: 我就忍了姐姐，我知道你怨恨我，可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爸爸妈妈这样上街要饭。怎么这么冷血？
0: 我们不能送你到六亲不认，送你家欠我的远不止这些。你这个贱丫头！哎呦，
2: 哪有天理的呀！我现在不顾拉着大的女儿啊，现在居然连娘都不认了。我们那么心疼你，现在你连和别的野男人还在我们街头乞讨。
1: 怎么看的人这么生气啊？
3: 这女人心肠真歹毒啊，哪有自己对待自己的亲人的？
4: 我没有，
5: 这人睁眼不知心，看他这不惊恐样，背地不知道跟你多少男人。
4: 是你的真见，怎么不早点去死啊？
3: 别打乱讲！
4: 你滚吧！
3: 少爷，这是已经录好的视频，所有过程都在里面。
1: 你看吧。
3: 打舆论战吗？很好，第一个召集媒体，把视频传出去。记住，别暴露身份，不要把视频曝光的越快越好，选择流量最大的，不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温雨清看上的女人是有多么的歹毒。到时候再给宋雨堂制造一个意外，伪装成自杀，宋雨堂一死，温雨清必定不见。到时候，我就可以自然而然的继承他，重新夺回继承权。
6: 温雨清，不是他这个弟弟给温雨清，那就一步送上去了吗？孙姐，这是我这次的设计资料，不好意思，有事耽误了，现在才交上来。
7: 下周的珠宝设计大赛不用来了，被取消名额。
6: 为什么呀？这个名额不是早就定下的，不会说突然取消？
7: 取消就取消了，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孙姐。
6: 你好歹得给我一个解释吧，为了这次的设计大赛，我准备了好几个月，你为什么突然就取消啊？那只能说你活该。那态度也太恶劣了。是谁发到网上的？
8: 我们珠宝设计大赛不欢迎你这种败类，滚出去！
6: 滚！来要我叫保安是不是？快点！
8: 谁干的？
6: 没想到我女神这么有本事，这么夸张视频上了热搜。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宋雨堂是个白眼狼，不仅出卖肉身，还是男女勾结。乞讨吗？喂，
9: 翠花，视频是你干的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6: 姐姐，这视频可都是事实，完全都没有加工删减啊！
9: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给我澄清。<笑>
6: 你开什么玩笑？你哪来的自信？我会给你删掉视频，啊？就凭你这几句威胁，
9: 你就这么恨我？这么多年，你陷害我那么多次还不够吗？
6: 都还不够！这些都是你应得的。凭什么你作为一个养女，什么事情都比我优秀？你什么这么多年生活在你的阴影之下还不够吗？
9: 所以，你才找人去喷我的设计图纸。
10: 是啊，你设计的那么好。
6: 当然就应该拿了给我用。不然，
1: 你还有什么价值？
6: 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去绑架温雨晴，此人也就不会被关进去。要不是温雨成把我弄出来了，我到现在都还在警察局。你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让你流浪都算是轻的。没关系，反正你清白已经被……
1: 他这个妹妹演的真的还挺好的。
6: 一起下地狱吧，送给他。
1: 听到了吧？谢谢。这么多大瓜，你要是报复，谁好几个月业绩？谢谢宋小姐。
11: 昨天视频迎来反转，有热心人士把宋家两位小姐的对话录音上传，原来这一切都是宋家的阴谋，甚至连宋一墨曾经的设计作品都是偷宋一堂小姐的，真心可畏。
1: 这个句子这个爽点真的来得太快。
12: 宋小姐，昨天是个误会。
1: 大赛您可以照常参加。不好意思，要排队。好拽啊！
6: 宋小姐很聪明啊，去找了宋雨墨套话，还特意把录音给了记者增加流量。
13: 嗯，我都还没出手呢，她就自己出量。
6: 那又如何？

0: 醋小姐这么聪慧，才不会被人欺负呢。
1: 啊，对了，我要的定制钻戒准备好了吗？
0: 醋小姐设计的这款钻戒很有难度啊，不过快好了，到时候直接给总裁您送过去。
1: 这是在画什么？
2: 吓死我！这个呢，是我设计的钻戒，是我最喜欢的款式，我打算结婚的时候把它给我设计出来。
1: 这个是给结婚设计的。
2: 嗯，好看吧？
1: 嗯。
3: 本次国际珠宝设计大赛的冠军是宋以桃小姐。
4: 不一样，不算冠军啊！
5: 欢迎欢迎！
6: 小姐来了，小姐
3: ，宋小姐，您最近可谓是得奖无数，势头正猛。请问一下，您有考虑感情问题吗？宋小姐，听说您之前和温氏总裁同过绯闻，这是真的吗？
1: 下周一下班，九点半，我见过宋
3: 总。宋小姐。
2: 温雨谦，叫我来天台干嘛呀？
4: 他求婚了。
7: 唐哥，
4: 你看，
1: 嫁给我好吗？
4: 我喜欢你，嫁给我好吗？哦，
2: 你这是？
1: 我在跟你告白啊，这些都是我布置的。
2: 我？嗯。你不是要和夏晴联姻吗？
4: 我现在依旧怀疑
1: 我跟夏晴只
4: 是
1: 合作关系
4: 的，
1: 我帮他摆脱家族的控制，他帮我拿到温家。不过在跟他正式合作之前，我必须要向你正式求婚。
2: 那你前两天为什么要说最近咱们不要再见面了？
1: 你们现代的女子，不都喜欢惊喜，喜欢仪式感？
2: 你吓死我了！你，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和夏晴联姻了呢。
4: 太感人了，
1: 你能接受我的告白吗？
2: 你把他做出来。
1: 你不是喜欢他吗？愿意嫁？
2: 我愿意。
4: 好吧，是个甜剧啊。哪来的大陆安保呢？
1: 你给他戳回去了。哎
0: 呀，王爷你醒了。
8: 温老将军，
0: 王爷终于醒了。
9: 程儿，你终于醒了。
1: 祖父，
9: 怎么这么傻，要随那宋家跟他一起跳崖？知道祖父去世多久吗？要不然你昨天洗好衣服呢，突然出现在门口，祖父啊，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1: 奇装异服，
4: 他来回穿的，
9: 真是可恨，居然如此羞辱我温家，断发之耻，你叫血债血还。
4: 断发之耻，
9: 放肆！你可想为他殉情？温家没有你这样没用的子孙。来人啊！
10: 是。
9: 把小王爷守住，他踏出这个房间，半步。
4: 这个爷爷有点山东口音，不然他踏不上房间。完蛋了，
2: 温雨欣，温雨欣。
1: 还在天台上的，
4: 这个
1: 宋某手里还有刀，怎么回去了？前两次穿越回来，上面出现了两道裂痕，所以说我的穿越与玉佩的裂痕有关。可是我该怎么穿越回去
4: 呢？我是发现了盲点，摔一下。
11: 查过监控了吗？啊，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啊？
12: 老爷，确有此事。大少，他的确是嗖了一下就不见了。不信，您可以看这段视频。
11: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魔术还是障眼法呀？啊！ 竟是谁在背后指使这个疯女人？查了没有？
12: 查，查到了。
4: 二少爷，
12: 你是在和宋家人合作挑事？
4: 你看吧，
11: 这果然是这个畜生，马上叫他跪下来见我。
12: 是。
5: 消失了，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爷爷？
11: 丫头，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告诉爷爷，你现在唯一可以信任的是爷爷。再说了，我们想找回于青的那场香楼的呀。
5: 他来自古天大峡谷，是穿越来的。
11: 你说什么？
4: 这个爷爷吓死了，
5: 爷
4: 爷，那么大岁数，
5: 爷爷，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爷爷。
4: 哎呀，又被这二少爷听到了。
7: 爷爷，你找我有事？
11: 你放下这个畜生！你到底想把你哥哥害死几次啊？
7: 你无凭无证的当着外人的面要用家法是吗？
11: 外面为了比你有人性，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近我的底线，你是想自己滚出温家，还是想让我把你扔出去？
7: 爷爷，看起来你的私人侦探不仅用来帮你寻找哥哥那个死人，也在调查我。
11: 你这个畜生，我怎么养了你这个畜生？我今天非要教训你。
7: 教训我？
5: 你说你想干什么？你疯了是不是？来人啊！
4: 爷爷不灭，
7: 别喊了，外面的人已经被我制服了，不然我们一个人不要心思。爷爷，在你心里面，无论我做什么，也比不上刘星这个外人什么事。好啊，我承认，这一切都是我的，
12: 包括那条生活。
7: 爷爷，您是不是也很想知道？您的宝贝继承人临死前是怎么卑微求饶的呀？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12: 你算什么东西？你被在郭二门瞧，那个穿越怪物已经回古代了，你没有依仗了。
7: 还有你，一个老娘死的活够了啊！
12: 告诉你走吧。
11: 你想干什么？
12: 真窝囊啊！
7: 你和我哥哥一模一样。
12: 还是还行行，
11: 你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7: 你谋划了那么多时间，如今还要迫害爷爷，你什么意思啊？
12: 我今天便送你离开温家。
11: 算了，放开条生路，把他逐出温家就可以了。毕竟他是我温家唯一一条血脉呀、啊。
12: 爷爷，滚！唐哥，你这是怎么了？
5: 是
12: 刚刚
5: 不小心
4: 怀上
5: 了。
12: 糟了，对不起。
4: 爷爷竟然还留了一条生路，对敌人的心慈手软，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啊，爷爷。
12: 对不起，我再也不会离开。
11: 行了，别急着清热，
4: 大小姐，
11: 带他去包扎伤口吧。
12: 对对对，
4: 爷爷心态这么好，自己孙子差点杀了。
5: 人黄了。妈，现在宋以堂和温雨清的事闹得满城皆知，你们再强行联姻合适吗？
10: 所以他温雨清就把我们夏家当猴耍，这场联姻是你们从小就定下的，这么多年没联系，我还能履行联姻的事，已经给足他们温家面子了。
5: 他为了一个所谓的心上人就放弃和我们夏家的合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这本就是温家反悔，与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温家老爷子早就通知要退婚了，是你们想着商业联姻非要挤。
10: 你闭嘴，是谁和我们说已经和温雨晴谈好了让我们准备婚礼？前几年你早点回来答应这门婚事，嫁给温雨晴也不会有这么丢人的事儿。
5: 我根本不喜欢温雨晴。
4: 这有钱人是脑回路和我们都不太一样。
5: 安排我的人生，逼我嫁给我完全不喜欢的人。
13: 儿子，我和你爸那都是为了你好啊。你姐多年前就丢了，我们也是担心你再出什么事情。这一切都是你为了你未来有个保障。
5: 那是你们的人生保障，根本就不是我的。
10: 混账！

0: 明天有个晚宴，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联姻对象，是姚明的珠宝大亨王德彪。这一次，再不服从安排，这辈子就别想踏出家门半步。
1: 好了，这王总啊，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那实力跟地位都是你未来的保障啊。这一回啊，你一定要听。
2: 夏小姐您好，我是王德彪。
1: 王总你好。
2: 坐。哎呀，夏小姐真是越长越漂亮。其实我们之前见了。
1: 是吗？我不记得了。
2: 那会儿你还小，大概十年前。
1: 十年前？那你今年多大了？
2: 年龄不重要。我呀，其实应该管你爸叫大哥。但是从今以后，我就管他叫爸。
1: 对不起，王总，
2: 别着急走啊，咱们聊得正好，一会儿找个地儿，咱俩再喝两杯，深入交流一下。
1: 放开！
3: 夏小姐，好拿我。
2: 你爸妈叫我过来是让你嫁给我，给我三个孩子当后妈。我告诉你，这杯喜酒
4: 你坐还斯文点。
3: 你谁呀？温大少，
1: 上次我高烧喝醉，就是他灌我的酒。
5: 来人，带王总下去喝个够。
0: 这可是我归国，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5: 现在开始不是了。
1: 你没事吧？
3: 我这儿买的。
1: 你现在怎么跟那种人混在一起？你有什么困难可以？
3: 这句话确实说的不太妥帖了，换我也不爱听。
1: 就是因为你，我要让你们后悔你们所做。你想好，要是一会儿爷爷问起来玉佩的事情，你怎么说？
5: 我想好了，我们应该直接跟爷爷说。况且，他也这么相信。
3: 他不又要被戳一剑，然后又穿越走吧？
1: 爷爷，我和雨欣来看你了，您昨天一定吓坏了吧？
6: 没事，丫头。哎，青儿，我想了一天没想明白。你昨天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出现了？
5: 在下温雨君，大夏镇北王，家住东林府，机缘巧合之下穿越来到现在。爷爷，您看一下这个。之前两次穿越回去，上面多出来了两道裂痕。我猜测，我穿越的原因，应该跟镇北玉佩上的裂痕有关。
6: 那这个玉佩要是碎了怎么办？你可得好好保管好啊。
1: 爷爷，我和雨晴一定会好好保管它的，毕竟我不想再失去孩子。
3: 完了，
5: 我以后不会再离开你。
3: 哎，他会不会把那个假的玉佩后来又碎了呀？
5: 但是爷爷，温雨辰这个人毕竟你也发现了，他这个人包藏祸心，为了权势竟然敢对您痛下杀手，留他在身边我实在不放心。
6: 我何曾不知啊，他那天拿着枪口对着我的时候，我的心在痛啊。青儿，再放过他一次吧，啊，如果再有下次坚决不饶。
5: 爷爷，雪儿，看在爷爷的面子上，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喂，琼儿，你现在怎么样了？
7: 不是跟您说了吗？没什么大事，不要主动联系我。
1: 有大事儿？
3: 他还要想个。
1: 温雨辰和宋雨堂刚刚回温室了，他们和老爷子聊了一会儿。
7: 什么？他们回老宅了？妈，他们聊什么了？
1: 现在在公司不方便多说，你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等会儿见。
3: 你看都饶他爷爷了。
5: 妈，您到底听到什么了？
1: 那天温雨清是不是凭空出现的？
5: 对，您怎么知道？
1: 那就对了，今天我听到温雨清和老爷子说，他是因为玉佩所以穿越了。只要玉佩出现了裂痕，他就会被迫穿越。对老儿啊，温雨清是不会

0: 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别着急嘛，夏大小姐，我有一桩生意要跟你谈。
0: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1: 我找到了你失踪多年的姐姐夏大小姐。
2: 合作了，这次找了夏小姐。
0: 魏成，你都已经被逐出家门了，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别着急嘛，夏大小姐，我有一桩生意要跟你谈。
0: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1: 我找到了你失踪多年的姐姐夏大小姐，你不想知道？怎么样，资料收到了吗？
0: 竟然是宋雨堂。
1: 没错，我找了私人侦探跟踪他很久，而且孤儿院那边的档案我也看过了，宋雨堂 DNA 跟你吻合，他就是你的姐姐。
2: 这下是要多聪明。
3: 你仔细想一下，
1: 当初你为什么跟温雨清合作？不就是想做夏家真正意义上的女主人吗？但据我所知，现在温雨清跟宋雨堂已经成为了一对如胶似漆的小情侣。如果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他宋雨堂就是夏家千金，你说还有你什么事儿？
0: 你想怎么做？
1: 跟我合作，干掉宋雨堂一切，咱们各取所需。别忘了，夏家只需要一个女儿，人家也只能有一个儿子。
0: 你容我好好想想，晚点再给你打。
4: 一会儿找个地儿，咱俩再喝两杯，深入交流一下。
5: 要是你姐姐还在就好了。
6: 如果找到我们的大女儿，我一定好好的补偿她。可惜，
0: 不需要什么奖金，下嫁的只能是我自己。
2: 我不理解。
1: 这么晚来找我，想好了？
0: 想好了，我们合作吧。
1: 这就对了，不然到时候等所有人都知道他送你他就是夏家千金，你会失去一切的。当时你跟温雨清
2: 掌握了这个秘密啊，他
1: 各司其职，各取所需。没想到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宋雨堂，竟是你的亲姐姐。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可笑啊？
0: 是很可笑，我甚至觉得自己也很可笑。但是夏家的产业我必须拿到手，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最重要的是除掉宋雨堂。
1: 这的确是我的目的，不过我拿什么去？
0: 我的目的是拿到整个夏氏的产业。你的目的不用我多说，但是现在有一个共同的阻碍，除掉他，然后各取所需，不留证据，互不打扰。
1: 有道理。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虽然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
0: 什么消息？
1: 你应该也知道温雨清在平台上凭空消失的事情吧？
0: 这有什么？现在这种魔术到处都可以见到。
2: 你还不如说
1: 他是穿越过来的。
0: 怎么可能？
1: 在他的身上有一块玉佩，据说只要出现一次裂痕，他就会凭空回到他的世界。是，听起来是很荒谬，不过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如果是真的，那就是说理论上来说，只有把玉佩换掉，他回去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0: 你想怎么做？
1: 温雨清，我想跟你谈谈。
7: 我跟你有什么？
1: 我累了，不想再动了。我也看清了爷爷对你的态度是我无法改变的。那既然这样，如果我再追下去，反而什么也得不到。这个地方是宋雨堂找到你的地方吗？
7: 是，那就这样。

0: 真的不想再当皇上。我不管你为什么会来这儿，我也不管宋远长为什么也会在这儿。我只是觉得在这儿跟你聊一聊，你会放松一些。你继承温家，我可以不要实权，但我想要利。只要你满足了我这一点，我可以帮你名正言顺地跟宋女当在一起。
1: 那我如何确信你不会伤了宋女
0: 堂？你满足了我的诉求，宋女堂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又为何还要自讨回去？那么合作愉快。没有消失，
1: 我为何要消失？
0: 你不消失，
2: 你干嘛？
0: 是假的。
2: 我不消失，
3: 你戴的肯定是那一块假玉佩。
0: 你为什么消失？那玉佩？
3: 兰兰，
1: 你又是如何知道玉佩在这
3: 儿？完蛋了！
4: 魏玉谦，你把你的那块玉佩给我。
0: 突然要玉佩做什么？
4: 裂痕的位置差不多，那些也换成相同颜色的了，这样别人应该看不出来吧？
0: 怎么突然想着做了一块一模一样的？
3: 聪明啊！
4: 你的这个玉佩呢，裂痕太深了，以防万一，我给你做了块一模一样的，你戴着。你的这块呢，就由我来保管。我可不想再失去你了。
3: 合理合理。
0: 事已至此，你要怎么处置我呀？你别忘了。我一个人来送你疼
1: 疼吗？你把他怎么样？
0: 你猜。
5: 夏晴，你既然约了我，那你本人好歹要出来一下吧。
3: 夏晴确实有点富家女的这个气派哈、啊、
5: 说吧，你找我什么事情？
6: 这么看，确实和我有几分相似。
5: 你什么意思？
6: 其实这些年，你本可不用被宋家当佣人一样使用，而我，你不用被找了。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6: 我想说，你不是宋家的女儿，你也不是什么孤儿，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3: 就是你不说，其实他也不知道，对吧？
5: 你知道我父母是谁？
6: 告诉你也无妨，你是夏家真正的千金，也就是我走失了十几年的亲姐姐。
5: 你开什么玩笑？
6: 我也希望是假的，但事实就是事实。宋雨堂，我现在的生活都是拜你所赐。
3: 这些人真的都很喜欢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别人。
6: 这是你和我亲生父亲的亲子鉴定报告。
5: 相似度99%。小野，我不是孤儿，我有爸妈的，所以夏家这么多年来找的女儿是我。
6: 没想到吧？
3: 真的是很精彩的。
5: 我现在就去夏家了。你拦着我干什么？
6: 你心急什么？我话都没说完呢。
5: 你还想说什么？
6: 我想知道你和温雨清把妹妹可以穿梭古今的玉佩藏了。只要你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5: 什么古纯金的玉佩，这也太离谱了吧。
6: 别瞒着了，我都知道。
5: 你知道什么？
6: 我知道温雨清来自古代，我还知道只要玉佩出现裂纹，他就会穿回去。
5: 你怎么知道？
6: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我的好姐姐。要不然你把那枚玉佩当作给妹妹的鉴定仪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0: 玉佩交出来，我就立马让你和爸妈见面。
1: 你妄想！
0: 来人！要我说，你和魏雨欣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乖乖把玉佩交出来，别不识好歹。还愣着干什么？抢过来！
1: 放开我！
2: 被带身上了吧，大姐。小姐，这玩意儿不放家保险柜，你随身携带是扯淡吧？这
0: 我要是把这块玉佩毁了，会怎么样？砸了。
3: 是。
2: 这些坏人，
4: 你把他杀了，你坚持一下好
3: 吗？那是干什么？是救护车？哦，
1: 喂，
2: 收好吧，别拿出来搁这显了。哎呀，
4: 你
2: 就是偏煞来，
4: 玉佩根本就不重要。你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了，你坚持一下，我求你了。老大，你真的是我女儿？
2: 现在不重要好吗？先救人。
1: 老大，你是我女儿，我终于找到你了，求你了。
4: 救护车，救护车怎么还没来？
2: 哦，
4: 糖糖，
2: 糖糖，不会吧？
4: 那
2: 你看吧，好着呢。
4: 我在古代的时候，最后一眼看到的人是你；而来到现代，第一眼看到的人还是你。你记得，你说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0: 医生，他刚才手动了，你快看一下。怎么样？魏先生，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宋小姐虽然检查一切正常，但确实是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1: 你不是说她一切正常吗？那为什么她还不醒？宋小姐情况特殊，我们目前也无能为力。
2: 你是国内最顶级的吗？我求你，你再醒来，让我再看一下。你在医院，
3: 求你再看一下他好不好？
4: 医生，医生，我知道你为糖糖担心，他醒不过来，我也着急。你上次消失的时候，我和糖糖也是这样。爷，或许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5: 穿越回去。
0: 你确定玉佩能够救他呢？我也不确定，但是只能试一试。爷爷，你在外面等啊，这里有水。
5: 好吧，
3: 我到外面
5: 再也回不来了，是吧？
0: 需要爷爷叫什么？

0: 我们现在也被判得门门抄斩，退官吧，不要进来的。
1: 我不同意。
2: 抓住罪成之女！
3: 我看你们谁敢！
4: 王爷，这位是宋府嫡女宋雨堂。

0: 这是什么？
1: 杭城苏记的绿豆糕，尝尝。
0: 好像适合我府上做的不太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0: 甜而不腻，更好吃一点。
1: 你笑什么？皇上嘴角有颗痣，应该是有口腹之人。
0: 这是自然。

0: 起来了，寝室的事情，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我已经我想起来了，对不起。
1: 消失了。哦，他也碎了，哎，我的心也碎了。
0: 我一起。
2: 唐唐，温家就交给你了。
1: 亲儿交给唐唐了。
3: 他会回来，他一定会回来的。
2: 亲儿如果回来。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之前的事儿我都查了，都是于晨和夏晴设的套。
3: 您刚刚说要把温家交给我，
2: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4: 我要让你们都付出代价。
3: 温雨成、温雅芝、夏晴，我都处理了。他们这一生中追求的就是权利，我偏要他们失去权利。我知道你再也回不来了，我就想让你知道我很好，你放心。
1: 哦，没有想到啊，这部剧最后竟然是一个 B 的结尾，但是这部剧看的真的非常的过瘾，有没有？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因为这个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看到的，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从演员的这个演技啊，还是从这个整个剧情的设计上，都相当的有这个短剧的水准。那这种水准啊，在我们的大象剧场也是非常的常见啊。所以说，如果您也喜欢看的话，欢迎您锁定每天晚上的17:30，一旦我们的新闻频道，包括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您在主页就可以找到的微剧的板块当中，都可以和主播一起实时的观看直播。同样，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弹幕互动，我相信会有更多源源不断的这种精彩的微剧奉献给大家。那像今天这部剧啊，它就融合了这个今生前世，然后包括重生，还有真假千金、真假少爷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复杂。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清代道光时期啊，紫禁城钟粹宫的主人是敬皇贵妃，她不仅统帅六宫，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2位重要人物，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按理说呀，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副皇后了，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让人想不到的是，敬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公元1849年的除夕之夜，紫禁城里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在道光皇帝的团圆家宴上，敬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坐在嫔妃首位上，眼睛盯着空空的皇后席位，若有所思。回到居住的钟粹宫，她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对灯火，整夜不眠。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已经逝去多年，她被封为皇贵妃，统管六宫也已7年之久。他虽有统领六宫之权，却没有皇后之名，身份非常尴尬。道光皇帝妃嫔众多，后宫之事处理起来相当琐碎，他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忍耐，才能让人事顺畅。就在几天前，他责怪一名妃子不守规矩，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这让他既难堪又委屈，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更让他委屈的是，多年以来他尽心抚养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与嘉奖。奕主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孝全成皇后的儿子，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便会遭人猜疑，因此他如履薄冰，对养子奕主比对亲生儿子奕欣更加尽心尽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年迈的道光皇帝一天比一天衰老，眼瞅着过完年就68岁了，敬皇贵妃的封后之梦却迟迟不能实现，他不禁越等越心急。道光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猜得到，却又不愿意面对。有一次，他看到道光皇帝眼神痴痴地看着年幼的奕主，抚摸他清秀的脸庞，继而叹息伤感起来。他明白，道光皇帝一定又在思念奕主的母亲孝全成皇后了。他晓得道光皇帝与逝去的孝全成皇后感情很好，皇后之死令皇帝非常哀伤，可是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难道道光皇帝还在思念故人，所以才不肯册立新的皇后？敬皇贵妃越想越烦，心里琢磨着如何跟皇帝暗示自己的名分之事。然而未等他开口，正月14这天却传来了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众妃嫔闻讯痛哭失声，敬皇贵妃的哭声尤其哀伤，他可怜自己的封后之梦从此落空，一辈子只能居于妾室之位了。居丧期间，他回顾自己入宫以来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分。他12岁已选修入宫服侍道光皇帝，初封为敬贵人，13岁怀孕生下皇子，被封为敬嫔。 没想到皇子四个月就夭折了，道光皇帝为了安慰他的丧子之痛，特晋升他为敬妃。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三年后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不久后也夭折了。直到他18岁以后，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才存活下来。公元1835年，道光皇帝册封孝全成皇后时，大封后宫，她也因此晋升为敬贵妃。6年后，孝全成皇后崩逝于储秀宫。4年，敬贵妃晋升为敬皇贵妃，总管六宫之事。一路走来，敬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可是当她生下奕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好在她的性格温和，办事稳妥，道光皇帝呢把抚养皇子奕种的任务也交给了她。她心里明白，同时抚养两位皇子，无论将来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现在他的养子奕主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咸丰皇帝奕主虽说不是敬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却母子情深。究其原因，与奕主自小生活在钟粹宫，由敬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从清宫述文可知，有一年冬天，9岁的奕主偶感风寒，他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每天都到钟粹宫去探望他。孝全成皇后去世时，奕主才10岁，从此正式交由敬皇贵妃抚育，在钟粹宫生活长达17年之久。钟粹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明代时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近乎四方的宫院，两进院落前高后低，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在威严的皇宫里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可以想象，年幼的奕主和奕欣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奕欣比奕主小1岁，小哥俩每天天不亮就从这里走出去到上书房读书，放学时又说说笑笑回到这里。奕主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对敬皇贵妃和钟粹宫都充满了感念之情。登基不久，咸丰皇帝就写了一首《钟粹宫感旧》，诗中写道：“昔事承恩于旧地，今为积福后之功。”敬皇贵妃的皇后梦，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破灭后，一个新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既然当不成皇后，能当皇太后也行。毕竟咸丰皇帝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他盼望着咸丰皇帝能够以孝顺的名义封自己为皇太后。可是咸丰皇帝的态度和做法让敬皇贵妃非常失望，他没有封她为皇太后，而是按例在她的名号中加了一个太字，封为敬皇太妃。要知道，仅仅是在封号里加一个太字，等于没有晋封。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负疚，咸丰皇帝虽然封她为皇太妃，却以皇太后的规格余制奉养她，凡事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宫纪对待敬皇太妃，这让敬皇太妃非常纠结。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身份，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却至死不封皇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咸丰

帝的做法并不过分。封晋皇贵妃为皇太妃，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她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咸丰皇帝认为，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不要说清朝，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对于晋皇太妃的养育之恩，咸丰皇帝自认为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没有理由再封她为皇太后了。既当不了皇后，又不能晋封为皇太后，多年以来的封后情节让晋皇太妃非常郁闷，从此纠结于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六月底，晋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中翠宫里的晋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中翠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晋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隆裕皇后坐着凤驴，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进入皇宫。中翠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设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然而隆裕皇后却没有一点欢喜，入宫之后，她孤苦无依，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慈禧太后的怜惜。作为一名皇后，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中翠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儿。”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

0: 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克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克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克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惠妃求个情。范惠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克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妃与范惠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妃于是替范惠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妃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他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克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克氏耳中。克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妃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儿。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儿。
1: 李成妃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克氏就因为他仗义直言，想要置他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克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妃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0: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妃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妃，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妃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妃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克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妃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妃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妃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 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年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她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饿了14天后，张玉妃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玉妃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1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氏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 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氏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氏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氏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然而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妃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妃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氏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0: 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
1: 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四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四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少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因为刚刚驾崩的皇帝没有子嗣，他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在太监的带领下，他一边打量着陌生的紫禁城，一边想象着从未见过面的老祖母的样子。少贵妃听到脚步声，不由得向前踉跄了几步，循着声音一下子把跪在地上的孙子搂到了怀里。想到自己因为儿子去世而哭瞎的双眼，再也看不到孙子的模样，他不禁流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眼，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少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院，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院，它只是紫禁城西六宫里一座普通的宫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少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她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可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少贵妃邵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他接连许配了7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他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他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他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他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他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他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几年后，邵氏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这一年适逢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实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
0: 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她的排斥和迫害。而成化皇帝呢， 又非常迷恋这个大

0: 自己18岁的女人，让她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由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
1: 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她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苑内居住。御苑冷清偏僻，少有人来。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得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邵氏面前，邵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见到邵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邵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邵氏共度良宵。从此邵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邵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邵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唯一的皇子朱佑樘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几世，特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几世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经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他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邵氏得宠，决定联合邵氏妄图废掉皇太子。邵氏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3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邵氏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邵氏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 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邵氏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邵氏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邵氏被封为邵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邵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邵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后选女子入宫，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邵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邵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这一年的11月离开了人世。
0: 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
1: 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将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50有期，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70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16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因年贡来京的外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60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族的莽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莽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 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0: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章太后如此孝顺呢？一切还得从孝惠章太后入宫说起。
1: 清朝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被抬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两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年仅13岁的孝惠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4年的董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10岁时，佟佳氏就病逝了，所以在康熙帝的童年里，抚育教诲他更多的是嫡母孝惠章太后。历史上关于孝惠章太后的脾气秉性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可是从顺治帝找不出废后的借口来分析，孝惠章皇后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且识大体的女人。佟佳氏死后，年仅23岁的孝惠章太后同孝庄太皇太后一同担负起抚育康熙皇帝的责任，她对康熙视为己出，教诲他为人君的道理，极尽慈爱之心。
0: 孝惠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旧地呢营建新宁寿宫，孝惠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1: 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7月，孝惠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章太后已经

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致科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一诗中，记写了当时欢宴的场面：大野知黄沃，长岩及黄沙，恩高宣塞下，部落列山歌，罚酒沾人醉，垂牛响众多，提携皆复至，千丈共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为了让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70，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榻前。此时孝惠章太后身体极弱，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章太后去世。孝惠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辫服孝。当时割辫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
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0: 非常非常短。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善战者说第十集，孙子兵法中的取胜关键在于打击对手薄弱环节。
3: 1967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航空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老牌巨头了，像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等。那作为后来的挑战者，西南航空它要怎么去打入市场呢？在华为创立初期，面对的也都是技术强大的国内外的厂商，那华为又怎么能避开强大的竞争对手呢？在国际市场的布局当中，华为为什么要从非洲、西亚、东欧这些地方入手？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看如何选择突破的方向。眼瞅着跟对手这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要怎么破局？到底要从哪儿打开局面呢？在军事上，一个作战计划通常呢会有几页甚至10几页那么多啊，涉及到作战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内容，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把人绕糊涂。但是会读的人，人家就看一条，什么呢？就是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因为所有作战资源的配置，它都是围绕主要作战方向展开的。那在进攻作战当中，如何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呢？孙子的回答是避实而击虚，就是避免从正面进攻对方那些

0: 强大的、防守坚固的、具有优势的、不好打的地儿，转而去选择对手关键但是脆弱的这样的环节作为你的打击目标，通过一点的突破带动整个战略全局的发展。用金融大亨索罗斯的投资策略来说，就是专攻要害。但是呢，很遗憾，商战领域总会有那些直接向人家对方的优势发起正面进攻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在数字音乐播放器领域，微软向苹果发起的挑战。2001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 iPod。这 iPod 一推出来就像是进了无人之境，攻城略地，大获成功。到2005年 iPod 已经更新到了第五代。在2006年的10月份，微软呢也推出了自己的一款数字音乐播放器，想用这样的方式向苹果的 iPod 发起攻势。当时微软的 CEO 鲍尔默还在发布会结束之后特别高调的预言说，我们会最终击败 iPod， 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播放器。微软的高层呢也特不含糊，就说了，我们微软已经做好了几年内不盈利用钱砸市场的准备。就连比尔盖茨自己都特别有信心，亲自走上了西雅图的街头，向公众展示我微软推出的这款新产品。可是4.5年的时间下来了，最终的结果是让微软大失所望。到2011年的时候，他们的播放器在北美市场的份额还不到 1%， 而 iPod 的市场份额是 76%。终于2011年，微软宣布终止这款数字音乐播放器的开发，和 iPod 的战争最终是以微软的悄然败北告终。其实呢，在外人看来，微软这次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经济学人曾经特别辛辣的讽刺说，他们是对 iPod 恬不知耻的仿造。这话呢，咱听起来有点刻薄，但是确实，不管是在操作方式还是工业设计上，微软的这款播放器都没有相对于 iPod 的根本性的突破。更何况它还不得不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苹果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第二个就是 iPod 的市场地位。毕竟微软你推出数字音乐播放器的时候，人家 iPod 已经发布而且流行了那么多年了，5年的时间了，人家那是积累了上亿粉丝的。所以微软的播放器从一开始就处在极端不利的进攻地形上。另外一个正面挑战的例子，大概就是维珍挑战可乐市场了。这场1:3的正面刚，最终呢也是以失败告终的。1998年，维珍饮料推出了自己的可乐，在美国的软饮料市场向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吉百利三大巨头发起了正面挑战。当时维珍是雄心勃勃，他们投入了巨资做广告宣传。维珍可乐投放美国市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桥段，现在想起来也很搞笑，就是维珍集团的 CEO 理查德·布兰森，那他是在纽约时代广场当时开着坦克冲向了用易拉罐堆起来的一面墙，在墙体轰然倒塌的欢呼声中宣布对巨头们的战争开始了。可是事实证明，三巨头对市场的控制那是相当的牢固，维珍可乐的养功根本没法取得突破。在美国的可乐市场上，它连超过1%的份额都没拿到。
1: 聪明的企业通常不会去轻易进攻对手的主要阵地，至少一开始不会，因为这种消耗了宝贵资源却收效甚微的竞争，只能是破坏性的竞争，而不是创造性的竞争。那可怎么办呢？清醒而理智的高手往往选择从对手力量薄弱的地方下手，可是这就好下手了吗？
0: 我们先来强化一个概念，就是商业竞争当中的避实击虚，就是说不和竞争对手展开硬碰硬的正面竞争，而是从对手力量薄弱的地方入手，选择对手忽视的、不愿意做的或者是不会全力去做的业务领域，把这个领域呢作为我自己的战场。比如说咱们的华为创立之初面对的都是

0: 技术强大的国内外的厂商。如果说当时华为呢是和国外厂商在利润比较高的大中城市做正面的竞争，那华为很可能早就在市场上阵亡了。华为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避开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进入到了国外厂商力量薄弱的农村市场，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成本优势，在对技术要求相对不高但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农村市场率先获得了生存空间，这样呢积聚资金然后再去发展技术。那在国际市场的布局当中，华为一开始也是避开了竞争很激烈的欧美市场，他们是从主要竞争对手力量薄弱的这些地方取得了突破，像非洲啊、西亚呀、东欧，从边缘突破，华为最终是打入到了通信行业的主流市场。这种避开对手优势，从对手的薄弱环节入手的策略，其实也不是啥奇招，在企业竞争当中这样的案例呢还是比较多的。像沃尔玛刚创立的时候面临的就是曾经体量很庞大的希尔斯这样的对手，当时沃尔玛很弱小，他就根本在人面前不是个儿。沃尔玛的创始人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用了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就是不在城市发展，转而进军巨头们不愿意去的乡镇市场，就和我们刚才讲的华为的策略基本上能说是异曲同工。那这么一来呢，沃尔玛的竞争对手就变成了乡镇的那些小杂货铺子，那这些小杂货铺呢根本就挡不住人家沃尔玛的强大攻势，沃尔玛攻城略地，迅速成长。等到沃尔玛足够强大了，他又回到城市市场，和希尔斯这样的大体量的竞争对手开始了硬核对决。这个时候的沃尔玛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已经没对手了。这个时候在正面刚，效果就是沃尔玛开一家分店，希尔斯就倒一家分店。而航空业的竞争向来是以惨烈著称的。1967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在美国的航空市场上已经有一些老牌巨头了，像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等。那作为后来的挑战者，西南航空一开始就选择了独特的定位，为中型城市和大都市的次要机场间提供短程低价和点对点的服务，这样呢就避开了大机场还有长距离的飞行。这么一来，西南航空的竞争对手就不是其他航空公司了，而是什么呢？巴士、汽车。由此西南航空就成功地避开了航空业的残酷竞争，持续地享受丰厚而稳定的利润，甚至在航空业的低迷时期也能保持盈利。大企业是这样，其实小企业要想在遍布巨头的市场上取得突破，学会避实击虚就更重要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龚玉振教授有一位 EMBA 的学生，是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那家银行不管是在规模、资本金还有营销能力包括人力资源各个方面跟人家大银行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对优质大中型企业客户的这个阵地争夺上面，他们先天就不足啊，先天就有劣势。可是最开始他们银行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在优质大中型企业客户上跟人家这个强劲的对手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呢他们就失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机会，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6年的这个区间，他们的业务发展缓慢，不良贷款高企，资本回报率偏低。好在他们后来也做了深刻的反省，也做了很仔细的市场调研，确立了向中小企业和零售业务市场转型的战略规划，占领优质中小企业市场份额，拓展零售业务。后来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产品也成了他们的一款拳头产品。所以孙子看来，在对抗的领域，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避实击虚，从对手的薄弱环节下手。 他说夫冰形象水，水之形必高而趋下，冰之盛必实而积虚，就是说用冰打仗就跟水流是一样的，水流动过程当中呢，永远是避开高的地方流向低的地方，那用冰你想要取胜就一定要避开对手强大的地方，打对手的薄弱环节。
1: 谁不想挑省力的地方下手呢？可是避实击虚不仅仅在于攻击这个虚本身，而在于要先找到这个关键而脆弱的点。避实击虚到底要从哪里着眼，从而瓦解对手呢？
0: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避实击虚，那这个击虚呢很重要，但是击虚也不是说是个虚咱就得打，有的虚它只是一般的虚而已，不是说要害和关键的地方。最好的击虚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成功就能对对手造成重大伤害，这样的地方才是最好的击虚之处。所以最有效的击虚就是打对手关联着强点的那个弱点，或者打对手强点当中的相对弱点。那这事儿呢，咱们这么总结起来好像是停留在概念上，那我们把它转化成实战案例，这个事儿就比较好理解了。在20世纪90年代，康柏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厂商，那康柏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非常强大的分销网络，康柏公司依靠的就是大量的批发商、零售商和提供增值服务的基层的销售商，然后把他们产品销售到了全球各地。这些合作伙伴是康柏的销售大军，扩展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没有一家个人电脑企业可以在这个方面跟人家康柏竞争的。可是戴尔恰恰是从康柏不可一世的优势当中看到了机会。在戴尔看来，分销网络是康柏最大的资产，但是也可以是他最大的负担，所以戴尔就采取了很著名的直销模式，结果就是戴尔迅速地从康柏手里抢占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到20世纪90年代末，戴尔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个人电脑销售商了。面对戴尔的攻击，康柏他也着急呀，他不是不想反击，是他根本没办法做出有效的反击，拖累他的就是他所依靠的这个强大的分销网络。当时面对戴尔的攻势，康柏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坚持通过分销网络进行销售，但这个也就意味着康柏的成本要比戴尔高出太多了。第二就是也学戴尔做直销，但是你如果这么做就需要重新组织公司的设计、制造、销售，还有就是市场部门。第三个就是同时用这两种做法，但是这个必然会带来渠道的混乱，而且成本呢也还是赶不上戴尔的成本低。所以康柏最终选择了第三个办法，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原来的分销商有一大部分都跑到了老对手惠普那儿了，康柏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机。一年多以后，康柏就不得不把自己卖给了惠普。戴尔的成功之处，我们现在回头就会发现，就在于从对手的强点之中找出了背后的弱点，从而找到了最致命的攻击方向。
1: 从孙子兵法的角度来看，可以利用对方的大意与疏忽，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孙子说，兵之情主速，成人之不及，由不逾之道，攻其所不见也。用兵之道，贵在神速，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想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
0: 在美国的摩托车市场，哈雷长期以来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导品牌，拥有一辆哈雷牌重型摩托几乎是所有摩托车发烧友的终极梦想。所以当本田在美国市场推出轻型摩托车的时候，哈雷根本没在意，哈雷的高管就说了，我们根本就看不上轻型摩托车市场，我们认为摩托车是一种体育器械而不是交通工具，轻型摩托车只是一种辅助用品。回想一下一战的时候，也有不少公司生产轻型摩托车，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呀，生产自己的摩托车，最后那些公司的经营也是没有任何起色的呀。哈雷还信心满满地宣布，我们已经看到了本田的下场。可是哈雷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本田的出现并不是昙花一现，相反，很快它就戏剧性的打开了局面，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这个时候哈雷回过神了，也开始生产轻型摩托车了，想用这种方式阻击本田，但是对不起，一切都晚了。本田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本田摩托

摩托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并且开始进军重型摩托车市场。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开始用本田摩托作为自己的代步工具。先是轻型摩托车，后来是重型摩托车。当本田的年销量达到27万辆的时候，哈雷却只有可怜的3万多辆。其实商战是这样，那在实际作战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很难找到对方物质层面的弱点的。那这个时候指挥官呢，通常就可以在对方统帅的心理上去找这个突破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攻心。1805年沃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当中，拿破仑指挥法军连续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战败的奥地利除了赔款，还丧失了1/6的臣民，1/7的财政收入。奥地利呢，当然是想复仇的呀，他咽不下这口气，他想恢复昔日的辉煌。但是奥地利人这个时候也特别清楚，在军事上，当时我根本就不是拿破仑的对手。不过当奥地利新任驻法国大使梅特涅第一次见到拿破仑的时候，他注意到了几个细节。拿破仑个子很小，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呢，特别愿意让对方坐着，他自己站着。走路的时候呢，总是垫着脚，这样呢就能显得我个儿高一点。讲话的时候呢，还一直在努力掩饰自己的科西嘉口音。通过这几个细节，梅特涅就判断，拿破仑虽然这个时候已经贵为法兰西皇帝了，但是在一个到处都是贵族的上流社会，科西嘉平民这个出身还是在他内心深处有很强烈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他是极度渴望得到欧洲贵族的认可的。拿捏了这个心理之后呢，梅特涅就投其所好，他就提出来要把奥地利皇帝的长女嫁给拿破仑。跟欧洲最高贵的奥地利皇室联姻，就意味着拿破仑得到了欧洲贵族的认可。拿破仑高兴啊，他就跟自己原本的这个皇后离婚了，和奥地利建立了政治联姻。接下来拿破仑要发起对俄罗斯的远征，这个时候呢，梅特涅恭敬地建议组建一支30000人的奥地利军队，听从拿破仑调遣。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拿破仑要允许奥地利重建军事力量。拿破仑当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毕竟奥地利那是我妻子的娘家啊，是我老丈人家，重建奥地利军队对他只有好处。等到拿破仑对俄罗斯的远征遭遇惨败，梅特涅又不失时机的建议说呢，由奥地利以协调人的身份去谈判，结果谈判破裂了，反法同盟准备和法国开战。就在这个时候，重新组建的奥地利军队已经非常强大了。拿破仑召见梅特涅，要求奥地利派出军队跟自己并肩作战，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梅特涅突然翻脸了，说法国必须接受奥地利制定的和平协议，并且将奥地利的领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时候拿破仑才反应过来，他拒绝了梅特涅的和平协议，而奥地利呢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了中立，加入反法同盟。那这个故事的最后就是咱历史书上学到的，大家都知道了，拿破仑战败被流放。梅特涅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特别清楚奥地利在军事上永远找不到拿破仑的薄弱环节，而拿破仑最大同时也是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个自卑。梅特涅由此就找到了打败拿破仑的最好突破口。在商业世界当中，决策者的心理和个性对于企业竞争也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当我们把竞争对手当成一个有着7情6欲的人来做了解的时候，就能更容易地预测他的未来行动了。而面对市场，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更是你制定好的市场策略的一个大前提。在消费者心理最敏感的地点去突破，就是市场攻心策略的核心原则了。那好吧，既然我们提到了攻心这个核心原则，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也想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作为消费者，什么样的情形下让您觉得自己是被商家
攻心了呢？有没有比较深刻的这样的经历？欢迎大家在我们这期节目的评论区

0: 一起互动讨论。
1: 积蓄是一条重要的理念，但是总不能一直等待对手露出软肋吧。在战争中，真正的高手不能也不会一味等待对手送上门来的虚，相反，高手在对手暂时无虚可击的情况下，会通过虚虚实实的手段创造避实击虚的机会。这需要怎么做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6: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5: 通用语言？
6: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5: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6: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5: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6: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6: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战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1集，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
8: 咱们先来一波回忆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大多数人电脑里面装的文字处理软件是什么呢？是金山公司开发的 WPS， 对吧？相比之下，那个时候呢，微软开发的 Word， 它的开发成本本来就高，汉化以后呢，成本更高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Word 和 WPS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呢，是屡战屡败啊、几乎完全被 WPS 碾压。但是之后 Word 呢，是在还是没有什么成本优势的这种情况之下，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反超了 WPS， 扭转了局面。

0: 就很容易联想到诡诈欺骗。我们得承认这个诡道呢确实是有欺骗的这个含义的，但它又不仅仅是这样。诡道的这个诡是不直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直来直去，不要横冲直撞的。兵者诡道的含义就是在战争当中取胜，并不是说单纯的靠力量去直接对抗，你还要靠策略去巧妙地运用你这个策略，去掩护你自己的行动，去破坏对手的计划，去制造和利用对手的失误。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故事，就是王阳明平定朱宸濠之乱。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的时候，宣称要立刻率军先占南京再攻北京。因为事发很突然，当时呢明朝方面在南京和北京都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王阳明他当时的职务呢是都察院左迁都御史，那这个机构呢就相当于咱现在的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啊。那王阳明呢当时对他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拖住这个朱宸濠，让他的部队在南昌城里面留上半个月，就半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给各地争取到做好应战准备这样的一个时间了。为此呢王阳明可以说是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他伪造了一封紧急公文，说是奉命率领狼兵48万人前往江西平乱，并且要求沿途备好粮草支援行军，有违者立刻依军法论斩等等这样的内容。然后呢王阳明就让他的幕僚雷济派人带着这份伪造的公文去南昌了，有一个要求，你得想办法让这公文到了朱宸濠的手里。雷济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呢就表示怀疑了，他就觉得这么干有什么意义呢？大人，朱宸濠见此公文人家能信吗？王阳明微微一笑，就算他不信，怀疑犹豫总会有吧。雷济说啊，这倒是不可避免的。王阳明大笑着说，他只要一怀疑一犹豫，那他就大势去矣。果然如王阳明所料，伪造的公文到了朱宸濠的手里之后，他就慌了，心慌意乱，犹豫不决，错失了直捣京师的最好机会，也让王阳明给各地争取到了准备防御的时间，朱宸濠最终兵败被擒。所以所谓的诡道，就是通过策略的运用，调动对手，操纵对手，误导对手，迷惑对手，分化对手，就让对手陷入到一种不确定性当中，这样呢就产生错误的判断，做出错误的决策，进而分散他的资源，暴露他的弱点。刘伯承在谈到用兵的时候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他说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战争指导的一个秘诀就是弱而后打，那先用策略引导和调动对手，削弱对手的组织和反应能力，让对手变成好打的对手，让对手失去优势和主动权，然后再发起真正的攻击。
1: 如何去运用具体的策略来创造出手的机会呢？孙子提出了他的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逆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悲而交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怎么才能让对手信了你的话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十二法掰开了揉碎了跟各位来做进一步的分享。能而示之不能，意思就是明明我能打，但是我假装不能打，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图。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明明我要用这种打法去打，但是我假装不会用啊，来掩盖自己的企图和计划。近而示之远，明明我在近处发起行动，但我要假装在远处打你。远而示之近，明明我要在远处发起进攻，但我要先做出在近处行动的样子，吸引你的注意力。利而诱之，就是说用小利来引诱对手。打仗有所谓的伏击战嘛，就是用小部分的力量伪装主力，吸引对手的部队到对他不利的地形里面，然后突然发起攻击，消灭对手。乱而取之，就是说制造混乱来攻取对手。时而备之，就是对手力量充实无懈可击，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要做好防备，做好准备，耐心的等待时机。 强

0: 而避之，这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如果对手力量太强大了，我就是打不过人家，那这个时候呢，打得赢咱就打，打不赢咱就走，只打那些能打赢的仗，拒绝打那些打不赢的仗，只在有利的情况下我跟对手去打，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跟人去硬碰硬，只打那些你能打得赢的对手，避免和那些强大的对手正面较量，毕竟有时候不打可能是需要你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的。那刚才我们说的那几条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自己要怎么做，那接下来的这些策略呢，就是要让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对手身上。比如说怒而挠之，说的就是如果对手性格暴躁，他很容易被激怒，那你就故意去激怒他，你就去挑逗他，就让他失去理智，让他犯错误。卑而骄之，是说如果对手很谨慎很小心，那你就想办法让他骄傲让他狂妄。那逸而劳之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在对手休整比较好的情况下，你可不能让他继续休整了，你得想法去折腾他，让他疲于应付疲惫不堪。就像彭德怀运用蘑菇战术，把胡宗南的部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把对方变成好打的敌人。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刘伯承元帅提到的这个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啊，一样的道理。最后呢，亲而离之，说的就是如果对手内部团结不好打咋办，那咱就要想办法去离间，把对手剥离出来，变成孤立之敌，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把它变成好打的对手。而孙子的这个轨道搞了这么多弯弯绕绕，他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创造一种突然性。就像打太极拳，两个太极高手在推手的过程当中推来推去，你别人看着这是干啥呢，太闷了，感觉既没有观赏性也没什么实战效果，你麻利儿的要干嘛就放倒一个。但是人家推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双方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劲儿，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引导对手，让对手失去平衡。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劲儿，那你自己就绝对是不能出手的。等到对手一旦失去平衡，你就果断出手，这一下就能把对手腾空推出。那太极这个推来推去的过程，其实就是孙子的轨道，就是让对手失去平衡的过程。突然出手其实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对手最脆弱的时间和脆弱的地点，以他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攻击他，这样呢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有决定性的战果。话说当年隋文帝灭掉陈朝，这仗就是这么打的。隋文帝在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之后，就准备南下灭陈，一统天下。但是呢，江南的陈朝凭借长江天险，人家是精心部署了防线，在当时的那种条件，隋要想渡江灭陈难度是非常大的。隋文帝身边呢有一个谋士叫高炯，那隋文帝这个时候就采取了高炯给他的策略，就是每当江南收获的季节，隋军呢就在长江北岸频繁的调动，声称要渡江南下。陈朝呢当时是特别紧张的，他就听到了这个信儿之后，赶紧调动部队进入到临战状态。可是一旦陈朝调动大军准备作战，人家隋朝这边撤兵了，回朝了，偃旗息鼓了，疯狂点撤回键。就这么的反反复复几次之后呢，陈军对北岸的军事调动就再也不上心了，觉得就是干打雷不下雨，干不了啥大事儿。可是公元588年，隋朝大军突然就渡江南进，迅速突破了毫无准备的陈军防线，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攻克了陈朝的首都，灭了陈朝。所以这像不像一个翻版的《狼来了》的故事？
1: 战争本质上是双方智慧的对抗，所谓的兵者诡道，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如何才能用策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0: 楚汉相争，项羽曾经跟刘邦说，天下汹汹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争夺天下，那不如我们两个来场决斗吧，以决斗的胜负来决定天下的归属。刘邦听完之后就笑着回答了七个字儿：无宁斗智不斗力。弱者用谋，强者用力。但是呢，用谋也不是弱者的专利，对于弱者来说，策略是可以为他们打开通往

胜利的大门，但是对于强者来说，策略也可以让自己取胜的成本更低，那我何乐而不为呢？1943年，盟军在制定开辟西线作战的霸王计划的时候，面临两种选择，一个呢是在加莱地区登陆，第二个呢是在诺曼底地区登陆。加莱是德军守备力量最强的地区，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守备力量呢相对是比较薄弱的，所以盟军就把登陆的方向定在了诺曼底地区。可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盟军在占领大的港口之前最多只能运送15个师，人家德军呢虽然在诺曼底只部署了6个师的兵力，但是人家3天的时间就可以从各个地方调来25到30个师投入反击。那这么一来呢，盟军即便是他暂时登陆成功了，也可能会被增援到的这个德军赶到大海里去，所以必须有效地阻止德军的增援到达诺曼底，这样诺曼底登陆你才有最终取胜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呢，盟军就决心展开战略欺骗，就让德军统帅部呢相信诺曼底登陆只是一场假装的攻势，这样呢德军就不会把他们的援军调到这个诺曼底去了。为此盟军先是虚构了一支番号叫做美国第一集团军群的队伍，300多个报务员组成了从集团军一直到团营之间的全部无线电通讯机构，而且是严格按照同级别单位的日常通讯量去进行联络的。就总而言之，他就是设立了这么一个假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而且是使用大功率电台跟各个下属部队去联系的。哎呀，不得不说盟军为了这个虚构的集团军群真的是煞费苦心呢，他们是专门修建了军营、仓库、公路、输油管线，就一系列的军用设施，而且呢专门请好莱坞的道具师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这个假象，像什么假的物资囤积处、假机场、假飞机、假坦克、假大炮，甚至还特别逼真的在河面上制造出了军舰航行的游记，还有坦克在公路上留下的那个履带印子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痕迹的证据。那还有一部分在登陆初期是没有作战任务的这个部队也被调到了这个假的军事基地里面驻扎操练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请开始你的表演吧，拼演技的时候到了。盟军呢还专门给这个虚构的集团军群选择了一个司令官，因为当时盟军一旦发起登陆作战，那能担当登陆地面部队司令官的不是美军的巴顿就是英军的蒙哥马利，所以盟军就佯装任命巴顿来担任第一集团军群的司令，甚至还安排巴顿公开视察部队发表各种演说。哎呀，这出好戏到这儿还没结束，还得继续演。当真正的登陆部队陆军司令蒙哥马利在普斯茅斯的司令部潜心的去策划和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呢，盟军又安排了一个跟蒙哥马利特别像的一个陆军中尉，假装成蒙哥马利出访了直布罗陀、开罗，就造成了一个蒙哥马利不在英国的假象。盟军这一系列的操作，德军统帅部呢就得出了一个他们觉得看起来很明确的判断，在加莱对面的多佛尔，盟军已经集结了大概40个师，组成了由巴顿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群，准备发起登陆作战。做到这儿了还不够，为了进一步的迷惑德军，盟军在战役之前的空袭里面还特别规定，盟军空军每向诺曼底投掷1吨炸弹，就要向加莱投掷2吨炸弹；每向诺曼底派出1架侦察机，就要向加莱派出2架。诺曼底登陆之前3小时，一支由18艘小艇组成的假舰队出发驶向加莱，而且呢，这个每艘小艇的后面都拖着一个木筏，木筏上面呢都装了一个大气球，这个气球的直径达到了29英尺，每个气球里面装了一个雷达发射器，这个雷达发射器可不是一般功率的啊，它是可以发出相当于1艘万吨级登陆舰雷达信号的。假舰队的上空是有10架的飞机，一边飞行一边去抛洒锡箔条。
那这样呢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当盟军即将在诺曼底发起登陆的时候，德军那个雷达

0: 屏幕上显示了这样的信息，就是一支庞大的盟军登陆舰队正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之下开往加莱。盟军的战略欺骗计划最终是成功的骗过了德军统帅部。德军呢始终认定盟军的真正主攻呢会在加莱，诺曼底登陆呢只是牵制性的佯攻而已。所以在盟军登陆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德军在西线的大部分的兵力啊兵器啊都被浪费在了加莱地区。
1: 现实中的竞争者是如何运用巧妙的策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呢？
0: 这样我们先讲一个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能打但是我也假装不能打，用这个打法但是我也假装不用这个打法。20世纪90年代初，金山公司开发的国产文字处理软件 WPS 是有比微软 Word 更好的优势的，比如成本优势、价格优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Word 在中国市场几乎完全是被 WPS 碾压的。但是很短的时间里面 ，Word 就扭转了局面。那既然在成本方面我打不过你 WPS， 我就开始另外一个策略。那这个策略呢是完全拿不到台面上的，但是他们太看重中国市场了，他们也只能用这么一招了，就是默许甚至是鼓励盗版 Word 软件流入中国。那你 WPS 成本再低，低得过盗版吗？所以那段时间买电脑的消费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卖电脑的都会问你一句，给你装一个 Word 行吗？免费的，免费的谁不乐意呀？有免费的谁还需用花钱的呀？于是几乎所有文字处理方面的国产软件公司很快就从行业里面消失了。可是当市场控制在了 Word 手上之后呢，微软就变脸了，宣布了新的政策，开始进行正版认证。其实微软呢要想控制盗版是特别简单的，它只需要植入一个小小的认证程序，之前它也完全可以这么干，它根本不是干不了，就是故意不这么做，借盗版之手打败主要对手。那我们再讲一个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这样的例子，就是明明我要在近处打你，但是我在远处先发起行动，明明我要在远处打你，我要在近处先吸引你的注意力。宝马三号称是第一款国产化的豪华车，宝马对宝马三在中国的下线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希望凭借宝马三一举打开中国市场。对此呢，奥迪也制定出了他自己的反击策略，就借助在中国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生产能力，抢先在宝马三上市以前推出了奥迪 A4，并且给奥迪 A4 定了一个4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基本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客观的讲是非常不合理的，甚至是高于当时奥迪 A6 的。那奥迪为啥要这么干呢？因为当时宝马它是不把奥迪看成是自己的对手的，觉得我的对手那就是奔驰。那这么一来呢，同级别的车宝马的销售价格一定是会比奥迪高的，以此要来体现他自己更高的这种价值感、优越感嘛，啊，我豪车。所以这把呢，宝马就参考了奥迪 A4 的价格，给宝马3定了一个超过40万的基本价格。这么一整呢，宝马3的性价比就显得比奥迪 A6 低太多了。所以那段时间虽然奥迪 A4 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 A6 卖得特别好。关键是啥呢？宝马因为定价失误，整个下线的计划是乱得一塌糊涂。所以奥迪的这一仗，我们用孙子兵法来解释，它这个策略的妙处就在于，表面看起来我拼的是奥迪 A4， 其实我保的是奥迪 A6， 典型的什么呢？声东击西。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是忍不住想跟大家互动一下，那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对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感觉自己被套路了呢？那这种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招翻盘的呢？评论区交流一下吧。
1: 前面讲过的认识是借助大势去打，先胜是有把握的打，积虚是有选择的打，轨道是有策略的去打，而一旦出现了出手打的机会，就要在关键的局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去打。孙子称其为并立。那么并立讲求的是什么？如何去并立呢？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